0: 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0: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1: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

0: 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荣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
1: 要
0: 呢，
1: 进行回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
0: 这
1: 的
0: 个
1: 吗？
0: 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哎，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你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

0: 回到锦州
1: 来，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0: 就是虽然它就诊地有可能这四十种品类没有开，但是它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哎，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嗯，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啊。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0: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啊，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起付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

0: 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啊，也感谢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拜访鹿这个大家族。身为捕鱼界强悍的猎手，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对话萌宠板块，养一群大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让他们和其他动物成为朋友是不是更难？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猫的眼睛中原来还有这么多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赌石能否成功，策略至关重要。绿梭鹿选择了伏击。米诺鱼显然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回游的鱼儿试图翻越水流逆流而上，寻找儿时的路。

捕食者们对这个极佳的捕食点争夺异常激烈。此时体型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只大白鹿占领了这里。鱼儿为了繁衍后代，必须逆流而上，越过这道瀑布。尽管前方站满高大的猎手，他们也不能退缩。

现在的气候变幻莫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此时一只绿梭鹿想要占据这个极佳的捕猎点，

雨水不停地下着。这位鸟类的捕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只绿梭鹿找到了另一个捕猎点，他知道在湍急的河水中捕猎很难，于是他选中了一棵高树，躲在鱼儿的视野之外。他步伐迈得小心翼翼，就像在走钢丝一样。

绿梭鹿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对猎物的习性也非常了解。一只草甸蚱蜢掉进了水中，对于这样的小昆虫来说，水面张力比重力还要危险。但对于知道如何利用水面张力的水蜆来说，水托起了整个世界，挣扎并不会持续太久。真是命悬一线，他逃脱了，但却异常惊险。

随着水位下降，鱼和水藻被困在这些水潭里，大家族中的另一个成员开始了行动。数量庞大的鱼群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午餐。体长超过一米的大型蛇禽在潜水中傲然挺立，在这片地区大拦路更加超群。大拦路的体型高大雄伟，它们是北美洲最大的鹿之一，体长可达140厘米，同时体重却不足4公斤。轻盈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飞起来优雅无比，且时速可达60公里，

它们主要以鱼为食，但是也吃虾、蟹、水生昆虫、小型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在丰盛的食物面前，它们无暇他顾。而另一个地方，他们的兄弟牛贝洛伍却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鸟类学家说，牛背鹭经历了所有鸟类中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种群增长过程。牛背鹭原产于非洲湿热地区和亚洲热带，但是在一个世纪内，它们的足迹就遍布全世界。

0: 他们随遇而安，很快就能适应新的栖息地，而且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他们开辟新天地的过程中，垃圾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牛背鹿喜欢飞到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大快朵颐。牛背鹿格外偏爱快餐、垃圾食品和点心，因为这些食物富含脂肪，还添加了盐、糖和其他调味料，能够激发食欲，而且含有许多食品添加剂，比如提鲜剂、味精。牛背鹿的觅食范围非常广泛，猎物种类繁多，既包括各种各样的昆虫和无脊椎动物，例如蝗虫、蟋蟀和蜘蛛，也包括小型脊椎动物，例如青蛙和蛇。这些脊椎动物也经常光顾垃圾场。牛背鹿是群居鸟类，往往临水而居，它们每天出去觅食，饱餐一顿后乘兴而归。牛背鹿通常只到距离鸟群或者栖息地20公里之内的地方觅食。不过有时候，如果某个地方的食物特别丰盛，比如垃圾场，那么他们会远行80公里前去赴宴。一些人丁兴旺的鸟群里生活着几千对夫妻，通常他们会将巢筑在城镇的垃圾场附近。垃圾场对他们的扩张起着重要作用，有持续不断多种多样的营养供应，幼鸟茁壮成长。短短几周之内，幼鸟就能变成垃圾场自助餐厅供应的各色菜肴。但是吃垃圾也有不利的一面，对鸟儿来说，这个自助餐厅也许会致命。经常有牛背鹿因为误食塑料和各类垃圾而死亡，它们无法识别哪些是垃圾，哪些是可以食用的特色美味。这种鹿类正潜移默化地转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尽管带来了便利，但它们忽略了不利的一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维林区，有一名男子在家里养了约50只的危险野生猫科动物。
2: 你完全可以说这些大猫就是我的孩子。
0: 65岁的特里·莫尔为大猫疯狂，他家里聚集了特别多的大猫，他把它们当小猫养。
2: 这些差不多才7个星期大，每一窝幼崽刚开始的时候都像这么友好。我们会一起散步，他们会跟着你走，就好像你是他们的妈妈。他们真的是太迷人了，特别特别可爱。他们不到1岁，也就8个月大的时候吧，就和成年家猫一边大了。这一点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将来他们的体重有可能达到70公斤到80公斤。如果你要问我这些幼崽降生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我想应该和一般人家迎接新生儿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喜悦。真的是这样。
0: 特里对大猫异常痴迷，他自己培育了274只，其中他最喜

0: 喜欢的是一只名叫加藤的雪豹。
1: 我想和我接触最多的要数加藤了，他在我们家别墅最里边的一个房间里生活了16个月，他经常跟我待在一起，他会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到这儿来晚上的时候就睡在沙发上。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家伙，后来他慢慢长大了，变得很重，要是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或者跳到我的肩膀上，我可能会吃不消。万一他失控爪子扫到我，就会立刻撕开我的皮肉，这太危险了。所以有一天我不得不给他定下了规矩。说真的，我并不喜欢做这种事。
0: 特里的幼崽长大后大多被租给了动物园，但是加藤不会有这一天，特里把他养在了自家后院。
1: 你看他在跟我玩呢，他会猛地扑过来，他的力量很大，但是并没有多少攻击性。
2: 你这个小傻瓜，你这个小傻瓜。
1: 他一看到我，哪怕是远远地瞥见了我，也会到栏杆这儿来等我，因为他希望能得到我的爱抚。加藤在1岁半之前一直比较温顺，后来他变得有些淘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达到性成熟了，到这时候恐怕就不能再完全信任他了。谁也不想到那里面去。傻小子，傻小子，
3: 你怀念他住在你家里的那段日子吗？
1: 哦，当然会。
3: 继续让他待在房子里太危险了，是
1: 吧？他会毁了房子的。那边有一只，其他的都在这儿。
0: 特里把自己对大猫的热爱发展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他救助被那些动物园或者私人豢养者舍弃的大猫。在英国有超过40人把大猫当宠物养。
1: 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也在自家的后院里养体型中等或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不少人觉得这些动物够大够威武，可是我很担心，太多人只是脑袋一热就想养只大猫吧，驯服它，结果发现行不通。
0: 迄今特里已经救下200只大猫，并为他们花费了42万英镑，其中7万用来建笼子，2000英镑用来为雪豹装空调。此外每年他都要花1万英镑买鲜肉，不过就饲养这些凶猛的大猫来说，钱还不是最需要特里担心的事。
1: 这里养了2只美洲狮，你肯定不想其中哪一只进你的房子。
0: 美洲狮产于美洲，这种动物能在靠近猎物头骨下部的位置一口咬断猎物的脖子。
1: 遗憾的是，这种动物并不能时刻陪在你身边，像这样的大猫会踩烂你最好的瓷器，他们会嫌东西碍事一脚踹开。
0: 原产于非洲的山猫能跳起来3米多高捕捉飞鸟。
1: 它叫小精灵，是它之前的主人起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很适合野生大猫。大猫的爪子非常非常危险，极其锋利，它们能直接刺穿你的皮肉。
0: 另一只深受特里宠爱的大猫是这只亚洲阿穆尔豹，它的奔跑时速可达58公里。
1: 你最好不要面对面朝着野生大猫走过去，因为它们拒绝与人类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别看现在我们相互尊重，过一会儿就难说了。
0: 特里最大的一只大猫就是原产于南美洲的美洲虎，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世界最强大猫的雄风。
1: 必须把它们关在非常牢固的笼子里，如果你给它们一头鹿，它们能一顿全吃光，什么都不剩下，头骨所有的骨头全都被它嚼碎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到底多有气儿。
0: 它们或许不是理想的室友，但是在特里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饲养一群大猫已经够头痛的了，但是要让大猫和熊成为朋友，是不是听上去更难？这里收留

0: 了超过1000只受伤的动物，包含动物孤儿和被遗弃的动物。
1: 这是巴洛，一只美洲黑熊，它已经12岁了，它从没离开过这里。它从小就生活在亚特兰大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直到成年。这里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动物跟它作伴。瞧，那儿就有一个。那是你的朋友吗？我之前可从没见过一只成年熊和一只成年老虎待在同一个围栏里。
0: 谢尔汉是一只孟加拉虎，12岁左右。
1: 在远东地区，亚洲黑熊和老虎的确会占有相同的领地，但是一旦他们狭路相逢，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另一方打成重伤或是被杀死。因此当我看到这两个12岁左右的家伙待在一起而又那么亲密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0: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友谊中，还有个第三者，狮子里奥。
2: 他们三个的关系是，熊是老大，狮子利奥是老二，而谢尔汉则是个调皮的孩子。在俱乐部会所，他们三个会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了解彼此，喜欢彼此。
0: 古马赫奇科斯是这个保护区的建立者，他从这三只动物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们了。这三只动物曾是非法宠物，后来被政府送到了古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2: 他们曾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当时他们被关在一起，老虎和狮子的鼻子受了伤，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1: 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这几个家伙都是成年捕食者，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深厚的感情，而且相处甚欢。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把他们分开过2次，但他们不吃不喝，叫个没完。8-9个小时以后，我又让他们待在了一起。
1: 这三个可以说是朋友吗？
2: 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希望我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朋友。
1: 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关心彼此，爱护彼此。
2: 没错，没错。
1: 除了那样，
2: 是的，偶尔会磕磕碰碰。
1: 他们一直这么玩吗？
2: 是的，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希尔汉在推巴洛，巴洛想睡觉了，希尔汉总是这样。对利奥也会这样。
1: 我喜欢谢尔汉的个性
2: 啊，谢尔汉总是
1: 快看他那姿势，
2: 他得让步，
1: 那种行为挺有趣的，可以说他们是那样吵架
2: 的，
1: 懂得让步。
2: 哦，对，
1: 我很开心，
2: 他们就那样，因为他们可没被打镇静剂，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0: 这一切让利斯邦宁感到很吃惊。为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不同寻常的动物友谊，他请教了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教授克莱夫温。
1: 你是怎么看这种情况的呢？
3: 很美好，我觉得这是个奇迹。这几只动物的童年生活很苦，但后来他们有了美丽的家园，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1: 对于他们这种关系的性质你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表现？他们对彼此有什么感觉呢？
3: 我已经看他们玩了一会儿了，我看到了他们的互动。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呢？这里面有竞争的元素，有强弱的元素。老虎会稍微试探一下熊，这是兄弟间会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兄弟关系。
1: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形成这种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他们为了减轻压力？
3: 绝对是这样的，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充分的研究。虽然不是对狮子、老虎和熊的研究，但是动物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压力。如果身边有个同伴，压力也会减少。如果你必须去做一件特别紧张的事情，那么带上个朋友，你会放松很多。
0: 如此看来，这

三只动物通过建立友谊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慢慢长大后，他们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终生友谊。他们需要朋友，不管这个朋友是谁。可爱的猫科动物通常与人类更容易亲近，它们眼睛也更接近人类。为减少照进眼球的光线，它们的圆形瞳孔会在阳光下变窄。如果你不知道时间，甚至能通过猫眼来判断时间，研究得出早上六点，猫的瞳孔是圆的；八点是椭圆的；十点钟是扁豆形；正午是柳叶形。午夜时分，猫会彻底改头换面，它们才是黑暗中的精灵。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化。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拿到了某些证的举手。涂胶证呢？定力扳手、物理扳手、桨叶钳工、电缆检验、仪表电器、安装实验工、螺旋桨装配，这些上岗证、操作执照，你们有吗？
1: 没有。
2: 没有。
0: 大声回答我，有没有？
1: 没有。
0: 可他们有。
1: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报告。
0: 说。
1: 丁师傅，丁教官，您心里非常清楚，有些证是需要年限的。等这些证我们都拿齐了，黄花菜都凉了，飞机都已经上天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跟他们一样呢？
0: 无证不能上岗。 这是规矩，坦率的讲，项目部总部安装确实是缺人手。领导征用的钣金工，我是存在疑问的，你们可以随时退出。
1: 报告。
0: 说。
1: 绝不。
3: 丁兆良，男，55岁，工龄27年，在来咱们公司之前已经干了10年的空军了，老地勤了。
1: 说呢，原来是军人。
3: 据说呢，他是用训练特种兵的方法带徒弟，他的徒弟最后都成了业务骨干，总装8个组长，6个都是他徒弟。

0: 更夸张的是，他的班组已经连续5年垄断了总装车间大比武的前3名了。就是，
1: 别卖关子。
2: 就是他的徒弟呢，最后70%都申请了，我要换师傅，因为年年都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是个暴君。
3: 干嘛？他还打人啊？
2: 打人他是不敢，但是他有100种方法能把你虐得死去活来的。比起他，咱们师傅，他就算是个活菩萨了。
3: 你这哪来的消息啊？靠不靠谱？
2: 必须靠谱。我们那个网游公会里面好几个总装的兄弟。梦圆，要我说，你要不就回赶紧车间。
1: 不回，跟他耗到底。
4: 是谁让你们擅自操作的？
5: 报告，并非擅自操作。第一，我们虽然不能参与总装，但是我们持有某些证可以进行布装操作。第二，这是工艺部门下发的任务。
6: 丁师傅好。
5: 廖工艺辛苦了，装配完我给您送过去。
6: 那你们也辛苦啊。辛苦。
5: 报告，您不反对我们就继续作业了。

0: 装完毕，请教官值班。
1: 拿着，到工作区去。15号、21号、8号，过来。
2: 好。
1: 把工作清理掉，放下。开。
3: 报告。
4: 我们组装的有什么问题吗？
1: 重新装起来。
5: 好，
6: 好，
1: 回位。都看清楚了吧？这就是差距。
4: 报告。
1: 说。
4: 我是钣金工，确实没有装配的同事这么熟门熟路。但如果您继续让我们窝在那儿对着教科书闭门造车，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他们这样的水准。我希望您放下对我们钣金工的偏见。
1: 我什么时候有偏见？就凭你们干这个活呀。赵师傅。
7: 哎，老丁。哎，上课呢。
4: 师傅。
7: 你们好。哎，好好。老丁啊。
1: 哎，
7: 公司啊，担心你那个压力太大，派我过来给你分一点忧。
1: 哦，
7: 怎么样啊？机会难得，要虚心的学，认真的学，把手艺啊，嗯。
1: 赵师傅，
7: 哎，
1: 你这几个徒弟啊，底子实在是太差了。就说这个，打钻孔。就是再给他们两三年时间，他们要熟练的掌握，那就算突飞猛进了。我等得起，就是咱这飞机等不起啊。
4: 报告。
1: 说。
4: 这就是您的偏见，打孔是吗？我可以。
1: 好啊，那就当着你师父的面把铁环架拖上来。
7: 怎么回事啊？
4: 我来这儿他就没教过我们东西。
1: 来呀、啊。

别怕了，直钻打不了，得用弯钻。要打不了的话，那就哪儿来回哪儿。

0: 吃醋啊？
1: 不听劝，手上的活又不过硬，你非得往前闯。这回闯出祸了吧？你跟着人家丁师傅学习，你了解咱们这个丁师傅吗？你应该熟悉熟悉他嘛。这下好了。
0: 我现在知道了，那怎么办啊？现在
1: 怎么办？灰溜溜回板金。
0: 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就走了呀，那也太丢人了。我就跟那时候说去。
1: 站住！你可想好了？
2: 我也对得起大师兄。
0: 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在此诚恳地向丁师傅道歉，恳求丁师傅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检讨人刘梦渊。
1: 老丁，徒弟出问题了，我这个当师傅的也是有责任的呀。你说这平常管理也是出现一些问题，我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要不怎么叫培训呢？就是年轻徒弟啊，年轻人学习的阶段，可以原谅吧，好不好？
3: 我着不必了。其实这事也不是你算歪的，要说这事我一点都不生气。外场保障是个精细活，但是规矩就是规矩，坏了规矩是没商量的。
0: 报告。
3: 说。
0: 丁师傅，我是犯了错，但您话里话外的说规矩，那您就这么把我拿下了，您合规矩吗？选拔我确实不是您的意思，是公司的意思。选拔淘汰是有流程的，就连您自己之前不也说吗？要扣分扣满了才赶人。可我现在分没扣满，你就要赶我走。是，我就一钣金工，人微言轻的，我也没别的办法，那我就只能去人力部门申诉。
1: 怎么说话呢？丁师傅怎么能不守规矩嘛？怎么可能嘛？
3: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唱得不错。我暂时不会给你出名的。

0: 但是在半年之内，你要把所有的证件都拿到手。半年嫌多，那就3个月。
1: 老爹，3月，你怎么说得出口？半年。

0: 谢师傅，谢谢。等等，你误操作的罚款单，签字。嗨，
1: 不就5000块钱吗？那也不算多，是不是您喝茶？美金。啊？那进口那钛合金能便宜啊？
2: 那这老丁头也太坏了，哎，
3: 师妹，我是真看不下去了，这钱师兄帮你掏。不用了。
2: 好，就这么定了，由他负责。今后钣金车间所有遇到这样的事，都由你来补。
3: 别呀，师傅，您真跟我来真格的呀？那不是咱亲师妹吗？我才掏这钱呢。
4: 哎呀，师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5: 但是我跟师傅都已经商量过了，
6: 按揭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扣。嘿，
7: 您瞅瞅，人家按揭买房，他按揭买零件，好嘛？
6: 李成，你说这个丁师傅，你们俩不都认识吗？那他怎么一点面儿都不给你啊？
5: 哪个丁师傅呢？
6: 哎，师妈，咱坐下聊。
7: 就是吃水果，丁少良。
6: 哦，他的技术也是不错的。
1: 跟你师傅也有一拼，
6: 师傅你也认识？何止认识，
1: 那熟得很，比我还熟。这醋吃的都30年了，还这么算啊？谁这么小心眼儿啊？哼，这话说的，我小心眼儿，你还跟我？
3: 我算是知道了。
1: 我说这个丁少良怎么看我跟看仇人似的？
8: 不行，师傅，这件事你要负全责。
1: 不就是半年拿齐证件吗？李超，懂了。这个汽修连锁店，来，这是他们家的产业。哎，该叫你什么二代？
8: 师傅，您别闹了，江师兄也藏得够深的。还有更深的呢，走，看看吧。哇，当当当当！
3: 哎呀，你这什么铆钉都有啊？嘿嘿，
8: 师傅说了，白天呀，你在装配培训，晚上啊，在这儿练。
3: 我可以在这儿练，
8: 当然了。
3: 谢谢师傅，谢谢师兄，我一定努力，让那个老丁头见识见识咱们板金人的风采。嗯。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就这几步道，我自己走了不就到了？
1: 因为我们家工厂信号好，我来这儿蹭无线的，我打游戏的。
0: 游戏呢？
1: 这儿啊。行了，别找游戏了，走吧，送你回家。
0: 你以后不能这样，都说好几次了，你说你老这样。
1: 没事，走吧，走吧，走吧。
0: 张师兄。嗯。你来公司多久了呀？
1: 从我毕业到现在，5年多了吧，差不多。
0: 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呀？

0: 一下子又待了5年，主要是我也感觉你好像不是特别喜欢的样子。没说是不想说就算了，你就当我没有问过，没关系。
1: 当初呢，就觉得这是个正经单位，正经职业，在这儿上班呢，也能堵住我爹妈的嘴，省得天天说我不务正业啥的。不过，一直到你出现了，我觉得你在车间里特像一个功率大的小马达。不对，不恰当，是一个核动力的大马达。我觉得你能把车间里所有人的干劲儿都能带起来，特别是我。每次我看到你风风火火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儿，真的。

0: 青青。
1: 啊。哎呀，肚子怎么疼着？到了。
0: 嗯，到了。
1: 谢谢江师兄。嗯，你饿不饿？那个，上楼给你们弄点好吃的。昨天小雪做的牛肉。走啊，快快快！小雪把昨天那牛肉，妈。
2: 阿姨
1: 啊，
2: 哎，阿姨您快
3: 啊！我说呢，我每次来都进不来，这次幸亏小雪在，我才进来的啊。你说梦圆在学习呀、啊？学习天天那么晚回来的。
2: 哎，小雪，
1: 啊，
2: 碗都上哪儿了？
1: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老板找了，找了。
3: 我跟你说有情况吧，你还不信？
4: 哎，阿姨喝饮料吧。哎，我去买点饮料吧。你们喝什么？奶茶好不好？哎，楼下有一个奶茶店，特别好喝。阿姨，你们要尝尝，我很快就回来。
2: 小雪，你先吃一口。
4: 很快，很快，很快。
2: 哎，阿姨，您的碗。哎，
1: 啊，我谢谢。
2: 哎哎，没事。
3: 干嘛？来来来来来。
2: 没事，阿姨。
3: 吃过了。
2: 没事，您用这个袋儿的，没事。
3: 阿姨吃过了。
4: 吃，你吃，吃。
2: 得嘞，谢谢您，阿姨。
3: 来来来，阿姨自己
2: 坐吧，阿姨。
3: 那。糖醋小排啊，
2: 哎，
3: 小伙子，
2: 哎哎，
3: 你姓什么？
2: 阿姨，我姓江，您叫小江就行。
3: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2: 哦，是这样，阿姨，我呀跟孟渊是车间的同事，然后爸爸妈妈呢在外面做点小生意。
3: 好好好，妈好的。那你们吃啊，我回去了。
2: 哎，不是，阿姨刚坐下，您别走啊。
3: 不用不用，你们吃，我走了。
2: 哦，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阿姨，
3: 有空到家里来玩啊！
2: 哎，好嘞好嘞，那个我去家里拜访您。嗯，
3: 好的好的，
1: 妈妈再见，
2: 阿姨再见。
1: 哎，
5: 嗯，我妈肯定误会了，在家你这么热情，完了。
2: 误会怎么了？误会多好啊！我这帮你呢，大姐。你不是天天跟我抱怨，说你妈催你搞对象吗？我这是阶段性的帮你解决问题呢。
1: 你得了吧，那你今晚上都游过去了，之后怎么办呢？
2: 之后，我就做戏做全套，回家陪咱妈吃顿饭。
1: 啊！
2: 我牺牲一下。
1: 谁牺牲？谁牺牲？
5: 我的。
6: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正式参与装配了。
7: 这小半年的，你们两个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啊，这孤男寡女，
1: 但啥事儿没有。他不把我当男的，不对。他不把我当女的，我也不把他当男的，我们俩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
2: 刘梦渊，刘梦渊，刘梦渊，过了吧？
1: 不过了。

0: 你这样我叫你超人跟你爷们儿。我喜欢你。
1: 我也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我告诉你们，你们俩是我这个厂里最喜欢的人。你们俩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
0: 不是，听我说，我不想做朋友。
2: 怎么的，今儿要绝交是不是？
3: 你有钱就了不起啊！
2: 啊，你有钱就了不起啊！但你有技术吗？我有技术，我有好多好多的证，你凭什么瞧不起我们这些有证的人？
3: 少说两句。
2: 不是，等一下。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呦，你没事吧？没事吧？
3: 你还跟他绝交是不是？
2: 啊，这是啊！
3: 你不跟我绝交，你不会开导啊？
2: 你少说两句，他开玩笑了，他不说了。
3: 不好意思，
2: 你哭了。
4: 好吗？
2: 别跟我表白！他得喝多少酒才能跟我表白？他不喜欢黑城直吗？
4: 我昨天真应该拿个手机给你俩录下来，你就知道了。
2: 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们儿啊，人心难测。
4: 你可得了吧，人家老姜对你挺好的。
2: 你可倒好了，从事业到人格，对人的是各种侮辱。不，那，哎，你说这事闹的，我这次他帮了我那么大的忙，那我这是恩将仇报吗？
4: 你应该不会对他还真的？
2: 那肯定没有，我跟他就是纯洁的革命友谊。哎，师兄，正好我跟你说下昨天。
0: 走。
2: 你干嘛呀？
4: 你得跟他解释啊，不然他误会了。你解释，师兄，师兄。
5: 这项操作是怎么进行的？
4: 就是按照这个工艺流程上执行的。用的什么钻头？钻子。
2: 撒谎也要编得像一点，这个钻头上一点铁销都没有，干净的都能拿来当调羹。哎，你别跟我说，你每用一次就要清洁一遍。那倒不至于，报告。
5: 说。
2: 我发现了一个新方法，您可以检查一下，合格的。
5: 那用时呢？这个我没来得及计算。不用算了。弯钻平均用时2分半。刚才我看了你半天了，你用的最新方法至少超过10分钟。
2: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不信您可以去检查一下。
5: 那干嘛不用最优解呢？更何况，改变工艺文件，必须是经过讨论和审批呀、啊，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
2: 哎呦！
4: 你什么？你别再扣了！你再扣下去，我就要喝西北风去了。这
5: 套工装的发明，就是要在特定的操作时间内用到。看来当时那个弯钻，不仅在零件上凿了个孔，也凿到你心里了。
4: 你知道我最郁闷的是什么吗？不是丁少良扣我的分儿，而是我觉得。
6: 说的竟然是对的，真的从那次以后，我只要一碰弯钻，我手都抖。你也有怕的呀？
4: 人都有怕的时候呀。何况我那笔案几到现在没还完呢，我都快成富婆了，夫妇得正的佛。
6: 哎，不过说真的，离最终测评还有一个礼拜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4: 去找呗，不好玩了。
2: 我的天哪！
7: 这个网站什么都有啊，
2: 弯钻操作教程，使用不同的钻头技巧。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网站的？
7: 公司网游公会流传很久了。
2: 行了，你好好研究一下啊。
7: 文件就在袋子里，一小时之内完成操作。这项测试将决定你们的命运。8号、9号、24号、30号，
8: 到
7: 出列。向前四步，走。

0: 秦格
1: 到。
0: 张小峰
2: 到。
3: 完了，完了！
4: 啥？你看啊，
3: 我听说啊，这喊号是按成绩来的，
5: 这都喊到第18个了，咋还没我？
3: 八成是没戏了。哎，你们俩啊，不管谁去外场，一定给咱们车间争口气。
6: 你先别灰心呐，说不定剩下那俩就是你俩。哎呦，
3: 我这左进左出。
0: 樊东锦，
7: 白兔，
8: 我说什么来着？
6: 有啊有啊，给我们争光啊！我去，
7: 我来了。
0: 你也别泄气，还有一个呢。
9: 反正我要是没选上，就说明我技术不如别人呗。
0: 这什么话呀、啊？你已经很努力了。
10: 李佳
7: 到，
9: 来了。
7: 行，哎，来了。
11: 刘梦渊，
12: 来，赵师傅，坐。
9: 不坐了，你让我师傅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12: 你猜，技术评分谁最高？
9: 我吗？
12: 老赵，我就喜欢这孩子，特别自信。买张彩券，他就敢想着亿万奖金怎么花。不过。答错了，
9: 我不过就是。
12: 你虽说不是第一，但是你是第二啊！在所有的学员当中，我们统计一下分数，你的排名是21位。其实啊，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名额，我们也不会按照机械方式来计算的。我们主要考察每个人的个人素质，如果都是好汉，干嘛不全都留下？如果都是孬种，三个名额都多。
9: 你的意思是说，
13: 他这人呐、啊、外号就叫丁老兄。
12: 我说老赵啊，你这徒弟啊，可真是个好孩子，嗯，就奔着自己的弱项去了，哎，哪跌倒了哪爬起来呀，真是条好汉呐！拿这
9: 儿，跟我这干嘛呀？
12: 你损坏凌驾的罚款权呢？
10: 我和你师父研究出了补救方案。零件没废。

0: 那您为什么不早点给我？我吃了半年的方便面啊！
1: 就你的脾气，你的个性，我不因材施教，你在半年之内能把所有的证件拿下来吗？
0: 太坑人了！
2: 行了，恭喜你，光荣的加入了外场保障团队。嗯。
1: 怎么？不想参加？

0: 哦，你怎么来了？嗯，我来是想问你，超梦论坛是你做的吧？嗨，
1: 听说你选上了，正要去恭喜你呢。嗯，
0: 对不起啊，我那天
1: 真没事，
0: 我胡说八道了，我胡说八道了。
1: 没事，不喜欢一个人又不是你的错。
0: 我不是因为这个道歉。
1: 那你是因为？
2: 差点错看了一个伟大的人才是道歉。师妹，别闹。
0: 对不起。
1: 哎，别。行了，师妹，来都来了，别站着说，来走，去那儿。其实你说的没错，我们家是挺有钱的，但那真跟我没什么关系。
2: 小的时候，我爸妈他们特别忙，根本不管我。
1: 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一般。 陪伴着我的只有一套飞行器，我就自己跟自己下。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些小棋子要是真飞机，那得多好啊！你看我这样，我也不像学习好那样吧，所以他们总因为学习骂我，我就特想证明，我想证明我自己也能变得特别厉害。可是怎么才能厉害呢？后来我想，哎，你说我要能在天上下一盘飞行器。 那就算是最厉害的了。你看，我父母他们只能修地上跑的，我能飞天上飞的，我去考飞行员，得，眼睛不行。那我说我考空少，得，个儿不行。那我就那我一退再退，我说我当一个造飞机的工人总行了吧？哎，手艺不行。王源。
0: 但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只会玩手机的废物。对不起啊，师兄，我知道不是怪你的意思，我是说我也有梦想。那超梦论坛，你就当是废物再利用吧。那怎么能是废物再利用呢？你就是之前没有找准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1: 哎，行了，你别安慰我了。抱歉，我接个电话。
3: 喂，你好，哪位？宣传部。啊，我江立川。啊，好。哎，那行，那我周一上午去找您。谢谢您啊，哎，再见。同学，好事儿，公司领导看上咱们超梦论坛了，要把咱们超梦论坛变成公司内部的培训中心和宣传平台。哦。
0: 那是个好事，是不是？嗯，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不是你干的吧？干嘛呀？这是。我就觉得超梦是帮助我通过考核的弹药库，它是一个秘密基地，但它不能只是个秘密。谢谢啊。
1: 话说回来，你也要去外场了吧？嗯。到了北方得照顾好自己啊。北方冷，我说我去过一次，那儿有最先进的实验环境，肯定特别适合你。
0: 那我们。
4: 是好朋友，对吧？最好的朋友。嗯。既然还是好朋友，嗯，那这个送给你。U盘。开始。呀，3、2、1啊！3、2、1，开始。师弟师妹们，大家好，我叫刘梦渊，我跟大家一样。 刚进公司的时候呢，都挺迷茫，也挺彷徨的，所以我想给大家录一些操作视频，方便大家能够快速的适应咱们公司的节奏，提高技术。啊，在这儿要特别特别感谢超梦论坛的创始人江立超先生，我师兄，也希望大家像我们一样，在这里开启自己的梦想，加油吧！第一项。

带着咱所有人的梦想飞，往高了飞，啊！

0: 心协力，让咱们的新知县早日飞天。一万年太久，执政招新。
1: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借此机会我还想对一个人说几句话。

0: 刘梦渊，
1: 啊，哎，
0: 我的好朋友、好闺蜜，感谢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我是亲眼的见证者，你是怎么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全部都投入在工作上去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你知道吗？
1: 别闹！
0: 今天我这个收捧花。谁都不许抢啊！非刘梦渊莫属。
1: 不，
0: 接下来看你的了。
2: 都醒了吧？
1: 我也没喝多。老板，再来一碗。
3: 来了。
2: 你还挺能吃啊！啊，这都第几碗了？
1: 第二碗。你放心啊，今天这顿我请，就当
2: 是你交学费吧。现在知道我记性几个行程了吧？
1: 快点吃吧，都凉了。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刘梦渊，
1: 啊，哎，
0: 我的好朋友、好闺蜜，感谢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我是亲眼的见证者，你是怎么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全部都投入在工作上去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你知道吗？
1: 别闹！
0: 今天我这个收捧花，谁都不许抢，非刘梦渊莫属。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接下来看你的了。
2: 酒醒了吧？
1: 我就没喝多。老板，再来一碗。
2: 来了。你还挺能吃啊。啊，这都第几碗了？
1: 第二碗。你放心啊，今天这顿我请。就当
2: 是你交学费吧。现在知道我记性，几个行程了吧？
1: 快点吃吧，都凉了。

0: 哎，我发现吃东西挺有意思啊，特细致，像个小姑娘。你看，你看，
1: 你以为我像你啊？想吃就吃。每次夜航返航之后，我才能吃上这么一碗馄饨。这馄饨一下肚啊，才觉得自己彻底落地了。
0: 哎，我听龙龙说，你之前是开战斗机的，什么型号？
1: 你能保密吗？
0: 嗯嗯嗯，
1: 我也能。
2: 了不起！
1: 赶紧吃你的吧，啊，趁现在还能吃，到了外场可没这口了。来，这回你们去多久？
2: 哎，我们也有保密纪律。
1: 嗯，
2: 那我跟你说，你能保密吗？
1: 可以啊。
2: 我也可以。
1: 得行。罗征可都跟我说了，他说明年就能交付。
2: 明年？这么快？
1: 你也不知道。
2: 你这人怎么套我话啊？
1: 我希望如此吧。我呀，就快离开天南航空了。
2: 你要去哪儿了？
1: 在一个位置上干太久，老觉得没劲。去哪儿还不一定。我告诉你啊，赶紧造飞机啊！我还想退休前能开上咱们国产飞机呢。
2: 我肯定是会努力，只不过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1: 哎，刚才谁豪气干云的说自己要做大公公教的啊？还将来还要怎么着怎么着的？
2: 得，就冲你这句话，我就是不眠不休，我要让国产机送你退休，好吗？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不过开你造的飞机，我得买十份保险。
2: 二十。
1: 老板，再来一碗。
3: 好的。
2: 好了，我到了。
1: 那祝你这次去外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
2: 也祝你一切顺心，拜拜。
1: 对，谁带走？哎。

0: 这是给你的，我嫂子说这是给你的。
1: 谁知道就算是谁的，祝你早日到心。
2: 另外一个。

0: 哎，我不是我不回来吃吗？怎么还不洗手了？没有啊，哎呦，真是没规矩啊！
1: 不洗手，哎呀！
0: 你这干嘛呀？带出去啊！你不是要出差吗？啊？哎呦妈！我去西北是出差，我又不是郊游，你带这些东西同时会笑我的。再说这大西北啥没有啊？肉夹馍。大羊腿，
2: 好说多了。烤羊腿、肉夹馍，面粉吃多了要发胖的，肉吃多了烧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个星期的。别到时候打个电话回来，妈妈，我想吃熏鱼，又再给你带点啊。
0: 这些都要带上去，估计要超重了呀。飞机超重很贵的，你知道吗？
3: 我累死累活，还没有落个好啊！这是没有良心的。
2: 哦呦，吓死我！
0: 妈，我错了。妈妈，原谅我吧。
2: 好好好好好，我都把他

0: 相信那一刻内心的选择。
1: 大家高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啊，
2: 师傅再多开一会儿吧，天天在接护理，不就为了等这天吗？
1: 一会儿那个飞机返航以后啊，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检查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得事先做准备。
2: 哎呦，
1: 我跟你说，今后啊有你看的，这才到哪儿，这是我们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3: 赵师傅，
1: 哎，
3: 那现在首飞都已经成功了，那不就等着航空公司来买飞机了吗？
1: 哎，新来的哈，
3: 哎，对，
1: 你好。那个首飞以后啊，我们这里的工作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哦，
1: 但是呢，接下来你要想拿到民航管理部门的型号合格证啊，你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测试、试飞，好几百个项目呢。
3: 啊，
1: 是吧？顺利啊！要是顺利的话，也得两年。
3: 这么久、啊、
1: 两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 嗯，
1: 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脚踏实地的干，对不对？
3: 对。

0: 死了，辣死了！哦，我知道这个四川的菜还有湖北菜辣，这怎么西北的面还这么辣呀，师傅？
1: 重庆的辣呀，是麻辣，吃完了舌头都发僵。湖南的辣呢是香辣，那大油啊，起一爆，哎呦，越吃越香。这个西北的辣呀，酸辣，开胃。你吃完这一碗，你没觉得吃饱？你还得来
0: 啊！
1: 不行，还得再来一点。老板，再来一点油泼辣子。
2: 看看，做辣椒。
1: 嗯。
0: 师傅，您南方人，你怎么这么能吃辣的？
1: 啊，原来我在西北啊，西非我待过。
0: 嗯。
1: 我那个师傅就你师爷。哎，那吃辣椒在全场，跟着他吃习惯了，所以没有辣椒不行。
0: 我师傅，我吃不了，我还是拿这个吃吧。还好我妈有先见之明，不然我估计我一周都扛不过去了。
2: 哎，师傅，吃的怎么样？憨憨，你吃完了你就带着，回去回去。
3: 螃蟹完了。
2: 哎，这姑娘没见过。哎。你也是从南方过来造飞机的？

0: 保密。哎呀，你们好好吃，好吃啊！
1: 我们这儿天天都有飞行员过来。
0: 来，别跑！
2: 你别看他小啊，他看的那个飞机型号多了去了，你可能比不上。这个店是咱们外厂的一个点儿，啊，好多人一下班就到这儿来吃这个。
0: 不是师傅，那我也得严守保密纪律。
2: 好吃，
0: 给你尝一口啊，
3: 我妈妈做的。
0: 好吃不？
1: 我都不够吃，你还吐了，
0: 不给你吃了，生气了。
2: 我跟你说，吃辣椒也是需要一种精神，要不怎么去啃那个硬骨头？

0: 各位，请。
1: 为什么咱们的飞机还得让外国人审查？
2: 因为咱们的飞机不只要自产自销，更要面向全球市场。美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民航飞机市场，拿下美国市场的认可，咱们才算成功。新支线是咱们的第一次 ，CAAC 进行这种规模的审查也是第一次。多方瞩目之下，咱们要经历的考验，不仅不可能打折扣，甚至会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
3: 我们即将面对的呀，是极限载荷试验。
4: 飞行环境呢是很复杂的，
3: 我们通过模拟飞机
2: 真实的载荷数据
3: 和环境条件，来考核飞机的结构强度是否达到试航规定的安全标准，这才是我们试验的目的。我给你演示一下啊，这是试验过程。
1: 嗯，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给它弄断了。
3: 哎呀，弄断了说明它有问题，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着。
1: 你不用演示了，我懂了。方舟，来，你放一百个心，咱们坐的飞机，我保证一个铆钉都不会断。
3: 一个铆钉都不断不一定是好事儿，我们坐的是民航机，我们得考虑它的经济性。啊，你真把这飞机包成一个铁核桃了，是固若金汤了，那里面能塞几个座椅啊？那么沉，那么费油，谁买你的飞机呀？哎呀，放心吧，我们敢做这样的试验，证明我们对10原油甲机它有信心，它过了这一关。下一步就能试飞了，说不定明后年就能交付了。你乐观一点嘛。
1: 那悲观的估计呢？
3: 我们起码得保住这架飞机，因为我们仅此一架。

0: 试验，趁现在不忙啊，好好补补觉。越是临近试验，事儿就会越多呀，啊？
1: 嗯，赵师傅，赵师傅，
0: 怎么了？
1: 让大伙儿先把手里的工作停一下吧。

0: 罗斯伯格先生，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终止试验？Mr.
1: Yang, we think there's a problem with your vertical ground loading movement test.
2: Large aircraft have large aspect ratio and large amount of deformation, which can produce a huge errors.
3: My book, I didn't plan carefully.
1: Last year, I participated in an experiment at Boeing. They have adopted a new diagonal loading method, and we have adopted the testing protocol accordingly. I have sent the relevant material to you.
0: 可是，罗森伯格先生，我们一直按着垂直加载法进行过无数次的试验，每次试验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相关的数据我们在之前的报告里也有提供。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却突然提出异议？According
1: to our regulations, I have to notify you 30 business days in advance. Gooding, Fisher, Gooding.
4: 这根本就不合理。这种加载方式，波音、空客都用过，凭什么轮到我们就不行了呢？
5: 是不合理，可是以我的了解，还不单纯是方法的问题，是他们外国专家对我们没有信心。
6: 没信心？什么意思啊？
5: 我看他就是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对啊，就是。这话也不能这么说。那大伙儿想一想，波音、空客为什么可以？他毕竟有那么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那我们呢？
4: 这不才第一次吗？
7: 你不能长他人之情，灭自己威风啊！
5: 行，你是领导，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4: 没别的办法，工作只能暂缓。
8: 大伙也别高兴了，他们的决定真的不可。
4: 就是那位反对啊，他反对的态度最坚定。
9: 当然，他们内部的声音也不同意我们正做工作。
4: 赵叔，赵叔，
10: 师傅，
4: 咱们要尊重审查代表啊。
10: 不能冲动，赵师傅，师傅，千万别冲动啊！你好啊，这是谁呀，哥们儿？嘿哈！
4: 哦，原来是舅舅。Long time，就这样。Wow，
1: this is my longtime friend， my assistants。
10: 你好，Jane，
1: Joe。
10: 你好。It's
1: been a long time。
10: 10年没见了。Yes。
11: 哎，师傅，你我在新加坡，这是我老板。嗨，原来你们认识啊。
1: 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你来。咦，我，哦，I lose，I lose。哦，10年不见了，啊，哦，很想念你啊。
10: 当年在新加坡呀，他教会我不少东西。Singapore
1: was great. I reminisce about those days. I enjoyed it so much. I was the boss. He was my worker, my best worker.
10: 你是兄弟，哥们儿，对。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次打赌，你欠我一瓶好酒，到现在也没给。你们赌的什么呀，师傅？当年瞧不起中国人，有一大活，说我接不了，我就跟他打赌，我说24小时交活。

0: I've got your wine right here. I don't forget.
1: 10年了，怎么老毛病又犯了？
0: Zhao,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work.
1: 我没跟你谈公事啊，就是在叙旧嘛。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怎么打赌的？什么情况？ 你对着说明书在跟我条条框框的，结果怎么样？
0: It's not the same. Zhao, please, do not talk about work and favors.
2: 不是，喝点酒吧，先喝点酒吧。来来来，喝口酒，慢慢说啊。Calm down, calm down.
1: 谁跟你谈人情啊？我就是说你别犯老毛病。 我们的材料，你看了多少？你到底看没看？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这规则还是要讲的。I'm
0: thinking I shouldn't be here tonight.
3: 这么谈事儿的吗？啊，你还跟人拍桌子，你拍桌子是能成吗？
4: 师傅，你喝水。
1: 师傅，你已经昏了，我已经过去3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我怕是他起晚吧。哎，老鲍这个人呢，人没问题，就是非常固执，典型的驼铸人性格。别人劝没用，只有等他自己悟。
5: 这一点你很像他呀，我才不像他呢！我像您。嘿，赵处，赵处，行了，准备了，外国专家带头，中医同意了。师傅，计划挺重要的。方案过硬，对吧？那么这么说，可以进入倒计时准备？
6: 但是他们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
5: 他们同意的前提是，在这儿和这儿做出调整，以确保应变片完整贴合。
7: 工程量可不低呀。
6: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要在动刑前完成，还有不到72小时。

0: 通知，这个零件外层没有，
1: ，
0: 不用。

咱们钣金工最强的是什么？需要应急的时候，咱们可以反推回去。

0: 怎么样？这一点机器永远做不到。
1: 太好了，张师傅，幸亏有您坐镇。
2: 这改动太大了，那要这样的话就要重新上胶，胶干了还需要时间呢。
1: 我知道，想办法，必须完成。
2: 你老婆
1: 啊，
2: 超模论坛上之前写过一篇论文，就是关于粘胶剂的，说的就这种情况。我现在就找他，你跟我师傅说一声，赶紧跟我师傅说。
1: 哎哎，你现在联系他不合适。
2: 师傅，
0: 哎，小雪呢？胶水有消息了吗？
2: 这会儿应该发出来了。我再做个电话。嗯，发出来了吗？
3: 发了发了，梦圆，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0: 不能等着了，领常规胶走。
2: 凝胶剂来了，
1: 新配方试验成功了，工行第一时间就调配出来了。
2: 哎呀，师傅，你吓死我了！
0: 歇会儿，听话，去眯一会儿。
2: 啊，我。

0: 哎，你刚刚跟我说你有点事儿，你怎么了？喂，你不会生病了吧？
1: 没耽误你们什么时间吧？
0: 那倒没有，你怎么了？
1: 你现在方便视频吗？要是方便的话，咱俩开个视频。

0: 你这是抽空生的娃是吗？没耽误工程进度吧？还好没误什么大事就好。
1: 对不住，我不知道，我真……哎呀，
0: 没事儿，不就生个娃吗？不碍事儿的。
1: 那刘正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呢，他怎么不让我找你呢？
0: 这事儿你当然得找我了，这块我门清，不找我找谁啊？
1: 太对不住你们两口子了，对不住。
0: 别说这样的话。 我们都是被你给传染的，
1: 什么？
0: 风劲儿呗，不疯魔不成活。要是没点风劲儿，怎么把那几十吨的大家伙送上天呢？
1: 那肯定送不成。哎，让我再看看他。

0: 师傅，
1: 要不要再查一次啊？
2: 这现场封闭，怎么进去？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3: 放松一点啊。

0: 师傅。
1: 面馆包间定下了。
2: 哦，定好了。
1: 孩子们，放松点吧，啊！每逢大事，要有静气，啊！
3: 各主块最后一次检查完毕，请指示。
4: 数据连接完毕，随时待命。
3: 变压系统检测完毕，
5: 请指示。
6: 应变片检查完毕，请指示。
7: 收到。
8: 全体工作人员撤出现场。

0: 当加载到87%的时候，龙骨梁延伸段失稳破坏，自动卸载保护气动，终止了试验。
1: 图面上大家可以看到，龙骨梁延伸段和中后机身连接处上缘条失稳破坏，下缘条和 B 板连接构件断裂。
0: 这是目前的调查报告。

大家都不要着急，啊，这次实验失败了，并不代表二点五G极限载荷试验已经失败了。我建议先定性为事故，详细调查原因，研究补救方案。失败虽非你我所愿，在探索中碰到钉子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应该庆幸，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试验阶段，而不是在。 投入市场之后，你们说对不对？大家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变得缩手缩脚的了，啊！我是这个项目的总指挥，事故的主要责任由我承担。

0: 丫头，怎么还站在这儿？
1: 师傅，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我检查的不够仔细？
0: 想说什么？
1: 没有。师傅，每次你都会有一个备用方案的，这次有吗？
0: 问得好，问得好，先休息。

0: 哪位同志是刘梦渊？刘梦渊。
1: 你看，菜都在这儿呢。你看，餐具也在下边呢，回去热热就行。
2: 对不起啊，我忘了给你们取消了，我现在把钱给你啊。
1: 我和憨憨天天听你们聊飞机、造飞机，哎，我们还没有资格搭飞机呢。
3: 我妈说了，要坐就坐咱们自己国家造的飞机。姐姐。

0: 喂，妈妈。
1: 哎，宝贝啊，今天不加班？
0: 没有。
1: 晚饭吃了没有？宝贝啊，
2: 你把地址告诉妈妈，我要给你寄东西。
3: 我没有保密纪律的，不能告诉你。
2: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给自己家里人还保密啊？
1: 快点，把地址给我。
2: 你要不告诉我，我找你师傅，找赵世东去。
0: 妈妈，那个我这还有点事儿要处理，我晚些给你打好不好呀？
3: 妈妈再见。

0: 毕竟这是国内首次商用机械载荷试验，虽然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数据。我相信下次咱们一定还能更好，对吧？
1: 听说了吗？专家启程回国，这实验一时半会儿是搞不成了，老马您也回上海做检讨了吧？啊，
2: 过来一下。 大家停下手上的活儿，过来一下。干活就好好干活，不要像一个长舌的花鹦鹉，背后啊嚼舌头根子。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找不痛快，我肯定会给谁一个不痛快。听见了吗？

0: 继续干吧。孟渊，
1: 哎，
0: 来，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在对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

0: 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1: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0: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小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红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加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

0: 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今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1: 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2: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鱼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3: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得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鱼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渔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4: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走进群众家门口。
5: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信仰。
6: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呐、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啊，把我们那个退休了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7: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5: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

0: 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力量。
1: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

0: 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1: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2: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0: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仔细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量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六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近年来，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立足自身数十年行业积淀，完成全生产线数字化升级改造，用智能中控系统替代传统人工炉前作业，实现生产管控、设备运维、人才培养全方位变革，成为本地化工企业智能化转型标杆。
3: 我现在在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控室，在过去呢，2000摄氏度的高温炉区，每个小时都需要工人们去现场抄表，用肉眼观火去调我们的配比。但是现在呢，整条生产线的所有数据全部统一汇总到我们的大屏上，工作人员在咱们的中控室呢，就可以远程管控整条生产线。
4: 企业搭建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打通控制、生产、质检、设备、能源及安全环保等系统间的数据孤岛，全工序温度、压力、流量等关键生产数据集中呈现在数字大屏，车间实现一张图管理。
3: 在咱们数字化改造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5: 一开始工作辛苦得很，每天都要跑到每小时都要跑到高温炉区现场抄表，近距离盯着2000度反应炉，观察火焰，车间粉尘大，噪音刺耳，一天跑下来浑身很疲惫。完成数字化改造后，不用频繁往返高危生产区域，一旦设备温度、烟尘、烟气指标超标，手机会第一时间推送报警，我们会按照系统给出的标准化流程处置故障，工作安全又省心。
4: 企业打通各个工业系统，把老师傅多年的炉火实操经验数字化留存，让原本只能口传心授的手艺变成了标准化可稳定复刻的智能生产工艺。数字化技术既留住了行业传承多年的工艺精髓，又解决了传统化工行业

0: 业生产不稳定、运维成本高、作业环境差等诸多痛点，推动职工由体力劳动者向技术型人才转型。
1: 这次的数字化改造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提升呢？
2: 这次数字化改造后，我们打通了全流程数字链路，把老师傅的操作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模型，摆脱了对个人操作经验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设备传感、智能预警，实现了预测性维护，有效降低了安全风险与运维成本。这次改造后，报表人力、设备损耗、产品缺陷同步下降，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1: 从炉前凭经验观火焰，到中控室看数据管生产，朝阳天猫通过数字化改造完成了老牌制造企业制造基因的重塑。该企业的成功实践为我市其他工矿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完成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
3: 下一步，朝阳黑猫将持续完善数字工艺知识库，优化设备智能预警模型，深挖数据价值，持续推进绿色、智能、高端化转型，为全市传统制造企业质改数转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以数字技术激活产业新质生产力。
4: 今年以来，盘锦海关立足口岸职能，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持续深化通关改革，创新监管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盘锦外贸经济提质增效，稳中向好。
5: 盘锦海关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推行智能审单、预约通关、联动机械等高效监管模式，全面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业务备案网上办理、证书云签发等全流程线上服务，实现高频外贸业务零跑腿、秒办结，大幅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人力成本，同时积极推进跨关区协同监管，落实两关互认监管机制，打通内外贸联通堵点，畅通口岸物流通道。针对盘锦精细化工、特色农产品、船舶制造等重点产业，盘锦海关精准推送定制化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实行一企一策全程帮办前置辅导服务，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梳理解决进出口备案、保税仓储、产品出口认证等各类难题。近期，海关专项专班精准赋能锦城石化原油保税储罐项目落地，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破解项目审批难点，助力盘锦原油保税业务实现新突破。依托三送三稳服务体系，帮扶稻米油等本地特色农食产品完善出口资质，助力盘锦优品远销海外。
6: 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货运量36.82万吨，货值8.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6%和319%，壮大外贸特色产业，大闸蟹稳定出口越南，培育进出口新增长点，圣诞工艺品实现首次出口美国。
5: 此外，盘锦海关精准落地各类关税减免惠企政策，主动开展政策宣讲，指导企业匹配最优享惠方案，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提振企业进出口信心，高效的口岸服务为全市外贸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上半年，盘锦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稳步攀升，出口额实现大幅增长。
6: 下一步，盘锦海关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海关实效助力盘锦外贸提质和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团兴城市委开展青春小店一日店长体验实践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本地青春小店，沉浸式参与门店服务运营，拍摄宣传素材，在岗位实践中厚植家乡情怀，拓宽了葫芦岛新城市本土小店年轻化宣传路径。
7: 首山书局里，返乡大学生们投入书店日常服务，在浓厚的阅读氛围之中感受古城文化底蕴。
8: 我在首山书局体验店长工作，整理图书和文创产品，做好旅客的咨询接待。长期在校读书，本次在家乡书局沉浸式体验书香氛围，作为返乡大学生，我也很希望用青春力量宣传古城书。

0: 书香文化，助力家乡文旅发展。
1: 在充满本土创意的文创店铺，大家一边协助店主整理货品，向游客推介特色文创产品，一边构思短视频、图文宣传思路，为小店推广注入新鲜想法。
2: 这次来到文创小店担任一日店长，体验完全不一样。接待顾客、整理货品、熟悉门店运营，亲身实操之后，真切感受到本土小店经营的不易。跨领域的实践也让我看到家乡各行各业真实的面貌。
3: 大学生年轻有想法，看待文创产品有全新的视角，不仅能帮我们接待顾客，还能用新媒体思路帮我们小店做宣传，给本土文创小店注入青春活力，也让年轻人更加了解咱们家乡的本土文化。
1: 除此之外，学子们还走进餐饮类青春小店，体验前厅接待、环境维护等岗位工作，近距离感受服务业的日常经营状态，积累一线服务经验。此次驻店实践既是一次岗位练兵，也搭建起返乡青年交流成长平台，进一步激发青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下一步，团兴城市委将持续拓展实践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的志愿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基层，为地方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近日，由辽宁省足球运动中心主办，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阜新市足球青训中心联合承办的全市足球青训中心训练营正式开营。一批热爱足球的少年小将齐聚绿茵赛场，开启一场专业化、系统化的集训与选拔之旅。
5: 青少年足球是普及足球运动、挖掘竞技人才的关键环节。本次训练营立足辽宁省青少年足球发展整体布局，聚焦阜新本土足球后备人才培育短板，以科学化训练、精准化选拔、系统化培训为原则，进一步规范青少年足球训练标准，搭建常态化、专业化球员培养平台，助力全市校园足球、青少年竞技足球梯队建设提质升级。本次训练营面向2013至2014年龄段青少年球员开放招募，覆盖全市优秀青少年足球爱好者。相较于常规趣味训练，本次训练营则侧重竞技能力提升与人才筛选，课程体系科学完善，环节设置全面细致，全方位检验青少年球员的综合竞技水平与运动潜力。
6: 通过练了五年足球，我在学习方面有了专注力，然后在踢球方面也有大大的提升。通过这次训练营，我想在体能和基本功提高。
7: 从刚开始的脚弓都不平到现在的传球很稳定。在这次训练营，我希望在控球和速度这方面有所提升。通过三天训练营，我希望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5: 为期三天的训练营内容紧凑充实，循序渐进，全程采用标准化青训考核模式。训练期间，专业教练团队依次开展身体素质测试、足球专项技术测评、精细化专项技能训练、实战分组对抗赛以及全方位综合考评工作，从耐力、速度、爆发力等基础体能指标，到传球、控球、射门、战术配合等专业足球技术，再到赛场应变、团队协作、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精细化考核记录，建立完整的球员个人训练数据档案。此次训练营的成功举办，打通了全市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培养、输送通道，增强了全市青少年足球运动氛围。
4: 日前，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2026盘锦大众田径公开赛第二站在红海滩体育场开赛。
8: 赛事面向体育培训机构、俱乐部、跑团、体校、学校及个人开放报名，运动员每人最多可参加两个个人项目，接力项目除外，吸引不同年龄段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跑道之上，速度与激情尽情绽放，发令枪声响起，选手们奋力摆臂，大步冲刺，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田赛场地同样看点十足，三级跳远等项目依次展开，运动员蓄力起跳，每个动作都全力以赴。本次赛事把专业田径赛场向普通群众敞开，既给青少年体育爱好者提供实战练兵、等级达标的平台，也让中老年运动爱好者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进一步夯实田径。

0: 群众基础，挖掘本土后备体育人才，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带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户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户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十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可以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嗯，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0: 嗯嗯，
3: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忠周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

0: 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德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1: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就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孔。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2: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2: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0: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仍然是守在这里，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
2: 再冲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集在这个小院里。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2: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2: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十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八九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2: 他们两位是说过对吧？
3: 对，
2: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2: 是，
1: 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了，
1: 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2: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2: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2: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4: 啊，你好，编大姐，
2: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玉田

0: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1: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0: 这是
2: 做下去。
0: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1: 是的，
2: 是
1: 是的。
0: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0: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冲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1: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1: 对，
2: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笼住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

0: 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
0: 哦，
1: 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2: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3: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4: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2: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5: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4: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捧用鲜血染红的土，

0: 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0: 球迷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加油助威的表演。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哈尔滨队他应该是上上线下啊，从这个教练组到球员组，应该是保持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输和平是不能接受的。
0: 哎，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哈，比赛开始了。首先呢，是由身穿紫色球衣的哈尔滨队来率先的开球，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我们看长春队这个球前场，两个人之间的相互配合，想要打一个二助二啊，并没有呢形成这样一种默契。哈尔滨队将球解围出了边线。
1: 好的，那现在可以看到呢，东北超啊，这轮另外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和鸡西队已经开始啊比赛了。那比分呢依然是0-0。
0: 好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与长春的比赛。当然了，我们呢也是会同步的关注另外一场比赛的一些进程。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一个首发的阵容。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主队哈尔滨队。哈尔滨队今天呢排出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今天的队长一号高明辉。好，来看这次的长春队的进攻，哈尔滨队呢将球又踢出了界外。那么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2号李建军、16号张乐、3号李雨琦、5号钱宇宽、24号李大宇。四名中场后腰是99号赵鹏，攻击线上从左往右7号林玉成、10号杨立峰、9号杨明远，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47号阿尔什恩。这是哈尔滨队的首发的11名球员，打了一个5-4-1的阵型。长春队呢，从赛前的名单来看呢，长春队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门将是1号刘振义，后卫线从左往右38号罗仁卓、26号刘义阳、39号伊利亚尔、29号队长武国阳。中场呢，两个后腰是14号张福刚和10号尚金航。左右两个边前卫，左边是11号李嘉诚，右边是73号帕克扎提。两名前锋是30号傅子豪和16号阿利胡提。这个长春队的傅子豪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他目前呢已经进了3个球了，是仅次于进5球的马兴波和进4球的任建雄，排在了东北超射手榜的3位。而且呢，长春队他们在前面的4场比赛当中都是率先进球的一方，也就是说呢，东北超进行到目前为止，长春队还没有过落后的局面。我们看这个球，打到了边路。直接呢，边路的一个传中被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长春队是获得了开场以来的第一个角球。刚刚的传中呢是左边后卫罗仁卓。画面给到的是今天的哈尔滨的队长啊，高明辉。这高明辉上一场呢客场对阵沈阳的比赛非常的有意思啊，
1: 对，
0: 他在比赛过程中啊最后时刻呢是扑

0: 出了一个点球，然后赛后呢还躲过了一个蛋糕，因为他是当天是过生日啊，
1: 对，
0: 这个队友呢是想要去用蛋糕呢给他一个偷袭啊，结果被他成功化解了。
1: 对，
0: 刚刚这个球啊，其实长队这个角球还是抢到第一点了哈，有一定的威胁，
1: 很遗憾顶偏了，
0: 顶偏了、嗯、啊，我们再来看，
1: 但这个被长春队抢到这个落点啊，也确实是给哈尔滨队这个后卫线提了一个醒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球
1: 不太够啊。
0: 其实禁区内是有一些拉扯和倒地的情况哈、啊，但是目前呢，应该是 VAR 裁判并没有介入。看看哈尔滨队有没有反击？前场投入的兵力啊并不够，但是长春队呢也不敢怠慢啊，把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画面给到的是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彬指导。裁判示意是一个球门球。看屏幕上方呢，有这个红颜色的，是长春的客队球迷啊。现在给到的是，应该是哈尔滨的啊，一个加油的一个方阵啊，很有特色的舞蹈。长春队还是呢，利用斜长传，想要打哈尔滨队的身后。
1: 哎呦，这个转身很漂亮！
0: 这个转身啊，球第一下拿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是傅子豪啊，刚刚提到的，是为长春队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1: 这个球往后领的很漂亮，但背后哈尔滨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0: 对。队长武博阳来罚，头球一蹭，
1: 这遗憾的就是离球门太远了。
0: 是的、嗯、而且呢这一蹭呢其实并没有去改变球明显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向和轨迹。
1: 对，
0: 这个门将扑救呢并没有太多的考验，
1: 很从容。
0: 对，但是武博阳的这个传球啊，这一下找点找的还是挺准。
1: 哈尔滨队现在更多的是利用这种防守反击啊，然后长传冲吊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比赛踢到现在的话，其实在上一场沈阳队的进的两个球，其中第一个球啊，就是通过这种中场的这种传切配合找到了机会。
0: 是的，
1: 其实特别希望在东北超的赛场呢也看到这种配合。
0: 嗯，哈尔滨队今天呢开场排出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而且呢他前面的比赛当中几乎是常常首发的这个队长8号钢卡今天是坐在了替补席上，相当于是在自己的后场呢有一个重要球员的一个调整，不知道是不是钢卡有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还是说教练员有一些后手安排，
1: 也有可能是作为秘密武器。
0: 哎，那从开场来看呢，哈尔滨队还是想要先稳住防守，那整个阵型啊相对退的比较靠后。
1: 没错
0: 啊，几次反击的机会呢，前场呢提供的这个支援和火力不太够，都是被长春队轻松的给化解掉了。长春这边呢，他的整个阵型还是比较敢压上的，而且呢还是在利用场地的宽度和纵深哈、啊、去打一些这样的一些长传球啊，试图呢去在边后卫和这个中后卫的这个结合部，或者说是边后卫的身后去制造一些机会。这是哈尔滨队的一个门球，
1: 感觉双方在时间来到这个阶段之前啊，都是在互相的一个试探。
0: 嗯，中场又是长春队拿到球，那还是他是这个，对，他这个中场拿球之后呢，这种斜长传哈、啊，打两个肋部的这种打法是，应该是他们赛前是反复演练的啊，嗯、今天已经是打了有3-4次的这样一些情况。然后这一下，团队呢，还是他们的这个高大的中后卫刘义阳啊，有身高应该是。

长春队这两名前锋在前面顶的还是比较凶的，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后场出球

0: 觉现在哈尔滨队的这样一个阵型呢，只有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说呢，他不太会形成这样一个非常有威胁的、有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得分方式吧。
1: 对啊，因为这个阿尔什恩呢，这名球员呢，虽然说他的身体也比较强壮，但是长春队啊，这俩后卫，26号这两个中卫哈，26号刘易阳和这个39号伊利亚尔，他们俩的身体呢也都非常的强壮。所以呢，这个在争夺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阿尔什恩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0: 对，单兵作战嘛，而且还没有支援。
1: 前场的反抢之后边路，一个二过二，下底，最后这下呢汤大了，还是自己的速度没有跟上。这还是7号林玉成啊，在边路的一次突击。
0: 而且刚才这个后卫卡位卡得非常好，
1: 是啊，长春队球权反复的争夺易主，
0: 危险、
1: 这一次危险了，二十恩给到杨明远再传，好在呢长春队的这个及时的补救啊，
0: 想做一个倒三角，但是这球没传回来。
1: 对，杨明远这名球员呢是来自于咱们沈阳的回民中学，之前呢也是打进了哈尔滨队的东北超的首球，对阵大连队在禁区内拉球转身射门一气呵成，
0: 小伙子脚法也非常好。
1: 是的，后方这个前场抢得很凶啊，
0: 啊，非常
1: 聪明的反击了，
0: 哎呦，这脚有点撑大了。
1: 这一下呢，如果说及时的把球传出来，可能会更好一些。应该是11号李嘉诚，

0: 这双方现在都是比较忌惮对手在自己的腹地形成这种包围逼抢成功啊，或者说就地反抢成功的情况。因为我们来看啊，这个球应该是有球员受伤了，所以裁判呢先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哈尔滨的队医啊，这次长记性，裁判失忆了之后才敢进场。
1: 对，
0: 东北超唯一的一张给到队医的黄牌，就是给的哈尔滨队医。
1: 对，哈尔滨队现在六张黄牌在身，其中有一张就是给队医的。
0: 对，我们看到这是学习芭蕾舞的小朋友们，这个芭蕾舞的助威方阵。
1: 这个手花啊，这一摇动就让我想起一首歌来，一闪一闪亮晶晶。
0: 结果传中
1: 没有降，
0: 镜头报到怀中。刚刚这个受伤的张睿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回到场上，看看赵鹏，给到二十人，这是一反击的机会。二十人
1: 个人能力，
0: 一扣有机会没打，再传，最后的这个打门呢？角度太刁了，最后呢是直接是放了高炮。这二十人再扣过来第一下，已经是
1: 可以起脚了。
0: 我感觉可能是他这个左脚是在逆足，可能不太自信啊。这一下，其实这一下已经是有机会可以打了。
1: 对，他还特意调整了一下到右脚，然后来射的这个门。
0: 他扣这一下打也好，或者说直接的左脚外脚背去横向一拨，拨给队友赵鹏，其实都是机会。哈尔滨队的二十四号，这是李大宇，右边后卫。现场的球迷的加油声此起彼伏。其实刚刚通过转播画面也能够看到哈。看台上有非常多的一些特色的加油方阵，然后还有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可以说呢，也是为比赛是平添了一份色彩。

0: 两支球队目前的情况呢是进攻端的表现应该说不相上下。长春队目前是进了七个球，哈尔滨队呢是进了六个球，但是在防守端的表现就差距比较明显。长春队目前呢只丢三球，可以说呢在防守端是仅次于沈阳队的一个数据，而哈尔滨队呢已经丢了十一个球，是仅次于鸡西队的一个数据。那么两支球队在上一轮都是经历了一个1-1的平局，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渴望拿到三分的。长春队还是打这个内部，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30号傅子豪，他呢在锋线上还是很活跃的。现在的看台上有很多的小朋友哈，可以说呢也是在忘情的呐喊。直接界外球，手榴弹界外球抛到禁区内，有人倒地，裁判并没有响哨。
1: 对。
0: 裁判选择让子弹飞一会儿啊，等一等 VR 的消息，
1: 看一看那边有没有提示啊。
0: 对，
1: 比赛踢了15分钟，从目前双方的场面来看的话，双方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这种非常致命的威胁。
0: 对，长春队呢有两次头球啊，一个角球，一个定位球，两次抢到点了，但是一次呢明显顶天了，一次呢可以说是顶到了门将的怀里啊，没有形成太多的威胁。长春队呢刚刚20人有一次反击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最后的处理啊有点拖沓。啊，这杨明远这个转身很漂亮啊，直接二身。裁判呢响哨了，应该是长春队有一个犯规。长春队的26号刘一阳啊，这个面对20恩的这名这个进攻球员呢，他也是只能是先用犯规啊阻止一下对方。就是一旦让20恩转过身去，身后一大片开阔地，

0: 就是这种长传进攻的方式呢，能够给到对方的威胁几乎就是比较低了。
1: 对，
0: 长传队还是敢于在中场去做一些地面的一些传切和一些控制。看这个球，转身之后边路
1: 可以
0: 漂亮，插上去之后直接传中。这是啊，38号罗仁卓，
1: 这个点传呢，再靠靠稍稍往前靠一点就好了。
0: 感觉他呢是想呀，用这个脚内侧搓出来一个弧线。
1: 好球，有吗？哎呦，后卫解围啊，非常及时
0: 啊，伸出一脚。3号李宇奇呀、今天的居中的中后卫。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
1: 对，这个球传得非常漂亮，
0: 封堵这个球传得很贼。
1: 嗯，
0: 11号李嘉诚，来看这个角球的机会。由队长29号武博洋来处罚。长春队的抢点球员呢，几乎都在点球点以外啊，往里跑。哎呦，这个抢点险些就抢到了，看看二点球，打门，再打，连续的被封堵，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哦，连续的。可以说长春队的机会啊，这时候呢，裁判员应该是吹停了比赛啊。我们看这一下，有哈尔滨队的球员啊，应该是在封堵的过程当中呢是受伤了，倒地了。

0: 是给到了看台上的舞蹈演员的加油助威，用他们的曼妙的舞姿啊来为双方的球员加油。就刚刚这球能够看出哈尔滨队的防守还是挺顽强的
1: 啊。对，而且呢有一个球啊，这个非常明显，应该是十号，他站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0: 非常关键。
1: 对，
0: 但是同时呢也给哈尔滨队提个醒，就是他们的定位球防守是有问题。
1: 嗯，
0: 因为无论是角球还是说前场的任意球，其实都能够让长春队很容易的拿到第一点，甚至第二点、第三点。
1: 嗯，这抢点意识并不是很强。
0: 好，现在是到了一个补水的时刻。裁判员也是抓紧时间的润润嗓子，
1: 补了口水。
0: 对，补口水。
1: 其实从现在积分榜的这样一个排位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更着急的应该是哈尔滨队啊。哈尔滨呢，在这样一个主场，如果说不能再全取三分的话，那可能争四的机会真的就很小很小了。
0: 是，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哈尔滨队他们在主场呢，还是可以说对这个比赛是非常重视的。
1: 嗯。好的，那可以看到呢，呼和浩特和鸡西队的比赛呢，依然是0-0。但今天我们也是特别希望鸡西队能够再次进球啊，或者是能够拿到一分或者三分啊。
0: 可以说鸡西队的目标呢，鸡西队的目标可能就是进一球拿一分赢一场。
1: 嗯，
0: 现在呢，进一球的目标已经是实现了。
1: 而且现在是整个东北都替，包括这个内网啊，这个都替这鸡西在使劲加油啊。
0: 好，我们回到哈尔滨和长春的这场比赛，补水过后比赛呢重新的开始。那目前的控球率，长春队是超过了62%，哈尔滨队呢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的阵型还是退得比较靠后，也是让出了球权啊，想要打反击啊。这个球边路呢还是两个人之间的连线啊，这个配合还是相对来说线路上单一了一些。长春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不错的边路的任意球机会，
1: 而且就像刚才哈修说到一样，这个前场啊，长春队的这样一个前场任意球确实也是给哈尔滨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0: 长春队的队长啊，武博洋这脚法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和队友之间呢能形成一定的默契。另外呢，就是哈尔滨队的这种定位球的防高空球，从开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说呢，其实是有一些的相对的问题所在，
1: 让人担心。
0: 对啊，看看这一次，门将也是今天的队长高明辉严阵以待，还是武博洋来罚。
1: 哎呦，
0: 又抢到了点啊！长春队，这应该是长春队的中后卫啊，39号伊利亚尔抢到了前点。这哈尔滨队今天防定位球的高空球确实是不太靠谱了，有点
1: 差点意思，
0: 差点意思了。
1: 嗯，
0: 因为被对方连续抢到第一点啊。
1: 而且呢，如果说长春队在定位球的这样一个进攻办法上尝到甜头的话，那我相信接下来长春队应该是猛攻啊，这个定位球、角球啊，或者是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啊，
0: 对，
1: 是更多的会去寻找这种机会。
0: 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傅子豪就曾经进过一个任意球的头球。喊二十恩，第一点拿到，但是呢，第二点被长春队解围出来。长春队这个前场的逼抢很凶啊，
1: 又抢下来一个，
0: 哈尔滨队不敢大意啊。

0: 这球是钱宇宽啊，将球呢是破坏出了边线。五号这是右中卫钱宇宽。场面也给到了客队长春队的球迷，身穿着一身红色的加油助威的服装。看看这次杨明远第一下的摆脱很漂亮啊，但是呢随后呢长春队的回追的球员啊确实还是补防很到位，
1: 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其实他也想推进，但是呢回头再找人的时候找不到队友，
0: 对，
1: 这球又往哪儿传自己也有点懵。
0: 现在整个哈尔滨队的阵型被长春队压得非常靠后，而且呢可以说整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1: 嗯
0: 啊，这后卫线和中场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呢已经是被压在了基本上在15米左右，而二十人一个人顶在前面有点形单影只。啊，这一次这个球应该是长春队啊有一个犯规啊，扫到了
1: 对
0: 哈尔滨的七号林玉成。那现在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呢？首先还是自己不能犯错，
1: 嗯，
0: 对吧？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紧。既然我选择稳守打反击，那首先呢就是防守端的篱笆还是要扎紧，
1: 嗯，
0: 然后就是想办法去抓住对方的一些失误，
1: 嗯，
0: 能不能形成一些反击的机会？
1: 先卡位，
0: 哎，杨明远。杨明远这名球员，我们看他脚下的这个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身体偏瘦弱一些，跟这个应该说长春队的左后卫38号罗仁哲相比啊，对抗能力尤其下盘的对抗能力上差一些。长春队进攻端很敢投入兵力啊，前面的进攻线上一排顶了四个人，
1: 嗯，
0: 他这个两个边路的球员哈，11号李嘉诚和73号帕克扎提啊，他们两个人在进攻的时候呢，能够顶到一线上去，和傅子豪、阿里胡提他们四个人一字排开啊，这个确实给到哈尔滨队这个五后卫的压力很大。
1: 但是现在哈尔滨的踢法，如果说单纯的这个不看比分的话啊，我还真以为应该是哈尔滨队已经是领先了一个球或者是两个球了，哎，不着急。来看一看下半场啊，会不会做出一个变化和调整？
0: 现在呢，
1: 嗯，
0: 哈尔滨队就主要问题还是在中场，
1: 对，
0: 中场
1: 没有过渡
0: 呢，没有过渡，而且呢，球的运转就太过局部了，就是球往往咱们说摘不出来。

0: 这次长城队又是直塞进来了，
1: 角度很小，
0: 又是一个角球啊，又是一个角球。刚刚这个进攻，大家会发现长春队进攻端他有六名球员已经是赶到三区之内了，是很敢去投入兵力的。而且呢，这六个人呢不是说全堆在了一线，他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啊，这样一种纵深的搭配，
1: 有层次
0: 有
1: 维度，有
0: 层次。对，又是一个角球，这一侧角球呢是38号罗仁卓来防，一名左脚的边后卫球员，
1: 都是想靠这种跑动的冲击力来找点。好，又找
0: 到
1: 点，
0: 又顶到了。
1: 嗯，每回定位球，哎，这个第一点都会被长春队的队员顶到，这顶一次他不进，顶十次他还不进一个吗？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哈尔滨队得真得注意了。
0: 确实是，如果一直这么顶的话，这长春也能变成阿森纳。
1: 嗯，
0: 啊，这角球机会太多了，
1: 这要给。

0: 德国队估计早进了。
1: 哈尔滨队现在呢，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后防球员的压力很大啊，所以
0: 这个人球分布很漂亮。
1: 对，所以呢，他们的球员呢，在像刚刚那个球在禁区内，都不太敢去停球处理，直接选择就大脚往外解围。但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球啊，其实是相当于不断的把球权交到长城队的手里。
0: 对，
1: 这个防守的压力呢，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你看这球踢出来，外围长城队拿到。然后再重新的组织，有点像是一个攻防演练了。现在哈尔滨队呢，需要有一定的张力才行啊，他需要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带有一些进攻性。比赛也是踢了有半个小时了啊，现在比分呢仍然是0-0。
0: 我感觉更多的是哈尔滨队把这个精力啊是放在了防守上，
1: 是的，
0: 起码从目前上场这样一个场面上来看的话，

0: 宾队又是将球踢出了界外。
1: 给我感觉
2: 从这个补水啊，补水回来之后啊，感觉长春队他这个整体的压上就更坚决了。
1: 对，我估计啊，教练也在说，因为他排这阵型啊，就是一时在防守，你们就攻啊，没事儿，前面就放一个人啊，没事儿，你们就攻。
2: 问题还是出在哈尔滨队呢，他现在是只防不反，他这个防守啊没有张力，没有攻击性，所以呢让长春队呢就更加的大胆。
1: 对，感觉整个三十分钟过去啊，这个球一直在出两边的边线，然后那个球权一直在长春队的这样一个脚下和手里。
2: 好球啊，这球前点一
1: 扣，
2: 哎，漂亮
1: 漂亮，
2: 看看边路球员的速度啊慢了一点，
1: 这球传的稍微有点点大，但这球的这个线路和思路非常好。
2: 这次的边路的相当于是四个人的一个小组配合，是吧？这个后卫线呢把球一个直传，然后第一点呢故意的一漏，然后第二点呢又回敲完之后呢故意漏的人就靠边往前走，再一个直塞啊，这四个人的配合很娴熟。
1: 对，这也得益于啊这长春队敢于投入兵力在进攻上。
2: 对，哎，又是手榴弹，对，直接打了一脚远射，变成了一脚高射炮。其实这脚球打完之后，相当于是帮哈尔滨队解了围了，
1: 而且让哈尔滨队有了一个
2: 喘息的机会。对，因为这段时间他是被长春队压得很难受，甚至说场上个别防守球员呢，应该会有一些无氧的一些状况啊，一些缺氧的状态。那这脚球完了之后呢，大家能喘口气儿。
1: 这种长传的威胁并不大呀，

七号李玉成啊，想要把球卸下来，但是呢没有停好。其实哈尔滨队他这两条边路的球员，就是九号杨明远和七号李玉成，他们两个人呢，脚下技术是不错的，有一定的突击能力。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现在目前是在两条边路，就两个人之间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呼应，距离太远。然后每一次呢，他们俩拿球呢，第一下、第二下可能还都不错，但是周围呢没有援军跟上，显得就有点这个孤掌难鸣的一个状态。漂亮的转身，又是一个直塞，

0: 是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
1: 对，
0: 裁判并没有吹。
1: 那长春队哈，首先我看他这个以补水为一个节点，他的整个进攻呢确实有一些变化，在补水之前呢，他的阵型没有说整体前压的这么的明显，
0: 对，
1: 然后呢更多的还是利用一些长传斜长传打这个内部身后的一些方式来寻求一些机会。补水回来之后，整个阵型开始明显的前压之后，在前场局部也能形成人数的优势之后，他开始频繁走地面，而且呢寻求一些配合之后的一些直传球、直塞球去撕开对方防线。
0: 其实两个队从赛前的数据来看啊，进攻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话应该是不相上下啊。
1: 对，
0: 但是防守来讲的话，长春队会做得好一些。但是今天给我感觉可能是哈尔滨队就想把防守做好啊，少丢球。但是如果说真是在主场拿一个0-0的这样一个比分，对于不能跻身这个前四的话，就这个比分意义不大。
1: 也许是想后发制人吧，
0: 也有可能。
1: 看看这次啊，杨文远边路拿球了。塞给二十恩，第一下先停住，把球先护好，转身了，再给回来，
0: 补齐
1: 都不错。啊，前场难得的形成了人数上的配合，给到禁区内，十号有没有机会？
0: 哎呦，很遗憾啊，这个
1: 这是上金航啊，十号球员。我们看哈尔滨队啊，为数不多的能够打进长春队禁区的这个机会，其实还真的是让长春队有一些的感受到威胁的。但是呢，无论是刚刚这个上金航这脚，还是前面阿尔什恩，都是在禁区内呢，可以说调整的有点多了。
0: 而且是难得的哈尔滨队能够投入这么多兵力啊，在前场。
1: 我认为刚刚上金航那球呢，第一下。他如果要是学大罗，直接拿大脚趾头捅一下，没准呢，还真就是一个机会。大罗在罗纳尔多在2002年世界杯半决赛哈对阵土耳其的比赛里边，就是在禁区内，这整场比赛巴西队怎么着也攻不开鲁斯图的十指关，大罗的一个非常微动作，
0: 哎呦，看这球，
1: 一进球，哦，看，
0: 想吊射
1: ，
0: 门将出击太靠前了啊，这个思路没问题，脚法差了一点点。

0: 这一次给到边路，直传啊，这一下给大了。前场还在施压，就地的逼抢，赢得了一个界外球。刚刚这个球也是给高明辉，哈尔滨队的门将一个响，这个在后场啊，还是不能拖打。这一次别路直接传中，中路二十底点，
1: 他抢到了，但是没顶上力量。
0: 看看林城，
1: 哎呦，这球
0: 想要直接过人，还是很有想法
1: 啊。对，他直接把球挑起来了。怎么感觉哈尔滨队上半场在前三十分钟啊，是让你这个长传队攻，然后呢消耗你的体能，然后呢过了三十分钟之后轮到我了，开始投入兵力了。
0: 应该说就是从刚刚这个十四号张福刚那脚远射高射炮之后，是吧，感觉好像哈尔滨队一下回血了，
1: 那对，
0: 喘口气儿啊，然后呢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威胁。
1: 这种球威胁并不是很大，
0: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就是互相这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你方唱罢我登场。好，刚刚这个哈尔滨队在禁区内的这个打门的是十号，是杨立峰，长春队的十号是邵军。

刚刚那是十号杨立峰。上半场也是打到了尾声阶段，目前呢还是一个0-0的局面。那次长春队刚刚的传球失误，但是哈尔滨队同样也是没能够把球传好。

0: 球稍微带的有点多呀，
1: 看看能不能转身，
0: 你就传啊。
1: 哎，赵鹏看到了左路有球员插上，但是这传球啊脚法没掌握好，看远不远。又是一个解围的一个
2: 失误，
1: 好在呢身后的队友啊及时补位了。这就是26号刘易阳，这个高大的一个中后卫，身高呢目测感觉接近1米9了，
0: 身高很高，可能脚下稍微慢了一点。
1: 对，这一下
0: 球
1: 要
0: 快的。
1: 高明辉啊，将球呢抱在怀内。
0: 好的，那另外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虽然说这两场比赛都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比分依然都是0-0。
1: 是的啊，上半场呢都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现在这两场比赛，双方都是获得这个定位球的机会。
0: 对，这个定位球稍微
1: 距离有点
0: 远
1: 啊，距离有点远，
0: 要往里打。打了一个身后，
1: 这个球感觉是哈尔滨队上半场面对定位球最成功的一次防守。
0: 嗯，
1: 没有让对方抢到第一点。
0: 对，
1: 看台上表演的舞蹈是在拿，是用这个冰锥在破冰的。
0: 应该是吧，
1: 这个寓意应该也是希望双方在场上能够完成破冰啊，因为目前的局面还是一个0-0。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体现一个东补的场面。
1: 是

0: 对，这个球，看看杨明远，
1: 带的
0: 没有机会啊，只能往回带。
1: 你看又丢了，这球明明有队友，他一脚传球，然后再传回来。
0: 他呢还是想第一反应，应该说还是想要试图转身。
1: 嗯。当然啊，这种摆脱之后的威胁确实很大，但是呢，如果说你旁边有队友的话，去帮你分担一些，你的这个体能啊，或者是分担一些你的这个观察球出去的路线，会更舒服一点。
0: 现在呢，长春队又把阵型加上来了，哈尔滨队攻了一波之后，暂时呢又把阵型呢向回收。哎呦，这个长传，这个直塞呀，射得漂亮，看看。应该是一个球门球，这球应该是裁判示意是越位。大脚开到前场，球呢还是被长春队拿到。

0: 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看看会补时几分钟的时间。
1: 上抢这一下很重要。
0: 是的。感觉啊，这个哈尔滨队的球员体能有些下降了。
1: 对，
0: 几次呢，脚底下拿球啊，都是不太清楚啊，处理的不太清楚。哦，上半场呢是补时两分钟的时间。
1: 其实像这种高对抗的比赛的话，我觉得往往选择一脚出球的话会更好一点。哎呦，这个球是传球还是吊门？
0: 看不出来啊，感觉。有点像是吊门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啊，但是呢，角度和这个脚法呢都没有太掌握好。今天这个上半场，我觉得虽然说精彩的进攻比较有限，但是精彩的舞蹈属实不少
1: 啊。对，

投这球，傅子豪边路对自己的速度还是很自信的，但是这球呢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个边路的突破。大兵队直接大脚开到前场，直接开出了边线。

0: 球还在
1: 常人脚下，
0: 嗯，
1: 啊，想要一过二，被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上半场结束前，长春队还有一次角球的机会。
0: 哈尔滨队这时候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啊！
2: 对，
0: 千万别在最后时刻通过这定位球失一球，那下半场就不好踢了。
1: 半场结束前丢球对于球队的士气啊，包括整个中场的布置啊，都会有影响。这是一个战术角球，开出来之后再传到后点，第一点顶到啊，把球呢又破坏出了底线，还是角球，继续来开角球。
0: 刚才裁判给的是一个那个任意球啊。
1: 好，我们来看啊，这样的话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但是应该是还要把这个角球啊开出来之后才会吹停比赛。裁判员示意呢，双方啊在禁区内争抢位置要注意动作。长春队这个角球和目前的世界角球的潮流不太一样，
0: 对，
1: 他们没有人在小禁区里边挤地铁啊，全是在外围。中路，好的，裁判员呢？这样的话，裁判员的哨声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呢暂时是0-0，双方是一个互交白卷的局面。
0: 嗯，
1: 这个比分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既能接受，又觉得不太满意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们赛前也提到了，两个队呢都迫切的需要三分。
0: 对，
1: 但是好在呢，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

0: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来开球，他们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哈尔滨队呢是身穿紫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双方中场休息都没有做人员的一些调整。我们看到现场还要升起了一个 TIFO， 是一个对双方的或者说对两座城的一个加油鼓劲儿啊。东北振兴都有份儿。
1: 四兄弟肩并肩，
0: 哎，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下半场一上来呢，长春队还是主动的把阵型前提，他在进攻端还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我们看在最前面顶了三名球员，阵型呢有点像是要变成一个4-3-3的感觉。

0: 哈尔滨队整个阵型啊，还是缩在自己的半场为主。
1: 嗯，
0: 这个在高位的这个位置上呢，只留了20人一个人，啊、还是一个五四幺。边路想要打穿防线啊，并没有穿透。看看这次反击，直 C， 这把球
1: 传
0: 住，能够传，好球，
1: 有机会，
0: 看看有没有机会打门？
1: 哎呦，
0: 这是99号赵鹏的一脚左脚的打门呢、啊。偏出了球门，但是这应该是今天开场以来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
1: 对，
0: 可能啊，丁兵之岛啊，等着盼着就是这样的机会。
1: 嗯。
0: 这球呢，20人提出表扬啊，拿球、护球、分球这几下处理都不错。
1: 对。出球还不磨叽。
0: 对。当然了，刚刚这个球啊，也是给长春队的后卫线呢提了个醒。你的整个阵型向前提的是非常的明显，那身后的开阔地是也是同样是很明显，所以呢，这个防守端呢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看长春队进攻，还是想寻求破线的传球，但是呢，都是被后卫挡下来了。看这次门将出来了，将球直接解围。

0: 这阵型啊，如果说太靠前的话，有的时候回追啊是有心无力啊。
1: 对，尤其是他现在呢，相当于身后整个后卫线就留了两名中后卫，所以说在这个边路的身后的空档还是比较明显。反正这边路二过二，看看有没有机会传中，角球，十一号李嘉诚，球呢感觉带的有点太深了，那好在呢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上半场应该说长春队几乎每一次角球都能在禁区内抢到点啊，看看下半场啊第一个角球有没有机会，还是由队长29号武博阳来主罚。传到中路，哈尔滨队顶到第一点，大脚解围出来，这球呢应该是有一个犯规。

0: 感觉长春队应该是在中场做了一个人员调整，但是我们的转播的画面没有交代出来，长春队的九号啊是中场回来之后呢登场了。九号张嘉欣，我们看他换下的是不是十六号阿里胡提啊？我们一会儿再来通过比赛再来仔细的确认一下。
1: 我觉得那些很漂亮。
0: 傅子豪还在场上，应该是换下了十六号阿里胡提。

0: 门将出来了，双旋将球打出。哦，十六号阿德里胡皮他还在场上。我们看是应该是换下，没有换下阿德里胡皮的话，是不是换下73号帕克扎提？
1: 给了一个前场的内交，这摆脱非常漂亮。

0: 看看哈尔滨队这个角球的机会。
1: 张乐之前也是有两球入账。
0: 对，面对沈阳队就是张乐扳平的比分。
1: 嗯，
0: 我看这个啊，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边路的任意球，传到中路，给到后点，这是长春队的球员呢，先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张福刚，哈尔滨队这个角球就是在挤地铁了。
1: 对，
0: 三个人啊挤在了这个名将刘振义的身前身后。这个角球呢是直接踢到了后点，这个位置太靠后了。前场界外球，

0: 哈尔滨队一撞大门，
1: 哎呦，
0: 这个以球啊，这一下以球做球这一下都非常好，但是呢，打门这一下，99号赵鹏啊，今天下半场这两次有威胁的打门，全是来自于赵鹏。
1: 对，一脚是打偏，一脚是打高。
0: 对，再来看啊，这球界外球掷进来，第一点，第二点护住，回做。
1: 其实这种球在禁区内离门这么近的话，其实赵鹏可以完全不用是发力发得这么猛啊。
0: 对，
1: 可以脚弓轻轻一推，哎，踢个中力道的这样一个射门，找一找角度会更好一些。反而这个力发得猛的时候，这个持球的部位不是很准啊，那球容易偏啊。
0: 赵鹏呢，之前也是进过国青的集训队。
1: 在之前的比赛，赵鹏给我的印象就是力量足啊，射门非常有力量。
0: 嗯，而且中场呢，不惜奔跑，覆盖面积比较大。今天其实他作为中场球员，也是在积极的插上啊，前插。

0: 扑翼一漏，好的，把球转移到左路，这脚转移还是不错的。机会不好，再交回到后卫，利用场地的宽度来调动哈尔滨队的防线。这次中路配合，还是没有形成破线。边路武博阳再传，第一点被顶了一下，二点球。哈尔滨队，这是杨明远直接找二十恩，应该是伊利亚尔啊，不敢怠慢啊，将球顶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即便是长春队犯规，但是我觉得后卫作为一名非常稳重的后卫的话，这球应该是横传或者是传给门将。如果说在这个位置被抢断下来，
0: 对，这是很致命的，
1: 后果就很严重。
0: 24号，这是右边后卫李大宇。禁区内低点拿住二十恩，想要转身，两名后卫在防，这球是犯规了。二十恩这名球员呢还是很强壮的啊，有一定的冲击力。上半场开场阶段呢，在体力都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个长春队的中后卫啊，伊利亚尔和刘义阳两个人防二十恩感觉还不太吃力。
1: 对，
0: 但是下半场呢，发现这二十恩的体能还在对抗不减的情况下，这个两名后卫就感觉有一定的压力了。
1: 我感觉丁丁指导可能更多的是想通过二十恩的这样一个个人的
0: 支点，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支点作用。
1: 这球处理的有点草率，就是可能是想通过二身这样一个支点吧，是回传啊，是做球，还是自己的这个单刀突破来撬动长春队的这个后防线。
0: 对，但是呢，无论是他是作为支点啊，作为桥头堡，
1: 嗯，
0: 还是说他去单干啊，其实对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包括体能消耗都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呢，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队友的一些支援。漂亮的直塞球，
1: 哎呦，
0: 哈尔滨队这个解围还是很干净的、啊，
1: 很干净。
0: 长传打身后，球呢没有传好，出界了。
1: 其实可以通过中场的过渡嘛，过渡一下。

0: 韩队把球摘出来，还是打身后斜传。哎呦，哈尔滨队的后卫啊不敢怠慢，把球是踢出了底线。
1: 刚才哈尔滨队这球丢的真不应该啊，就是球员自己带的太多，旁边两三个自家队员。

0: 们看这个角球传到前点，被哈尔滨的解围。哦，我们看啊，另一场比赛，这是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应该是呼和浩特队取得了进球。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应该是呼和浩特队的边路的一次传中，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进球的过程，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这是呼和浩特队边路的一个传中，
1: 哦，门将脱手，
0: 门将扑球出现了一个脱手，
1: 嗯，
0: 啊，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形成了一个变相的助攻了，
1: 对。
0: 那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如果想要保有一个继续争四的可能性，这场比赛确实需要赢球才行啊。
1: 对，
0: 他们在主场呢也终于是1-0领先了。
1: 嗯，
0: 我们还是来关注哈尔滨与长春这场比赛啊。目前呢，双方比分还是0-0。

还是想寻求在边路看看有没有机会撕开哈尔滨队的防线。好在适应的，这是一个界外球。

0: 二十恩，把球能不能拿住？哈尔滨队的这种上抢呢，更多的都是某个点的一个人的单独行为，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压迫。你看长春的这个球，前面三个人再传
1: 复
0: 点，傅子豪头球，
1: 这点找得非常好啊！看到了傅子豪这样一个插上，
0: 对这个整个的战术设计思路很清晰啊，就是奔后点这个点来。但是呢，傅子豪这个头球呢，这一下我感觉没有顶好。
1: 对，
0: 其实他顶一个反角，
1: 对，
0: 对吧？顶下球门的远端，顶一个反角，这个门将是很难扑救的。哈尔滨队这防高球啊，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长春队现在场上呢，他的进攻端和防守端各有一个这个高点球员啊，一个是他这个后卫，就是26号刘义阳，还有呢就是在下半场替补登场这个前锋啊9号张嘉欣，他们俩这个身高确实是优势比较明显。傅子豪想要突破，球没有带好，坦白想哨了，应该是傅子豪在争抢当中啊有犯规的动作，这一下呢也导致哈尔滨球员有一些抽筋的那个情况。
1: 刚才傅子豪这个球吧，他一直也是想在盘带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出球的点、传球的点，但是这线路呢一直是没找到，然后自己来扛大了。比赛已经进行到64分钟啊，如果说我觉得到70分钟的时候双方还不进球的话，教练应该
0: 要做一些
1: 调整，对，换人也好啊，战术上的安排也好。

0: 另外一场比赛。
1: 哎呦，
0: 呼的号。

0: 找的点特别准啊！
1: 哎，这个45度的传中啊，这个门将也很难受，出不来。
0: 嗯。
1: 长春和哈尔滨这边呢，目前还是一个0-0的局面。哈尔滨队后场拿球，边路传中，好的，这个点不错，打门球进了，
0: 哦、漂亮这个
1: 好球。11号李嘉诚，
0: 这个球进的特别像上一场沈阳队的第一个进球啊。
1: 是的，他这个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清晰的配合的线路。
0: 嗯，
1: 而且呢，先是一脚长传，在边路形成了破线，那么边路球员突破之后呢，我们看就这脚球。选择了一个低频的倒三角传球，传到了禁区弧顶的位置。
0: 对，打了一个右侧的半高的位置。
1: 对，李嘉诚这脚球呢，用脚内侧兜了一个远门柱，确实跟上一场马兴波的第一个球选择的这种起脚的这种方式很像。
0: 哎、对，
1: 我们看贾文鹏指导啊，很兴奋。啊，这个球呢，能看出来长春队的配合的这个默契。
0: 嗯。
1: 其实他在一开场就在尝试这种方式，就直接的在你的边路通过长传方式形成破线的传球，然后就形成边中的截。
0: 而且刚才这脚传到这个禁区的前沿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尔滨队的防守队员不见了。
1: 好，我们看另外一场比赛是不是又有进球产生啊？感觉这段时间呢，进球密集的到来。沃尔特边路，
0: 摆脱，
1: 连续摆脱传中，扣球，哎、球进。知道吗？沃尔特3-0啊，高远，梅开二度。
0: 哎呀，感觉机器队今天翻盘的机会不是很大了。
1: 高远啊，这是呼和浩特队的队长，今天呢佩戴了队长袖标。
0: 这三角传球应该是都出自同一个人吧？
1: 哦，这是第一个球是边路传中这名球员进的。
0: 啊、
1: 哦，他现在相当于是这场比赛是一射两传。
0: 哦。
1: 小肖，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还在说，希望下半场进球能早点到来，能多多的到来。嗯、哎，没想到哈，这个双方，应该说两场比赛，4支球队哈，这个开始呢为我们奉献出更多的一些进球了。
0: 对，那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话，如果说哈尔滨队如果再不攻出来的话，接下来可能季后赛的这样一个位置就不会再有了。
1: 哎，长春队其实，在他们的左路啊，已经开始尝到一些甜头了。
0: 嗯、
1: 刚刚这个球呢，又是后场直接长传打边后卫的身后，啊，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连线。只不过呢，是罗仁卓他选择想单路在边路啊单刀呢把对方过掉之后，啊突入禁区，但是没有处理好。那如果按照目前的比分，这场比赛结束的话，长春队全取3分啊，那么长春队就将得分积分将来到12分啊，将反超沈阳队来到榜首的位置。
0: 但是呢，他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多赛一轮的啊情况下。
1: 那么沈阳队呢，下一场比赛是客场对阵呼和浩特，然后常规赛最后一轮
0: 客
1: 客场对阵长春。
0: 对
1: 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会是一场决定常规赛冠军或者说常规赛第一归属的比赛。
0: 嗯。
1: 哦，李大宇下，唐涛上，这是哈尔滨队做了调整。
0: 后卫换后卫。
1: 嗯。换了右边后卫，长春队呢还在延续他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就是每场比赛都能够是成为率先进球的一方。
0: 嗯。
1: 这小球啊，确实边路的整个的配合线路非常清晰，最后。

0: 要打门也很冷静，
1: 他并没有一个没有选择一个非常大力的这样一个抽射啊，
2: 对，
1: 而寻找了一个角度，
0: 力道呢恰到好处，
1: 对，
0: 角度，
1: 对，
0: 这个脚的这个发力的部位掌握的比较准，
1: 嗯。哈尔滨队确实也错失了机会啊，就是赵鹏是吧？周总，
2: 对，
1: 他的那脚如果选择推射
0: 的
1: 话，
0: 下半场的两脚打门，
1: 特别是第二脚面对这个门将一脚推射的话，哎呀，这球有可能进了。后点，好的，
2: 有没有？
0: 看看这个机会，
1: 哎呦！
0: 神，这个头球呢距离球门有点远，
1: 对，
0: 但是他这一下其实顶的还是力量很足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没有顶到球门的门框范围内。
1: 像刚才的话，如果说二十人这个球他不选择顶的话，他停一下呢，看
0: 看
1: 周围有没有人，看一下，你看他旁边没有人，可以停一下是吧？
0: 应该说他还是对落点的判断的，他还是想去顶，
1: 嗯，
0: 因为他整个其实已经是踢向
1: 身体已经起来了，
0: 对，已经起来了。长春队现在一球在手啊，踢的能更加从容一些了，但是呢我们看他整个阵型啊还是踢的比较靠前，又是这一个线路啊，还是这个线路，已经第三次了。
1: 哎呦，这脚处理有点太草率了，
0: 长春队中路
1: 给长春队了，
0: 好球上来了，
1: 这个球传得好。
0: 队长武博阳第一下趟球，这一下没趟好，你看是不是一个角球啊？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
1: 边裁怎么判？
0: 角球，
1: 给了个角球，
0: 给了个角球，
1: 嗯。
0: 右侧的角球呢是由左脚的这个左后卫罗仁卓来主罚，你看两个高点啊，张嘉欣啊和刘易阳都在禁区内，我们来看这个角球传到中路顶出来了，难不成又有进球？我们看啊，又是另一场比赛的画面
1: 啊，后卫的一脚解围失误啊，
0: 是的啊，一脚
1: 哈尔滨队，我看看这边啊，
0: 高远
1: 没机会，
0: 这样的话高远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啊。
1: 哦，
0: 我们来看啊，高远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应该是东北超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呼和浩队的49号高远，还是边路的传中，齐齐队第一脚的解围啊踢呲了，变相的助攻，高远在门前轻松的一脚推射，这样的话呢高远一场比赛进了3个球，上演了东北超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另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已经是4-0领先了啊，也希望呢长春和哈尔滨的比赛后面还能有进球发生。
1: 解围出了边线，

0: 裁判员响哨，应该是长春队的犯规。下半场比赛呢，应该说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算上补时的话，有接近20分钟了。
1: 哈尔滨队还有机会，
0: 有机会，有时间，也有机会。
1: 其实哈尔滨队作为一支进攻端实力不俗的球队的话，应该打出一个漂亮的反击。
0: 看啊，这球远不远？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继续发。

0: 进位球。
1: 杨队员这下能不能把球护住，给到队友，边路传禁区内，想要以人做球，被解围出来，球呢还在哈尔滨的脚下，人球分过。
2: 哎呦，这下是有了一个推的动作吗？
1: 应该是有一个手上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
2: 因为这一球的领先啊，长春队也不敢怠慢。
1: 对，十号杨立峰来主罚这脚任意球。长春队选择阿里胡提一个人的单人人抢，传到中路。第二点，看看，
2: 哎呦，球没停好啊，
1: 没有停好。没有停好，
2: 没有形成起脚的机会，
1: 但球还在哈尔滨的脚下，直接长传，
2: 这脚球传的没问题。
1: 不过我们看第一下可惜了，
2: 没
1: 第一下张乐呢没有停好。
2: 嗯，就任何这个第一脚如果说停在禁区内，那对于防守队员，对于门将来讲的话也好，这种心理压力啊，那是巨大的。
1: 对，
2: 但你没停好，这球就感觉像儿戏人闹着玩没了。
1: 看这个角球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老中路
2: 门将突击，
1: 双拳击出来，哈尔滨队前场施压，球断下来了。看看二次进攻，赵鹏再传，
2: 有吗？
1: 有没有机会？
2: 哎呦我天，
1: 还是没有进、
2: 哎、呀！最好的一次机会呀、
1: 啊！这个球啊，太可惜了，
2: 太可惜了。
1: 我们看刘振义啊，把这球扑出来之后很激动，
2: 嗯，调整的太多了，
1: 还是张乐，第二脚射门。这真是滑门而出，
2: 嗯，
1: 感觉都已经蹭到了门柱了。
2: 其实张乐对于这个球，他来的时候他准备心理准备没有那么充足。他如果说一直在盯着球的话，我相信第一时间他会去停球，他的停球是主动的。但是呢，他这个球他停球是被动的，
1: 明显是被动的。
2: 对，
1: 这也是呢球员在体力下降之后的注意力的一种下降的体现。
2: 哈尔滨队是有机会的呀，
1: 如果说用现在国际足球的一个高端的数据叫预期进球值来评估的话，其实这场比赛哈尔滨队目前我认为预期进球值要比长春队要高啊。下半场至少有三次非常好的机会。小学我们踢球都知道啊，当你一次次的错过绝佳机会的时候，往往是会被惩罚的。
2: 对，
1: 哦，你看有换人调整，
2: 嗯，五号钱宇宽下，
1: 马志卓换下钱宇宽，这是换下一个后卫，上一个中场，应该说
2: 加强进攻，
1: 要加强进攻了。
2: 对，马志卓，在最后的常规时间十分钟之内吧，看一看哈尔滨队。真的是很可惜呀、啊。其实按理说下半场论攻势上来讲啊，我觉得哈尔滨队可能攻势要比长春队做的更多一些，得势不得分。
1: 对，上半场呢长春队通过几次的定位球机会呢，确实是制造了一些威胁，
2: 对，
1: 但是呢并没有说真正的踢到门框范围内。
2: 嗯，
1: 而下半场呢长春队其实真正的机会就是刚刚那一脚射门，球就进了，就把握机会的那分球。
2: 对，
1: 但是哈尔滨队呢几次的机会呢可以说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2: 看一看能不能加强一下中场的这样一个抢断。

0: 相信此时此刻长春队应该会做得更聪明一些，更多的去拿一下这个这样一个球权啊，脚下的控制，来消耗掉比赛的时间。
1: 二中队后场出球不要拖沓，
0: 但我觉得像这种高球起得有点早，因为他上了一名中场球员嘛，可以通过中场这样一个多元配合啊，
1: 时间还有路，
0: 能不能给到边儿？能不能给到左边？
1: 能不能给到？不错！哎呀，这个球，
0: 这个视野有
1: 点问题。再传中二十，球进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哎呦，
1: 47号二十，一次漂亮的边中配合。嗯，
0: 在哈尔滨队全队啊，这个没有放弃的情况下，终于是迎来了这粒进球。而且射得也很漂亮，
1: 二十人这个球啊，没有等球落地啊，直接的一脚扫射，踢得非常漂亮。这样的话呢，双方又回到同一水平下了。
0: 对，这接下来这悬念就有意思了。
1: 二十人呢？个人进球，东北超的第三个进球。嗯，看台上的尔滨的球迷沸腾了。
2: 我们的球是这，
0: 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双方都不能大意。
2: 我们的球，
1: 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那长春队就积十分了。
0: 嗯，
1: 积十分呢，他
0: 多赛一轮，
1: 多赛一场，领先排名第四的大连队是刚好一个胜场。
0: 嗯，
1: 他还比大连队多踢了一场。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对于长春来说，形势就相对的要有一些被动。
0: 对、啊、
1: 就是主动权没有完全在自己手里。
0: 对，而且刚才也说了嘛，这个最后一场是在自己的主场迎战这个沈阳队。
1: 对，
0: 胜算并不是说100%。最后我觉得长春队的话也是想急于拿下这场比赛，手上动作，
1: 你看这二十啊，进完球之后啊，感觉就像是一下被通了电，
0: 哎，信心爆棚了。
1: 对，
0: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二申的话应该是不要冲动啊，不要去做更多的动作。这有点假摔了啊，这个球呢并没有碰到球员，裁判也没有响哨，又变成了哈尔滨队的反击。前场进来球，要不要快发？
1: 快发。哦
0: 哦，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是什么情况？
0: 武博阳啊，应该是为了防止对方二十人快发这个界外球，应该是有一个犯规动作。武博阳吃到一张黄牌，
2: 好的，正在做紧急的处理啊，看一下这个犯规的哦，这个肘稍微抬的没有必要。好的，裁判控制一下局势，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2: 嗯，
0: 问题不大。
2: 这个时候双方1-1的这样一个比分，我觉得两支球队都很着急啊，不管是球员还是教练啊。
0: 这个球呢，武博阳呢也是怕对方快发，
2: 对。
0: 但是呢，他这个处理呢稍显有一些冲动啊。其实，在世界足球的这个名场面当中，有很多是什么呢？我把另外一个球踢进球，
2: 很聪明的做法。
0: 对，让场内有两个球同时存在，这个比赛就只能停。
2: 嗯。而且刚才这球武博阳也没有说真正的去发力，只是一个骚扰，

0: 这阿尔森这个这反应的话很职业。
1: 啊，好的，阿尔森边路倚住防守人，两个人来防。
2: 阿尔森确实很强壮，
0: 嗯，
1: 而且感觉接完球之后啊，就像是突然间充电了一样啊，这个动力十足，
0: 感觉像一个豹子瞬间就活过来了。
1: 哎、对。
0: 这样的话，下半场的补时可能时间会长一点点。
1: 对。
0: 如果说长春这场踢平的话，那对于他身后的像大连啊、通辽啊、延边啊，可能都是一个好消息。
1: 是的啊，身后的几支球队，我们看延边、大连、通辽，
0: 哎、
1: 今天呢都没有比赛。我相信这几个球队的教练员和队员
0: 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1: 此刻可能都在关注我们的转播。
0: 对。哎呦，这个球停了，直接停了呢！
1: 啊，就是哈林的反击啊，
0: 没有停，
1: 边路旋回起走，进了禁区。最后这一下呢，处理的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0: 可以分球啊，分球的威胁比单带啊会好很多呀、啊。
1: 因为最后进禁区这一下呢，他带球的线路其实没有变化，那么对方中卫已经把你这条线路锁死了。
0: 对，要不然你可以选择再往外带，
1: 对，
0: 拉开空间，
1: 要么就横向走上线哈，横向来走也可以，
0: 甚至你把球停在那儿都可以，找其他这个队友也可以。
1: 对，
0: 解围，好的，没问题。

0: 跑到边路，
1: 往边路。是过人在船中，
0: 后点有点大了，
1: 底线出了底线。好，全场比赛呢，到了这个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他们稍宁补时，会补多长时间？两支球队在上一轮都是一场一比一的平局，
0: 嗯，
1: 那今天目前呢还是一个一比一。赛，
0: 鸡西的进攻，
1: 这是鸡西队，
0: 哎呦，顶到了门柱啊！
1: 球进了，
0: 小角度的
1: 小角度的
0: 打
1: 门，
0: 嗯，
1: 啊，这球进的很漂亮啊！
0: 对，哎呀，这也是鸡西在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啊！
1: 对，这个球呢是鸡西队的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是鸡西队东北超客场的首粒进球。我们来看，第一个球顶了一个反弹球，
0: 门柱啊！
1: 但是呢，跟进的球员啊，反应很迅速。
0: 这球往回一拉，拉得很漂亮。
1: 是。
0: 哎呦，这边看到是长春队队员、啊。
1: 长春这边应该是有球员倒在了禁区弧以内，啊，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
0: 嗯，
1: 任意球的机会啊。
0: 对对对，
1: 来看这球是怎么发生的。哦，这是刚刚进球的过程。
0: 扳平比分的一球，
1: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呢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的时间，长春队获得了一个可以说位置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嗯，看看是选择一个战术还是直接射门、啊？
1: 这个球啊，距离球门不到20米，长春队也是排出了一个差不多七八个人的人墙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六个人的人墙，
0: 是队长要罚吗？
1: 来看，吴博洋，大门，
0: 哎呦，门将立功啊！

0: 继上一场客场对阵沈阳最后时刻挡出马兴波的点球之后，他这场比赛呢又挡出了一个可以说
1: 是个必进球
0: 啊、这个球真的武博洋啊这脚球踢的哎真的是很精彩，
1: 对，这一射和一扑都很精彩，
0: 威胁还没有解除，但别落传中，哦，哈尔滨队，看看这个边路，
1: 现在92分钟，时间是一点一点过去啊，双方球员都很着急呀、啊，看能不能产生一个绝杀呀。
0: 这个比分，其实小学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
1: 嗯，
0: 我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复杂的情绪，
1: 嗯。
0: 一方面呢，如果真是一比一，我们看这个
1: 球，
0: 有机会啊，机会不错，
1: 传到后点能传过去吗？
0: 一扣打门，
1: 哎呀，
0: 这哎，
1: 看看裁判，啊，没有，
0: 裁判没有，裁判应该示意是门球。
1: 其实这脚球选择打门的这样一个处理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能够传一脚，是吧？中路球员已经是包抄上来了。
0: 他这球在射门的一瞬间，整个重心已经向后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球是放了一个高炮。啊，我们说如果真的是以一比一的比分结束的话呢，
1: 嗯，
0: 一方面咱们俩说哈尔滨的比赛还是保持不败
1: 啊，
0: 这是哈尔滨球迷可能喜闻乐见的。
1: 对，
0: 但是同时呢，好像我们俩和平精英的这个事儿又往前迈了坚实的一步。
1: 希望小傅同学不要再提起就好。
0: 好。

0: 其实今天这个比赛日呢，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 对，有看点。
0: 对，因为另外一场比赛高远是上演了东北超的历史上第一个帽子戏法，也是让我们见证了历史。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双方其实在下半场，他的进攻的整个的质量，表现，确实呢是比上半场好很多。
1: 对，有可圈可点。
0: 对。
1: 好的，哈尔滨也是做了最后的这样一个人员的调整。
0: 换下的是10号杨立峰，换上的是11号方子恒。
1: 其实论攻势来讲啊，上场哈尔滨队做的要比长春队更到位一些，
0: 他的反击很犀利。
1: 对，但是球员最后把握的时候稍稍差了一点意思。哎呦，这球！
0: 这球
1: 好在
0: 高明辉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球。
1: 而且高明辉这个刚才扑的这个任意球也非常精彩啊。
0: 上庭补时时间呢已经到了，但是裁判员还在给一点时间。哦，这个球应该是踢出了边线了，这样的话是不是？
1: 裁判一直在看表，
0: 在看表，
1: 对，
0: 哨呢已经掉到嘴里了，
1: 最后一攻。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在对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1: 依托中国最北海

0: 岸线独特资源。我是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养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1: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0: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小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红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加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

0: 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京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1: 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2: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渔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3: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得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渔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渔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4: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走进群众家门口。
5: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信仰。
6: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呐、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啊，把我们那个退休了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7: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5: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力量。
2: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三

0: 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1: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2: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0: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隐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编辑说新闻，我是全媒体记者贾海山。辽西走廊的风吹过了千年岁月，有这样一位退休干部，他用一年时间200期节目把锦州历史讲活了，讲到了全国，讲到了海外。今天我们就走进奎哥讲故事，听杜金奎讲述他与锦州的不了情。
1: 奎哥讲故事，画锦州看辽西，第196讲，清代锦州及封疆大吏李鹤年。
0: 2025年8月1日，奎哥讲故事悄然上线，没有花哨包装，不靠噱头博眼球，一间书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杜金奎用略带评书韵味的平民化表达，把辽西走廊，特别是我们家乡锦州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一年200期，天天播讲，两天更新一集，从短袖讲到毛衣，从远古走到清朝，听众遍布31省乃至海外。
1: 我深感锦州的历史文化厚重啊，可圈可点的太多啊，因此也是在好朋友的提示下，在当下的这种社会当中，这种视频的传播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过去都是写文字锦州啊，能不能在这方面有点创新和一些想法，我感觉可以市场，就这样就激起了我啊，奎哥讲故事，确定主题就是画锦州看辽西啊，从远古，从啊开天辟地啊，从颛顼之墟老马使徒一路将来，一路将来，就想把文字锦州变成啊故事锦州啊，语言锦州，话语锦州，让它留住历史。
0: 200期节目的背后是11个月的寒窗苦读，从2024年10月初到2025年9月末，杜金奎几乎长在了图书馆。《锦州市志》《锦州通览》翻得页角卷起，多套辽西文化丛书精读细品，从1949年到2024年，近700本《锦州日报》和丁本一页页翻阅，看40余本文献，近1000万字资料，拍近6万张图片，这是他为200期故事写下的读书笔记。
2: 杜老师呢是咱们图书馆最准时的读者了，风雨不误。记得应该是去年夏天吧，有一场大暴雨，当时我都觉得那个杜老师应该不会来了。可是呢，这个门一推开，杜老师就笑呵呵的，当时浑身都淋湿了。杜老师呢，他不仅是到图书馆来读书，他把自己近些年的这个7部作品和他收藏的100余部的锦州地方资料全部捐给了咱们锦州市图书馆。与其说他是位读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位亲切的老同事，是我们一位文史研究的同行者。
0: 文案至少提前一周动笔，二稿、三稿、四稿反复打磨，录播前还要做一次口语下改写，从智学电脑打字到摄影后期，从直播设备调研到 AI 辅助检索，近70旬的杜金奎像个求知若渴的小学生。
3: 奎哥这个人呐，是闲不住，有情怀，有历史责任感，他这个退休之后比上班还忙，但他忙的是正事儿，他把锦州历史文化挖掘出来，完了讲出去，奎哥讲故事这个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我感觉哈，就是让历史通过故事这种形式活了起来。你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与这个辽西走廊这个渊源，你比如说这个老马识途里这个齐桓公带回来的北方的种子，你比如说这个义县这个万佛堂的这个碑刻，你再比如说义乌吕山这个在齐部典籍里这些记载等等等等，这些独一无二的

0: 文化符号哈，让这个普通老百姓、普通读者听得懂，并且愿意听，然后这里面就展现了奎哥这个人，他这个这个文化格局，这个历史担当，尤其是极其难得的这种家国情怀。
1: 200期节目，杜金奎把锦州故事从一方地域融入了更广阔的家国视野与世界格局。奎哥闲不住，锦州说不完。200期不是终点，还在继续。他说还要继续讲下去，要讲透东北沦陷、锦州苦难，讲好抗日烽火、锦州解放，还要讲好新锦州的好多故事，让更多人听见锦州的声音，让历史活起来，让文脉传下去。这是一位退休干部对家乡的情怀，对故土最深情的告白。感谢收看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量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 1.5 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

0: 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助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1: 近年来，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立足自身数十年行业积淀，完成全生产线数字化升级改造，用智能中控系统替代传统人工炉前作业，实现生产管控、设备运维、人才培养全方位变革，成为本地化工企业智能化转型标杆。
2: 我现在在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控室，在过去呢，2000摄氏度的高温炉区，每个小时都需要工人们去现场抄表，用肉眼观火去调我们的配比。但是现在呢，整条生产线的所有数据全部统一汇总到我们的大屏上，工作人员在咱们的中控室呢，就可以远程管控整条生产线。
3: 企业搭建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打通控制、生产、质检、设备、能源及安全环保等系统间的数据孤岛，全工序温度、压力、流量等关键生产数据集中呈现在数字大屏，车间实现一张图管理。
2: 在咱们数字化改造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4: 一开始工作辛苦得很，每天都要跑到每小时都要跑到高温炉区现场抄表，近距离盯着2000度反应炉，观察火焰，车间粉尘大，噪音刺耳，一天跑下来浑身很疲惫。完成数字化改造后，不用频繁往返高危生产区域，一旦设备温度、烟尘、烟气指标超标，手机会第一时间推送报警，我们会按照系统给出的标准化流程处置故障，工作安全又省心。
3: 企业打通各个工业系统，把老师傅多年的炉火实操经验数字化留存，让原本只能口传心授的手艺变成了标准化可稳定复刻的智能生产工艺。数字化技术既留住了行业传承多年的工艺精髓，又解决了传统化工行业生产不稳定、运维成本高、作业环境差等诸多痛点，推动职工由体力劳动者向技术型人才转型。
2: 这次的数字化改造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提升呢？
5: 这次数字化改造后，我们打通了全流程数字链路，把老师傅的操作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模型，摆脱了对个人操作经验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设备传感、智能预警，实现了预测性维护，有效降低了安全风险与运维成本。这次改造后，报表人力、设备损耗、产品缺陷同步下降，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2: 从炉前凭经验观火焰，到中控室看数据管生产，朝阳黑猫通过数字化改造完成了老牌制造企业制造基因的重塑。该企业的成功实践为我市其他工矿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完成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
6: 下一步，朝阳黑猫将持续完善数字工艺知识库，优化设备智能预警模型，深挖数据价值，持续推进绿色、智能、高端化转型，为全市传统制造企业质改输转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以数字技术激活产业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盘锦海关立足口岸职能，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持续深化通关改革、创新监管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盘锦外贸经济提质增效，稳中向好。
7: 盘锦海关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推行智能审单、预约通关、联动机械等高效监管模式，全面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业务备案网上办理、证书云签发等全流程线上服务，实现高频外贸业务零跑腿、秒办结，大幅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人力成本， 同时积极推进跨关区协同监管，落实两关互认监管机制，打

0: 通内外贸联通堵点，畅通口岸物流通道。针对盘锦精细化工、特色农产品、船舶制造等重点产业，盘锦海关精准推送定制化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实行一企一策全程帮办前置辅导服务，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梳理解决进出口备案、保税仓储、产品出口认证等各类难题。近期海关专项专班精准赋能锦城石化原油保税储罐项目落地，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破解项目审批难点，助力盘锦原油保税业务实现新突破。依托三送三稳服务体系，帮扶稻米油等本地特色农食产品完善出口资质，助力盘锦优品远销海外。
1: 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货运量36.82万吨，货值8.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6%和319%，壮大外贸特色产业，大闸蟹稳定出口越南，培育进出口新增长点，圣诞工艺品实现首次出口美国。
0: 此外，盘锦海关精准落地各类关税减免惠企政策，主动开展政策宣讲，指导企业匹配最优享惠方案，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提振企业进出口信心，高效的口岸服务为全市外贸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上半年，盘锦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稳步攀升，出口额实现大幅增长。
1: 下一步，盘锦海关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海关实效助力盘锦外贸提质和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团兴城市委开展青春小店一日店长体验实践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本地青春小店，沉浸式参与门店服务运营，拍摄宣传素材，在岗位实践中厚植家乡情怀，拓宽了葫芦岛新城市本土小店年轻化宣传路径。
3: 首山书局里，返乡大学生们投入书店日常服务，在浓厚的阅读氛围之中感受古城文化底蕴。
4: 我在首山书局体验店长工作，整理图书和文创产品，做好旅客的咨询接待。长期在校读书，本次在家乡书局沉浸式体验书香氛围，作为返乡大学生，我也很希望用青春力量宣传古城书香文化，助力家乡文旅发展。
3: 在充满本土创意的文创店铺，大家一边协助店主整理货品，向游客推介特色文创产品，一边构思短视频、图文宣传思路，为小店推广注入新鲜想法。
5: 这次来到文创小店担任一日店长，体验完全不一样。接待顾客、整理货品、熟悉门店运营，亲身实操之后，真切感受到本土小店经营的不易。跨领域的实践也让我看到家乡各行各业真实的面貌。
6: 大学生年轻有想法，看待文创产品有全新的视角，不仅能帮我们接待顾客，还能用新媒体思路帮我们小店做宣传，给本土文创小店注入青春活力，也让年轻人更加了解咱们家乡的本土文化。
3: 除此之外，学子们还走进餐饮类青春小店，体验前厅接待、环境维护等岗位工作，近距离感受服务业的日常经营状态，积累一线服务经验。此次驻店实践既是一次岗位练兵，也搭建起返乡青年交流成长平台，进一步激发青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下一步，团兴城市委将持续拓展实践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的志愿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基层，为地方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近日，由辽宁省足球运动中心主办，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阜新市足球青训中心联合承办的全市足球青训中心训练营正式开营。一批热爱足球的少年小将齐聚绿茵赛场，开启一场专业化、系统化的集训与选拔之旅。
7: 青少年足球是普及足球运动、挖掘竞技人才的关键环节。本次训练营立足辽宁省青少年足球发展整体布局，聚焦阜新本土足球后备人才培育短板，以科学化训练、精准化选拔、系统化培训为原则，进一步规范青少年足球训练标准，搭建常态化、专业化球员培养平台，助力全市校园足球、青少年竞技足球梯队建设提质升级。本次训练营面向2013至2014年龄段青少年球员开放招募，覆盖全市优秀青少年足球爱好者，相较于常规趣味训练，

0: 本次训练营则侧重竞技能力提升与人才筛选，课程体系科学完善，环节设置全面细致，全方位检验青少年球员的综合竞技水平与运动潜力。
1: 通过练了5年足球，我在学习方面有了专注力，然后在踢球方面也有大大的提升。通过这次训练营，我想在体能和基本功提高。
2: 从刚开始的脚弓都不平到现在的传球很稳定。在这次训练营，我希望在控球和速度这方面有所提升。通过3天训练营，我希望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0: 为期3天的训练营内容紧凑充实，循序渐进，全程采用标准化青训考核模式。训练期间，专业教练团队依次开展身体素质测试、足球专项技术测评、精细化专项技能训练、实战分组对抗赛以及全方位综合考评工作，从耐力、速度、爆发力等基础体能指标，到传球、控球、射门、战术配合等专业足球技术，再到赛场应变、团队协作、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精细化考核记录，建立完整的球员个人训练数据档案。此次训练营的成功举办，打通了全市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培养、输送通道，增强了全市青少年足球运动氛围。
3: 日前，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2026盘锦大众田径公开赛第二站在红海滩体育场开赛。
4: 赛事面向体育培训机构、俱乐部、跑团、体校、学校及个人开放报名，运动员每人最多可参加2个个人项目，接力项目除外，吸引不同年龄段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跑道之上，速度与激情尽情绽放，发令枪声响起，选手们奋力摆臂，大步冲刺，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田赛场地同样看点十足，3级跳远等项目依次展开，运动员蓄力起跳，每个动作都全力以赴。本次赛事把专业田径赛场向普通群众敞开，既给青少年体育爱好者提供实战练兵、等级达标的平台，也让中老年运动爱好者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进一步夯实田径群众基础，挖掘本土后备体育人才。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带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太容易被骗了吧？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直接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两根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18: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抓
40: 住，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改。

0: 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

0: 是降低25%，
1: 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0: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1: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房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

0: 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
1: 要
0: 呢，
1: 注意回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
0: 的。
1: 一样
0: 这
1: 的
0: 个不
1: 吗？
0: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慢病呢有起步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

0: 于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
0: 哎，
1: 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
0: 对
1: 解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
0: 好。
1: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了。

0: 对，
1: 领。
0: 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啊，也感谢您。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的密林，探索生活在这里的神奇动物。生活在这里的红眼三指树蛙会用怎样独特的方式伪装自己？哥斯达黎加的海岸线又孕育了哪些生命的奇迹？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生活在比利时的狗狗为何会担任报警器的角色？在奇趣头条环节，生活在海底的馒头蟹会用怎样的方式保全自身安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哥斯达黎加的当地传说里，雨水是神灵的恩赐，是雨林的活力之源。唯有水决定了哪里是丛林，哪里是沙漠。无论何时何地，对所有生命来说，水都是从灭绝到生存的一线希望。

卷尾猴是新大陆所发现的猴类中智商最高的品种之一，它们聪明到能够使用简单工具来防身。当像蛇这样的敌人对他们发起进攻时，他们会用树枝和石头来保护自己。卷尾猴虽然没什么忌口，几乎什么都吃，但他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物种，在用餐之前，他们要先仔细闻一闻，

我们发现了一窝红眼三指树蛙卵。蝌蚪会在大约六天后孵化，但是如果碰巧有一条蛇发现了它们，那么它们至多可以提前两天先行从卵里溜出来。看这对骄傲的父母，

很多色彩鲜艳的动物往往身上带有毒素，鲜艳的警示色能帮他们恐吓猎食者，但这一理论在红眼三指树蛙身上并不成立，它们其实是无毒的。为了让自己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它们会把腿蜷起来，闭上眼睛，伪装成一片叶子。

但箭毒蛙就不一样了，他们周身都是毒素，以至于原住民会把箭毒蛙的毒素涂在箭头上，用来麻痹猎物。

一只丛林蛙爬在一株凤梨科植物中间的一个天然池塘里，躲避热带的阳光。这是蒙面树蛙，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草莓箭毒蛙是最小的树蛙之一，它们的皮肤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只叫做蓝色牛仔裤树蛙，因为它的四肢呈蓝色，

两厘米的磁性蓝色牛仔裤束袜，不愿意花太多时间选择配偶。无论雄性多么卖力地吸引他的注意，他最后只会选择离他最近的那只。哥斯达黎加，他的海岸线如同陆地上无拘无束的栖息地一样受到追捧。这个小国4750平方公里的海域

靠近海岸线的水域是懒溪龟谈情说爱的理想地点。雌龟回到他们当年孵化出来的那片海滩，产下自己的后代。

作为大海中的流浪者，跋涉几千公里来产卵对他们已经是常态了。他们最重要的筑巢地点是太平洋沿海的奥斯蒂奥纳尔，这是哥斯达黎加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也是最重要的产卵区。每年的产卵季节，成千上万只海龟将会汇聚在这片800米长的海滩共襄盛举。雌龟在沙滩上挖出一个巢，在里面产下大约100枚卵。在持续将近一个月的繁殖季节里，它们不会游得太远，会陆续产下两三窝卵。但随着旅游度假村的增多，海龟能够产卵的地点已经被人类侵占的少之又少。

这就导致了当它们在挖坑产卵时会破坏另一只海龟的巢和卵，甚至破坏自己刚产下没几天的卵的情况时有发生。

懒西龟尽其所能隐藏好自己的巢穴，但是有时候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虽然海龟

0: 很少主动去挖海龟卵，而是等着野狗、长鼻浣熊、野猪或人类采集者把卵挖出来或打碎，才去捡点便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拉布拉多犬是如何在生命报警器这个职位上尽忠职守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比利时，一只狗扮演着报警器的角色。8年前，拉布拉多犬梅比来到克里斯汀家里，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梅比不仅仅是宠物，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充当着救命的报警器。20多年前，克里斯汀被确诊患有癫痫病，这让他深受折磨。
2: 癫痫病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得不停止工作，我失去了同事，失去了朋友，终止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而且我再也不能开车了。如果遇到下雨天，我的病就更容易发作，我经常会在雨里躺2-3个小时。为此，我的鼻子摔断过，肩膀脱臼过，手腕骨折过，手指受过伤。
0: 克里斯汀的病无法治愈，药物也只能是帮助他控制病情，而梅比的出现却拯救了他的生命。这一切开始于9年前，克里斯汀与巴公基金会的结缘。这个基金会专为患有运动障碍和癫痫病的人训练协助犬。
2: 梅比，按一下。
0: 卡罗琳是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她负责训练癫痫预警犬。
2: 狗能帮助患癫痫的人，他们能在很多方面为患者提供切实的帮助。他们可以警醒患者，防止患者跌倒在街上，他们可以及时按动警报按钮，也可以帮助患者拿药。如果他们是预警犬，他们还可以在癫痫发作前发出警报，让患者有一些心理准备。
0: 大部分的癫痫预警犬都只是在癫痫发作之后为患者提供帮助，只有少数几只优异的预警犬能像梅比一样提前发出预警。克里斯汀会出现强直阵挛性发作，也就是说，一旦癫痫发作，他会全身僵硬，失去意识。这时，如果没人叫醒他，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2: 我无法知道我的癫痫病会在什么时候发作，这在以前也导致了很多事故的发生。现在有了梅比，一切都不一样了。过去，他常常在我发病前1个小时，开始激烈地舔我的手腕。现在，他能够做到提前30分钟发出准确的预警，让我做准备。
0: 在癫痫发作前，梅比会躺在克里斯汀身旁。
2: 不管我是在外面还是在屋里，每次当我跌倒的时候，他都会跑到我的桌子前，给我把药包叼过来，然后一直在我身边徘徊，守护着我。每次都是这样，从来都不玩忽职守。这些举动让我非常感动。我的癫痫大概会持续2到3分钟。他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就会开始大声地叫，一直叫，直到我坐起来为止。有时候，如果我站不起来，

0: 他就会把我的电话叼过来。我们的预警犬被训练在患者发病后吠叫，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在发病后首先恢复的就是听力。他们看不到也不能说话，但是他们能听到声音。所以当他们知道，好的，我的狗跟我在一起，我只是又发病了，没什么大事，他们就会振作起来。
1: 但梅比是如何预知克里斯汀即将发病的呢？
2: 事实证明，一些狗的确能够探测到主人癫痫发作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他们到底是闻到了气味，还是感知到了微妙的身体语言。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这个我们还将继续探究。
1: 梅比懂得50多条命令，这能帮助克里斯汀找回他以为已经丧失了的独立感。
0: 自从得了这个病后，我都没有独自出去散过步，但是现在可以了，因为有了梅比，他会在每个十字路口陪着我，并把我安全送到路的对面。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当街跌倒。快点来，梅比。
1: 而这种自信也对癫痫的发作频率及其强度产生了影响。
0: 克里斯汀的癫痫病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发作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再像过去那么紧张，因为现在他能提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他不必再为我能出去吗这样的问题担心。梅比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他对我的生活有多大改变，但就独立性和尊严这些方面来说，我的生命一部分是他给的，我永远爱他。
1: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
3: 爸爸回来了。
1: 如果你是狗狗最好的朋友，那你回到家就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在德国，全智犬扎克正在迎接回家的主人尼克。尼克离开8个月了，查克平时就非常亢奋，但再怎么亢奋也比不上他见到尼克时的反应。尼克的妻子凯蒂说，这二位是灵魂伙伴，如果尼克是一只狗，那他的反应肯定跟查克一模一样。
3: 他想你了整整8个月。
1: 在英国的纽卡斯尔市，一个农场正上演着一场致命的邂逅。当6个月大的全狮犬露西在乡下散步时，一群奶牛一起拥上来细细打量他。由于每头奶牛都比露西重450公斤，让人很担心这只小狗可能会被压坏。但是通过向这些大块头示弱，露西即将收获另一种类型的友谊，一种两小无猜式的牛狗情谊。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你的邻居是不太友善的恶行短体蛮时，搬家这件事就更加重要了。俗话说得好，惹不起但躲得起，36计走为上。毕竟他们的蟹螯就像2把大铲子，换个地方挖坑藏身不费吹灰之力。他只需要把自己重新埋起来，留一双眼睛在外面负责警戒。高超的伪装术让白化海马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它只有五厘米长。好在这片水域中还有许多更小的生物，可供它用纤细的管状肠纹吸入腹内。它们是手段高超的夜间猎手，专门捕食浮游生物，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下午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是那肚子饿。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跟人
6: 家。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嘛。
14: 那这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就这，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不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
33: 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3: 我已经
34: 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
34: 师傅，快去，
1: 快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6: 没法，
37: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拿到了某件证的举手。涂胶证呢？定力扳手、物理扳手、桨叶钳工、电缆检验、仪表电器、安装实验工、螺旋桨装配，这些上岗证、操作执照，你们有吗？
1: 没有。
0: 大声回答我，有没有？
1: 没有。
0: 可他们有。
1: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报告。
0: 说。
1: 丁师傅，丁教官，您心里非常清楚，有些证是需要年限的。等这些证我们都拿齐了，黄花菜都凉了，飞机都已经上天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跟他们一样呢？
0: 无证不能上岗。 这是规矩，坦率的讲，项目部总部安装确实是缺人手。领导征用的钣金工，我是存在疑问的，你们可以随时退出。
1: 报告。
0: 说。
1: 绝不。
2: 丁少良，男，55岁，工龄27年，在来咱们公司之前已经干了10年的空军了，老地勤了。
1: 说呢，原来是军人。
2: 据说呢，他是用训练特种兵的方法带徒弟。他的徒弟最后都成了业务骨干，总装8个组长，6个都是他徒弟。更夸张的是，他的班组已经连续5年垄断了总装车间大比武的前3名了。就是，
1: 别卖关子。
2: 就是他的徒弟呢，最后70%都申请了为换师傅，因为年年都有人告他的状。 说他是个暴君，
1: 干嘛？他还打人啊？
2: 打人他是不敢，但是他有100种方法能把你虐得死去活来的。比起他，咱们师傅，那就算是个活菩萨了。
1: 你这哪来的消息啊？靠不靠谱？
2: 必须靠谱。我们那个网游工会里面好几个总装的兄弟。
1: 文远，
2: 要我说，你要不就回钣金车间。
1: 不会，跟他耗到底。是谁让你们擅自操作的？报告，并非擅自操作。第一，我们虽然不能参与总装，但是我们持有某件证可以进行布装操作。第二，这是工艺部门下发的任务。
3: 丁师傅好，
1: 廖工艺辛苦了，装配完我给您送过去。
3: 那你们也辛苦啊，辛苦。
1: 报告，您不反对，我们就继续作业了。

0: 请教官指示。
1: 拿着，到工作区去。15号、21号、8号，过来。把工作清理掉，放下，拆。
2: 报告，我们组装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拆。重新装起来。都看清楚了吧？这就是差距。
2: 报告。
1: 说。
2: 我们是钣金工，确实没有装配的同事这么熟门熟路。但如果您继续让我们窝在那儿对着教科书闭门造车，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他们这样的水准。我希望您放下对我们钣金工的偏见。
1: 我什么时候有偏见？就凭你们干这个活呀。赵师傅。
3: 哎，老丁。哎，上课呢。
2: 师傅。
3: 你们好。哎，好好。老丁啊。
1: 哎，
3: 公司啊担心你那个压力太大，派我过来给你分一点忧。
1: 哦，
3: 怎么样啊？机会难得，要虚心的学，认真的学，把手艺啊。
1: 嗯，赵师傅，
3: 哎，
1: 你这几个徒弟啊，底子实在是太差了。就说这个，打钻孔，就是再给他们两三年时间，他们要熟练的掌握，那就算突飞猛进了。我等得起，就是咱这飞机等不起啊。
2: 报告。
1: 说。
2: 这就是您的偏见，打孔是吗？我可以。
1: 好啊。那就当着你师傅的面把解放架拖上来。
3: 怎么回事啊？
2: 我来这儿他就没教过我们东西。
4: 来呀、啊。

别怕了，直钻打不了，得用弯钻。要打不了的话，那就哪儿来回哪儿。

1: 师傅啊，不听劝，手上的活又不过硬，你非得往前闯，这回闯出祸了吧？你跟着人家丁师傅学习，你了解咱们这个丁师傅吗？你应该熟悉熟悉他嘛，这下好了。
0: 我现在知道了，那怎么办啊？现在
1: 怎么办？灰溜溜回板井。
0: 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就走了呀。

0: 这也太丢人了！我觉得那时候他挺……
1: 站住！你可想好了？
2: 我也对得起大师兄。
0: 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在此诚恳地向丁师傅道歉，恳求丁师傅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检讨人刘梦渊。
1: 老丁，徒弟出问题了，我这个当师傅的也是有责任的呀。你说这平常管理也是出现一些问题，我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要不怎么叫培训呢？就是年轻徒弟啊，年轻人学习的阶段，可以原谅吧，好不好？
3: 我这不必了。其实这事也不是你攥歪的，要说这事我一点都不生气。外场保障是个精细活，但是规矩就是规矩，坏了规矩是没商量的。
0: 报告，
3: 说。
0: 丁师傅，我是犯了错，但您话里话外的说规矩，那您就这么把我拿下了，您合规矩吗？选拔我确实不是您的意思，是公司的意思。选拔淘汰是有流程的，就连您自己之前不也说吗？要扣分扣满了才赶人，可我现在分没扣满，你就要赶我走。是，我就一板金工，人微言轻的，我也没别的办法，那我就只能去人力部门申诉。
1: 怎么说话呢？丁师傅怎么能不守规矩嘛？怎么可能嘛？
3: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唱得不错。我暂时不会给你出名的。

0: 但是在半年之内，你要把所有的证件都拿到手。
1: 1、2、3、4、5、6、7、8、9、10，半年这么多？
0: 半年嫌多？那就3个月。
2: 老爹，3月，你怎么说得出口？半年，去，谢师傅。
1: 谢谢。
0: 等等，你误操作的罚款单，签字。
3: 嗨，不就5000块钱吗？那也不算多，是不是您喝茶？
1: 美金。
2: 啊？那进口那钛合金能便宜啊？
3: 那这老丁头也太坏了。师妹，我是真看不下去了，这钱师兄帮你掏。
1: 不用了。
2: 好，就这么定了，由他负责。今后钣金车间所有遇到这样的事都由你来补。
4: 别呀，师傅，您真跟我来真格的呀？那不是咱亲师妹吗？我才掏这钱呢。
1: 哎呀，师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跟师傅都已经商量过了，钣金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扣。
4: 嘿，您瞅瞅，人家按揭买房，他按揭买零件，好嘛。
2: 李成，
1: 你说这个丁师傅你们俩不都认识吗？那他怎么一点面都不给你啊？
5: 哪个丁师傅呢？
3: 哎，师娘，咱坐下聊。
1: 就是
5: 吃水果。
1: 丁少良。
5: 哦，他的技术也是不错的，跟你师傅也有一拼。
1: 师傅你也认识啊？
2: 何止认识，那熟得很，比我还熟。
5: 这醋吃的都30年了，还这么算啊？谁这么小心眼儿吗？

0: 这话说的，我小心眼儿，我小心眼儿，你还跟我？
1: 我算是知道了。我说这个丁少良怎么看我跟看仇人似的？
2: 不行，师傅，这件事你要负全责。
0: 不就是半年拿起证件吗？立超。
3: 啊，嗯，懂了。
0: 这个汽修连锁店，来，这是他们家的产业。哎，该叫你什么？二代。
4: 师傅，您别闹了。
5: 江师兄也藏得够深的。
4: 还有更深的呢。走。看看吧。
1: 哇！
6: 当当当当！
1: 呀，你这什么毛病都有啊！
6: 师傅说了，白天呀、你在装配培训，晚上啊在这儿练。
5: 我可以在这儿练。
4: 当然了。
5: 谢谢师傅，谢谢师兄，我一定努力，让那个老丁头见识见识咱们板筋人的风采。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就这几步道，我自己走了不就到了？
1: 因为我们家工厂信号好，我来这儿蹭无线的，我打游戏啊。
0: 游戏呢？
1: 这样吧，行了，别找游戏了，走吧，送你回家。
0: 你以后不能这样，都说好几次了，你说你老这样。
1: 没事，走吧，走吧，走吧。
0: 张师兄。嗯。你来公司多久了呀？
1: 从我毕业到现在5年多了吧，差不多。
0: 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呀？一下子就待了5年，主要是我也感觉你好像不是特别喜欢的样子。没说也不想说就算了，你就当我没有问过，没关系。
1: 当初呢，觉得这是个正经单位，正经职业，在这儿上班呢，也能堵住我爹妈的嘴，省得天天说我不务正业啥的。不过，一直到你出现了，我觉得你在车间里特像一个功率大的小马达。不对，不恰当，是一个核动力的大马达。我觉得你能把车间里所有人的干劲儿都能带起来，特别是我。每次我看到你风风火火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儿，真的。

0: 怎么负责？
1: 到了。
0: 谢江先生。你饿不饿？那个，上楼给你们弄点好吃的。昨天小雪做的牛肉。走啊，快快快！小雪把昨天的牛肉。妈。
2: 阿姨。
0: 啊。
2: 哎，阿姨，您快了。啊，
3: 我说呢，我每次来都进不来，这次幸亏小雪在，我才进来的啊。你说孟媛在学习呀、啊？学习天天那么晚回来的。
2: 哎，小雪，
0: 啊，
2: 碗都上哪儿了？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找了，找了，找了。
3: 我跟你说有情况吧，你还不信？
0: 哎，阿姨，喝饮料吧。哎，我去买点饮料吧。你们喝什么？奶茶好不好？哎，楼下有一个奶茶店，特别好喝。阿姨，你们要尝尝。我很快就回来。
2: 小雪，你先吃一口。
0: 很快，很快，很快。
2: 哎，阿姨，把您的碗。
0: 啊，我谢谢。
2: 哎哎，没事。
3: 干嘛？来来来来来。
2: 没事，阿姨
3: 吃过了。
2: 没事，您用这个盖儿的，没事。
3: 阿姨吃过了。
0: 吃，你吃吃。
2: 得嘞，谢谢您，阿姨。
3: 来来来，阿姨自己做。
2: 哎呦，太大了，阿姨。
3: 那糖醋小排啊。
0: 哎，小伙子。哎哎，
3: 你姓什么？
2: 阿姨，我姓江，您叫小江就行。
3: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2: 哦，是这样，阿姨。我呀，跟孟渊是车间的同事，然后爸爸妈妈呢，在外面做点小生意。
3: 好好好，妈好的。那你们吃啊，我回去了。
2: 哎，阿姨刚坐下，您别走啊。
3: 不用不用，你们吃，我走了。
2: 哦，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阿姨。
3: 有空到家里来玩啊。
2: 哎，好嘞好嘞，那个我去家里拜访您。嗯，
3: 好的好的，
0: 妈妈再见。
2: 阿姨再见。哎。
0: 我妈肯定误会了，在家你这么热情，完了。
2: 误会怎么了？误会多好啊！我这帮你呢，大姐。你不是天天跟我抱怨，说你妈催你搞对象吗？我这是阶段性的帮你解决问题呢。
0: 你得了吧，那你今晚上都游过去了，之后怎么办呢？
2: 之后，我就做戏做全套呗。回家陪咱妈吃顿饭
0: 啊！
2: 我牺牲一下，
0: 谁牺牲？谁牺牲？我的。
4: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正式参与装配了。
5: 这小半年的，你们两个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啊，这孤男寡女，
0: 但啥事儿没有。他不把我当男的，不对，他不把我当女的，我也不把他当男的，我们俩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
2: 刘梦渊，刘梦渊，刘梦渊，过了吧？
0: 不过了。
2: 你今天我叫你唱，我还跟你爷们儿说呀。我喜欢你，
0: 我也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我告诉你们，你们俩是我这个厂里最喜欢最喜欢的人。你们俩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听我说，我不想做朋友。
0: 怎么的？今儿要绝交是不是？
2: 不是那意思。
0: 哦，你有钱就了不起，要跟我绝交？但你有技术吗？我有技术，我有好多好多的证，你凭什么瞧不起我们这些有证的人？
5: 少说两句。
0: 不是，他人家。哎，大哥大哥大哥，哎呦呦，你没事吧？没事吧？你还跟我绝交？表白，他得喝多少酒，他能跟我表白？他不喜欢黑长直吗？
6: 我昨天真应该拿个手机给你俩录下来，你就知道了。
0: 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们儿啊，
6: 人心难测。
7: 你可得了吧，人家老姜对你挺好的，你可倒好了，从事业到人格，对人家是各种侮辱。
0: 不，那，哎，你说这事闹的。我这次他帮了我那么大的忙，那我这是恩将仇报吗？
6: 我应该不会对他还真的。
0: 那肯定没有，我跟他就是纯洁的革命友谊。哎，师兄。

0: 我跟你说，昨天早，你干嘛呀？你得跟他解释啊，不然他误会了。你解释，师兄，师兄。
1: 这项操作是怎么进行的？就是按照这个工艺流程上执行的。用的什么钻头？
0: 钻子。
1: 撒谎也要编得像一点。这个钻头上一点铁销都没有，干净的都能拿来当调羹。哎，你别跟我说。
0: 你每用一次就要清洁一遍。那倒不至于，报告。
1: 说。我发现了一个新方法，您可以检查一下，
0: 合格的。那用时呢？这个我没来得及计算。不用算了，
1: 弯钻平均用时。
0: 2.5，刚才我看了你半天了，你用的最新方法至少超过10分钟。但是效果是一样的，不信您可以去检查一下。
1: 那干嘛不用最优解呢？更何况，改变工艺文件，必须是经过讨论和审批呀，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
0: 哎呦，尹师傅，您别再扣了，你再扣下去我就要喝西北风去了。
1: 这套工装的发明，就是要在
0: 特定的操作时间内用到，看来当时那个弯钻，不仅在零件上凿了个孔，也凿到你心里了。你知道我最郁闷的是什么吗？不是丁少良扣我的分儿，而是我觉得他说的竟然是对的。真的，从那次以后，我只要一碰弯钻，我手都抖。
2: 你也有怕的呀？
0: 神都有怕的时候呀、啊！何况我那笔案几到现在没还完呢，我都快成富婆了，夫妇得正的夫。哎，
2: 不过说真的，你最终测评还有一个礼拜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0: 去找呗，不考完卷，不考完卷。
2: 我的天哪！这个网站什么都有啊，弯钻操作教程，使用不同的钻头技巧。
1: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网站的？公司网游工会流传很久了。
3: 行了，
1: 你好好研究一下。文件就在袋子里，一小时之内完成操作。这项测试将决定你们的命运。8号、9号、24号、30号，到。处理。向前四步，到。 倒计时，开始。

0: 秦格，
1: 到。
0: 张小峰，
2: 到。
3: 完了，完了。
4: 啥问题？
3: 我听说啊，这喊号是按成绩来的，
4: 这都喊到第18个了，咋还没我？
3: 八成是没戏了。哎，你们俩啊，不管谁去外场，一定给咱们车间争口气。
5: 你先别灰心呐，说不定剩下那俩就是你俩。哟，
3: 我这几斤几两？
0: 樊东琴，
6: 来坐。
7: 我说什么来着？
5: 有啊有啊，
7: 给我们争光啊！
5: 我去，
6: 我来了。
8: 你也别泄气，还有一个呢。
9: 反正我要是没选上，就说明我技术不如别人呗。
8: 这什么话呀？你已经很努力了。
0: 一家
6: 到，
9: 来了。
6: 行，
0: 哎，来了。
10: 怎么？没戏就没戏，走吧。
4: 那咱俩
10: 说呗。

0: 刘梦渊。
1: 来，赵师傅，坐。
2: 不坐了，你让我师傅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1: 你猜，技术评分谁最高？
2: 我吗？
3: 老赵，我就喜欢这孩子，特别自信。买张彩券，他就敢想着亿万奖金怎么花。不过，答错了。
2: 我不过就是。
1: 你虽说不是第一，但是你是第二啊！在所有的学员当中，我们统计一下分数，你的排名是21位。其实啊，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名额，我们也不会按照机械方式来计算的。我们主要考察每个人的个人素质。如果都是好汉，干嘛不全都留下？如果都是孬种，三个名额都多。
2: 那你的意思是说？
4: 他这人呐，外号就叫丁老兄。
1: 我说老赵啊，你这徒弟啊，可真是个好孩子。嗯，就奔着自己的弱项去了。哎，哪跌倒了哪爬起来呀、啊？真是个好汉呐、啊！拿着。
2: 跟我这干嘛呀？
1: 你损坏凌家的罚款权呢？我和你师父研究出了补救方案，凌家没废。

0: 就你的脾气，你的个性，我不因材施教，你在半年之内能把所有的证件拿下来吗？
1: 太磕人了。
2: 行了，恭喜你光荣地加入了外场保障团队。嗯，
0: 怎么不想参加？

0: 哦，你怎么来了？嗯，我来是想问你，超梦论坛是你做的吧？嗨，
1: 听说你选上了，正要去恭喜你呢。嗯，
0: 对不起啊，我那天
1: 真没事，
0: 胡说八道了，我胡说八道了，没事。
1: 不喜欢一个人又不是你的错。
0: 我不是因为这个道歉。
1: 那你是因为？
2: 差点错看了一个伟大的人才是道歉。师妹，别闹。
0: 对不起。哎，
1: 别。行了，师妹，来都来了，别站着说，来走，去那儿。其实你说的没错，我们家是挺有钱的，但那真跟我没什么关系。
2: 小的时候，我爸妈他们特别忙，根本不管我。
1: 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一般。 陪伴着我的只有一套飞行器，我就自己跟自己下。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些小棋子要是真飞机，那得多好啊！你看我这样，我也不像学习好那样吧，所以他们总因为学习骂我，我就特想证明，我想证明我自己也能变得特别厉害。可是怎么才能厉害呢？后来我想，哎，你说我要能在天上下一盘飞行器。 那就算是最厉害的了。你看，我父母他们只能修地上跑的，我能飞天上飞的。

0: 啡音乐，得，眼睛不行，那我说我考空少，得，个儿不行，那我一退再退，我说我当一个造飞机的工人总行了吧？哎，手艺不行。王源，但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只会玩手机的废物。
1: 对不起啊，师兄，我
0: 知道，不是，我不是怪你的意思，我是说，我也有梦想。那超梦论坛，你就当是废物在利用吧。
1: 那怎么能是废物在利用呢？你就是之前没有找准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0: 哎，行了，
2: 你别安慰我了。抱歉，我接个电话。
0: 喂，你好，哪位？宣传部。哦，我江立川。啊，好，哎，那行，那我周一上午去找您，谢谢您啊，哎，再见。
3: 女儿，
0: 好事儿，公司领导看上咱们超梦论坛了，要把咱们超梦论坛变成公司内部的培训中心和宣传平台。哦，
1: 那是个好事，
0: 是不是？嗯，你怎么一点不高兴啊？不会是你干的吧？干嘛呀？这是。
1: 我就觉得超梦是帮助我通过考核的弹药库，它是一个秘密基地，但它不能只是个秘密。
0: 谢谢啊。话说回来，你也要去外场了吧？
1: 对。
0: 到了北方得照顾好自己啊，北方冷。我说我去过一次，那儿有最先进的实验环境，肯定特别适合你。
1: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吧？
0: 最好的朋友。
1: 既然还是好朋友，那这个送给你。
0: U盘。
1: 开始。呀，三二一啊！
4: 三二一，开始。
5: 师弟师妹们，大家好，我叫刘梦渊。我跟大家一样，刚进公司的时候呢，都挺迷茫，也挺彷徨的。所以我想给大家录一些操作视频，方便大家能够快速的适应咱们公司的节奏，提高技术。啊，在这儿要特别特别感谢超梦论坛的创始人江立超先生，我师兄。也希望大家像我们一样，在这里开启自己的梦想，加油吧。第一项，
6: 师妹，你带着咱所有人的梦想飞，往高了飞啊！
7: 各位亲朋好友，各位来宾，朋友们，同志们，我们今天有幸见证罗征、廖小雪这对航空佳侣结为伉俪，明天大家齐心协力，让咱们的新支线早日飞天，一万年太久。

0: 刘梦渊，
1: 啊，哎，
0: 我的好朋友、好闺蜜，感谢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我是亲眼的见证者，你是怎么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全部都投入在工作上去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你知道吗？
1: 别闹！
0: 今天我这个收捧花。谁都不许抢，非刘梦渊莫属。
1: 哎，不，
0: 接下来看你的了。
2: 酒醒了吧？
1: 我就没喝多。老板，再来一碗。
3: 来了。
2: 你还挺能吃啊。啊，这都第几碗了？
1: 第二碗。你放心啊，今天这顿我请，就当
2: 是你交学费吧。现在是打火机行，几个全成了吧？
1: 快点吃吧，都凉了。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刘梦渊，
1: 啊，哎，
0: 我的好朋友、好闺蜜，感谢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我是亲眼的见证者，你是怎么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全部都投入在工作上去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你知道吗？
1: 别闹！
0: 今天我这个收捧花。谁都不许抢，非刘梦渊莫属。接下来看你的。
2: 都醒了吧？
1: 我就没喝多。老板，再来一碗。
2: 来了。你还挺能吃啊。啊，这都第几碗了？
1: 第二碗。你放心啊，今天这顿我请，就当
2: 是你交学费吧。现在知道 OG 行几个全称了吧？
1: 快点吃吧，都。

0: 哎，我发现池东挺有意思啊，特细致，像个小姑娘。你看，你看，
1: 你以为我像你啊？想吃就吃，每次夜航返航之后，我才能吃上这么一碗馄饨。这馄饨一下肚啊，才觉得自己彻底落地了。
0: 哎，我听龙龙说，你之前是开战斗机的，什么型号啊？
1: 你能保密吗？
0: 嗯，
1: 我也能。
2: 了不起！
1: 赶紧吃你的吧，啊，趁现在还能吃，到了外场可没这口了。哎，这回你们去多久啊？
2: 哎，我们也有保密纪律。
1: 嗯，
2: 那我跟你说，你能保密吗？
1: 可以啊。
2: 我也可以。
1: 德行。罗征可都跟我说了，他说明年就能交付。
2: 明年？这么快？
1: 你也不知道。
2: 你这人怎么套我话啊？
1: 我希望如此吧。我呀，就快离开天南航空了。
2: 你要去哪儿了？
1: 在一个位置上干太久了，老觉得没劲。去哪儿还不一定。我告诉你啊，赶紧造飞机啊，我还想着退休前能开上咱们国产飞机呢。
2: 我肯定是会努力，只不过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1: 的。哎，刚才谁豪气干云的说自己要做大公公教的啊？还将来还要怎么着怎么着的？
2: 得，就冲你这句话，我就是不眠不休，我要让国产机送你退休，好吗？
1: 一言为定。
2: 一
1: 样的。不过开你造的飞机，我得买十份保险。
2: 二十。
1: 老板，再来一碗。
3: 好的。
2: 好了，我到了。
1: 那祝你这次去外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
2: 也祝你一切顺心，拜拜。
1: 对，鞋带走。

0: 这是给你的。我嫂子说这是给你的。
1: 谁接到就算是谁的。祝你早日到喜临临临另外一个。

0: 哎，我不是我不回来吃吗？怎么还不洗手了？没有啊，哎呦，真是没规矩啊！快进饭去。你这干嘛呀？带出去啊！你不要出差吗？啊？哎呦妈！我去西北是出差，我又不是郊游，你带这些东西同事会笑我的。再说这大西北啥没有啊？肉夹馍。大羊腿，好吃多了。
1: 烤羊腿，肉夹馍，面粉吃多了要发胖的，肉吃多了烧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个星期的。别到时候打个电话回来，妈妈，我想吃熏鱼，再给你带点啊。这些都要带上去，估计要超重了呀。飞机超重很贵的，你知道吗？
0: 我累死累活，还没有落个好啊！这是没有良心的。
2: 哦呦，吓死我了！
1: 妈，我错了。

0: 妈妈，原谅我吧。
1: 我都把它带上。
2: 一会儿那个飞机返航以后啊，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检查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得事先做准备。
0: 哎呦，
2: 我跟你说，今后啊有你看的，这才到哪儿，这是我们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3: 赵师傅，
2: 哎，
3: 那现在首飞都已经成功了，那不就等着航空公司来买飞机了吗？
2: 新来的哈，
3: 哎，对，
2: 你好。那个首飞以后啊，我们这里的工作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哦，
2: 但是呢，接下来你要想拿到民航管理部门的型号合格证啊，你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测试、试飞，好几百个项目呢。
3: 啊，
2: 是吧？顺利啊！要是顺利的话，也得两年。
3: 这么久、啊？
2: 两年，千里之行，止于足下。
3: 嗯，
2: 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脚踏实地的干，对不对？

0: 疼疼。哦，辣死了，辣死了。哦，我知道这个四川的菜还有湖北菜辣，这怎么西北的面还这么辣呀，师傅？
1: 重庆的辣呀，是麻辣，吃完了舌头都发僵。湖南的辣呢，是香辣，那大油啊，起一爆，哎呦，越吃越香。这个西北的辣呀，酸辣，开胃。你吃完这一碗，你没觉得吃饱？你还得来啊！不行，还得再来一点。老板，再来一点油泼辣子。
2: 看看，做辣椒。嗯。
0: 师傅，你南方人，你怎么这么能吃辣的？
1: 啊，原来我在西北啊，西非我待过。嗯。我那个师傅就你师爷。那吃辣椒在全场跟着他吃习惯了，所以没有辣椒不行。
0: 我师傅，我吃不了，我还是拿这个吃吧。还好我妈有先见之明，不然我估计我一周都扛不过去了。哎，
2: 师傅吃的怎么样？憨憨，你吃完了你就在这儿回去，回去
3: 螃蟹完了。
2: 哎，这姑娘没见过，来。你也是从南方过来造飞机的？哎，
4: 保密。
2: 哎呀，你们好好吃，好吃啊！
3: 我们这儿天天都有飞行员过来。
2: 来来来，别跑！
1: 你别看他小啊，他看的那个飞机型号多了去了，你可能比不上。这个店是咱们外厂的一个点儿。好多人一下班就到这儿来吃这个。
0: 不是师傅，那我也得严守保密纪律。
1: 好吃。
4: 给你尝一口啊，
5: 我妈妈做的。
4: 好吃不？
0: 我都不够吃，你还吐了，不给你吃了，三次了。
1: 我跟你说，吃辣椒也是需要一种精神，要不怎么去啃那个硬骨头？

0: 各位，请。
1: 为什么咱们的飞机还得让外国人审查？
2: 因为咱们的飞机不只要自产自销，更要面向全球市场。美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民航飞机市场，拿下美国市场的认可，咱们才算成功。新支线是咱们的第一次 ，CAAC 进行这种规模的审查也是第一次。多方瞩目之下，咱们要经历的考验，不仅不可能打折扣，甚至会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
3: 我们即将面对的呀，是极限载荷试验。
4: 飞行环境呢是很复杂的，
3: 我们通过模拟飞机真实的载荷数据和环境条件来考核飞机的结构强度是否达到试航规定的安全标准，这才是我们试验的目的。我给你演示一下啊，这是试验过程。
1: 嗯，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给它弄断了。
4: 哎呀，弄断了说明它有问题，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
1: 你不用演示了，我懂了。方舟，来，你放一百个心，咱们坐的飞机，我保证一个铆钉都不会断。
3: 一个铆钉都不断不一定是好事儿，我们坐的是民航机，我们得考虑它的经济性。啊，你真把这飞机包成一个铁核桃了，是固若金汤了，那里面能塞几个座椅啊？那么沉，那么费油，谁买你的飞机呀？
2: 哎呀，放心吧，我们敢做这样的试验，证明我们对10幺五甲机它有信心，它过了这一关。下一步就能试飞了，说不定明后年就能交付了。你乐观一点嘛。
1: 那悲观的估计呢？
2: 我们起码得保住这架飞机，因为我们仅此一架。

0: 种加载方式，波音、空客都用过，凭什么轮到我们就不行了呢？
1: 是不合理，我也觉得它不合理。但是以我的了解，还不单纯是方法的问题，是他们外国专家对我们没有信心。
0: 没信心？什么意思啊？我看他就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2: 对，就是。
1: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那大伙儿想一想，波音、空客为什么可以？他毕竟有那么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那我们呢？这不才第一次吗？
0: 你不能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啊！
2: 是是。
0: 行，你是领导，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没别的办法，工作只能暂缓。
3: 这怎么回事？
4: 大伙也别高兴，
2: 对吧？
5: 他们的决定真不正确。
6: 就是那位反对啊，
1: 他反对的态度最坚定。
7: 当然，他们内部的声音也不统一，我们正做工作呢。
1: 赵师傅，赵师傅，
8: 师傅，
1: 咱们要尊重市场代表啊。
6: 没事，
1: 就不能冲动。
2: 赵师傅，
8: 千万别冲动啊！
6: 你好啊，这是谁呀、啊？
9: 哥们儿，嘿哈！
7: 哦，原来是舅舅。
9: Long time，
10: 啊，舅舅。
9: Wow， this is my longtime friend， my assistant。
6: 你好
9: ，Jane Joe。
6: 你好。
9: It's been a long time，
6: 十年没见了。
9: Yes，
8: 哎，师傅你，
6: 我在新加坡，这是我老板。
8: 嗨，原来你们认识啊！
6: 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你来。
9: 咦，one。I lose.
6: 十年不见了，啊，很想念你呀、啊。当年在新加坡呀、啊，他教会我不少东西。
9: Singapore was great. I reminisce about those days. I enjoyed it so much. I was the boss. He was my worker, my best worker.你是兄弟，
8: 兄弟，哥们儿，
9: 哥们儿，对。
6: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打赌，你欠我一瓶好酒，到现在也没给。
8: 你们赌的什么呀，师傅？
6: 当年瞧不起中国人，有一大活，说我接不了，我就跟他打赌。我说24小时交活。
9: Fula, I've got your wine right here. I don't forget.
6: 十年了，怎么老毛病又犯了？
9: Zhao,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work.
6: 我没跟你谈公事啊，就是在叙旧嘛。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怎么打赌的？什么情况？你对着说明书在跟我条条框框的，结果怎么样
9: ？It's not the same. So please do not talk about work and favors.
8: 喝点酒吧，先喝点酒吧。来，喝口酒，慢慢说啊。Calm down.
6: 谁跟你谈人情啊？我就是说你别犯老毛病。我们的材料你看了多少？你到底看没看？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这规则还是要讲的。
9: I'm thinking I shouldn't be here.

0: tonight.
1: 哎，宝宝，哎，师傅，有你这么谈事儿的吗？啊，你带别人拍桌子，你拍桌子是能成吗？
2: 师傅，喝口水。师傅，那栋酒后门都已经过去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不会是得起晚吧？
3: 老鲍这个人呢，人没问题，就是非常固执，典型的德州人性格。别人劝没用，只有等他自己悟。这一点你很像他呀。
2: 我才不像他呢，我像您。
4: 嘿，赵师傅，赵师傅。
5: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师傅，我先下，
4: 拜托专家代表，终于同意了。
1: 师傅，你快起作用了。
3: 方案过硬，对吧？那么这么说，可以进入倒计时准备。
4: 但是他们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他们同意的前提是，
5: 在这儿，这儿，这儿。
4: 这儿做出调整，以确保应变片完整贴合。
3: 工程量可不低呀、啊。
1: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4: 要在动行前完成，还有不到72小时。

0: 通知。
1: 这个零件赖场没有。
0: 没有。
2: 我马上把它调。
3: 等一下。
1: 师傅。
2: 报警。走。咱们钣金公司最强的是什么？需要应急的时候，咱们可以反推回去。梁姨，怎么样？这一点机器永远做不到。
4: 太好了，张师傅，幸亏有您坐镇。
1: 这改动太大了，那要这样的话就要重新上胶，胶干了还需要时间呢。
4: 我知道，想办法，必须完成。
1: 你老婆？
2: 啊？
1: 超模论坛上之前写过一篇论文，就是关于粘胶剂的，说的就这种情况。我现在就找他。
5: 你跟我师傅说一声，赶紧跟我师傅说。
4: 哎哎，你现在联系他不合适。
1: 师傅，
2: 哎，小雪呢？胶水有消息了吗？
1: 这会儿应该发出来了。我再拨个电话。发出来了吗？
6: 发了发了，孟媛，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2: 不能等着了，领常规教。

0: 走。
1: 凝胶剂来了，
2: 心理方试验成功了，库房第一时间就调配出来了。
1: 哎呀，师傅，你吓死我了！
3: 歇会儿，听话，去眯一会儿。
1: 啊，我。

0: 哎，你刚刚跟我说你有点事儿，你怎么了？喂，你不会生病了吧？
1: 没耽误你们什么时间吧？
0: 那倒没有，你怎么了？
1: 你现在方便视频吗？要是方便的话，咱俩开个视频。
0: 好。你这是抽空生的娃是吗？
2: 没耽误工程进度吧？还好没误什么大事就好。
0: 对不住，我不知道，我这……哎呀，
1: 哎呀，没事儿，不就生个娃吗？不碍事儿的。
0: 那刘征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呢，他怎么不让我找你呢？
1: 这事儿你当然得找我了，这块我门清，不找我找谁啊？
0: 太对不住你们两口子了，对不住啊！
2: 别说这样的话。我们都是被你给传染的，
1: 什么？
2: 疯劲儿呗，不疯魔不成活。要是没点疯劲儿，怎么把那几十吨的大家伙送上天呢？
0: 那肯定送不成。哎，让我再看看他。

0: 师傅，
1: 嗯，
0: 要不要再查一次？
1: 这现场封闭，怎么进去？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
1: 放松一点。

0: 师傅，面馆包间定下了。哦，定好了。孩子们，放松点吧，啊！每逢大事，要有静气。
1: 黑竹块最后一次检查完毕，请指示。
2: 数据连接完毕，随时待命。
3: 变压系统检测完毕，
1: 请指示。
4: 应变片检查完毕，请指示。
5: 收到。全体工作人员撤出现场。

0: 当加载到87%的时候，龙骨梁延伸段是被破坏，自动卸载保护启动，终止了试验。
1: 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龙骨梁延伸段和中后机身连接处上缘条是被破坏，下缘条和 B 板连接构件断裂。
0: 这是目前的调查报告。

大家都不要着急啊，这次实验失败了并不代表 2.5G 极限载荷试验已经失败了，我建议先定性为事故，详细调查原因，研究补救方案。失败虽非你我所愿，在探索中碰到钉子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应该庆幸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试验阶段而不是在投入市场之后，你们说对不对？大家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变得缩手缩脚的了啊！我是这个项目的总指挥，事故的主要责任由我承担。

算了算了，大家回去休息，听话，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0: 丫头，怎么还站在这儿？
1: 师傅，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我检查的不够仔细？
0: 想说什么？
1: 没有。师傅，每次你都会有一个备用方案的，这次有吗？
0: 问得好，问得好，先休息。

0: 看，菜都在这儿呢。你看，餐具也在下面呢，回去热热就行。
1: 对不起、哎，我忘了给你们取消了，我现在把钱给你啊。
0: 我和哈汉天天听你们聊飞机、造飞机，哎，我们还没有坐过大飞机呢。
2: 我妈说了，要坐就坐咱们自己国家造的飞机。姐姐，你们要抓紧哦。

0: 喂，妈妈。
1: 哎，宝贝啊，今天不加班？
0: 没有。
1: 晚饭吃了没有？
0: 嗯。
1: 宝贝啊，
2: 你把地址告诉妈妈，我要给你寄东西。
3: 我没有保密契约的，不能告诉你。
2: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给自己家里人还保密啊？
1: 快点，把地址给我。
2: 你要不告诉我啊，我找你师傅，找赵世东去。
0: 妈妈，那个我这还有点事要处理，我晚些给你打好不好呀？
4: 妈妈再见。

0: 赵曙光，毕竟这是国内首次商用机极限载荷试验，虽然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数据。我相信下次咱们一定还能更好，对吧？
1: 听说了吗？专家要写成回国，这实验一时半会是搞不成了。王马爷爷会上哪做检讨的？啊！
2: 过来一下，大家停下手上的活儿，过来一下。干活就好好干活，不要像一个 长舌的花鹦鹉，背后啊，嚼舌头根子。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找不痛快，我肯定会给谁一个不痛快。听见了吗？
3: 知道了。
2: 继续干吧。
1: 老袁。
3: 哎。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进化，
7: 超级听。

0: 因为二手烟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8: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制。
9: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10: 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7: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1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3: 对了，
14: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7: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5: 我现在要用钱，我打算取出来。
16: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5: 我投资。
7: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7: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8: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9: 哎，我是信了吧？
20: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私底重量不一样了。
21: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2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7: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3: 我认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7: 上什么课呀？
28: 想你的每一刻，
2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7: 孤独，渴望被爱。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3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2: 拿出卖的锁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7: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4: 我一个人苦苦。
7: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4: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3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6: 下辈子哦。
7: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7: 别点，别扫，别好奇。
3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8: 不知道，
40: 他属于一博局的。
4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2: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43: 好好好，
42: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43: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
7: 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7: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3: 没法用。

0: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如我，新防在线。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充满原始魅力的马达加斯加。长满尖刺的龙树让动物们无处下脚，然而缅狐猴却能在树上行动自如。它们的身体构造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对话萌宠中，电器短路突发火灾，一只猫咪指引有视觉障碍的主人逃出升天。最后在奇趣头条中，自然界里父母的选择各有不同，海龟选择让孩子自生自灭，雀鹰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马达加斯加坐落在印度洋西部，众多生灵都选择在这远离尘嚣之地安营扎寨。早在100多万年以前，因为地壳运动，马达加斯加岛和非洲大陆分离，而岛上的动物们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进化之路。最典型的就是狐猴，岛上的环境各异，狐猴也进化出各种各样的形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南部，属于干旱气候。这里的环境非常特殊，被称为多次荒漠，是马达加斯加南部独有的特征。这里常年干旱，一年降水量仅有500毫米，所以不管是这里的动物还是植物都要适应干旱环境。生活在这儿的植物大部分都带有尖刺，多次荒漠因此得名。这正带着孩子坐在树枝上的狐猴是缅狐猴。缅狐猴又在刚出生时会非常的依赖妈妈，他们会在妈妈身上度过第一个月。缅狐猴妈妈在树上窜来窜去，这些树上有很多锋利的尖刺，但是它好像感受不到疼痛。他选了一棵长满诱人食物的树，在最顶端处悠然自得地啃着花蕾。其他缅狐猴也在挑选心仪的树，树上的刺似乎对他们毫无影响。这些长着尖刺的树属于龙树家族，是有名的刺头。不过缅狐猴们才不把这些刺放在心上。他们吃完一棵树上的叶子之后，会再换一棵树接着吃。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树上，有力的后肢和保持平衡的尾巴能帮助他们跳出好几米的距离。

不过他们黑乎乎的脚掌上有着厚厚的肉垫，或许这就是他们能自由在树上穿梭的法宝。狐猴们从树上下来了，但是只在地面上蹦跶了一会儿就又上了树。缅狐猴的大尾巴给他们提供了极强的平衡感，他们可以非常轻松地在树上来回跳跃。他们不太擅长在地上用四肢着地的方式行走，他们最喜欢跳跃前行，这为他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回到树上的缅狐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食。树上的花和叶是它们最主要的食物。花叶饱含汁水，在这干旱的环境下，植物也有一套自保法则，树叶中储存了大量的水分。缅狐猴吃了大量的树叶之后，就不用再单独喝水了。而且树叶中含有苹果酸，还能帮助缅狐猴们促进新陈代谢。

正处在哺育期的缅狐猴妈妈更是需要水分，所以它需要吃更多的树叶来补充水分。小缅狐猴会乖巧地坐在妈妈背上，

为了哺育年幼的孩子，缅狐猴妈妈必须要进食更多的树叶，吸收榕树树叶中的水分和营养，妈妈吃饱，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这里是安雅山。有一个族群在此安了家，他们是环尾狐猴，长长的尾巴上长着环节斑纹。这个大家庭由16只环尾狐猴组成。尾巴上独特的条纹使得它们很好辨认。环尾狐猴的后肢比前肢长，这让它们的攀爬和跳跃能力十分突出。这个大家庭非常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是他们的生存秘诀。环尾狐猴们选择的安居地点处在高高的山顶上，每到夜晚寒风刺骨，温度接近零度。为了更好的生存，环尾狐猴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来应对寒冷的气温。当然，作为一个有爱的家庭，他们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找个岩石裂缝，和家人们紧紧地抱作一团，一起度过寒冷的夜晚。他们喜欢用自己雪白的肚子来迎接初升的太阳。这里常年食物匮乏，为了适应环境，环尾狐猴的新陈代谢很慢。升起的太阳让他们开启了这一天的生活。

整个家族由雌姓首领管辖。这只雌姓狐猴管理家族已经很久了，成员们对他很是尊敬。首领会使用不同的叫声来管理团队。狐猴社会几乎由雌姓之手遮天，但是所有的成员都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安雅山脉居住着超过200只环尾狐猴，领地纷争很常见。他们通常使用别具风格的斗争方式来解决问题，用气味。每天早上，狐猴都要摩擦尾巴上的气味线，他们打算来一场气味大战。所有成员都希望尾巴越臭越好。气味可用来标识族群的领地范围，同时防御外来者。守卫领地非常重要，因为领地上的水果树是家族所需营养的重要来源。

在悬崖上蹦来蹦去的是关美狐猴。在他们的基因里没有恐高这一说。他们所需的食物长在悬崖边，所以他们获取食物并不容易。想要填饱肚子，必须越过锋利的岩石，经历重重考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冠美狐猴和其他狐猴一样，手掌和脚掌都进化出了厚实的肉垫，所以它们才能在尖锐的岩石上来去自如。烈日当空，气温越来越高，狐猴们也受不了这燥热的天气。

他们必须要找到可以避暑的阴凉之处。冠美狐猴能在崎岖不平的岩石仿若平地一般行走，得益于他们的长尾巴来帮助他们保持平衡。狐猴妈妈始终把宝宝带在身上。狐猴宝宝也会本能地牢牢抓住妈妈。宝宝一开始悬挂在妈妈身下，因为那时的他们体重还比较轻，等再大一点就骑在妈妈的背上。即使是面对如此危险的环境，这些小家伙们依旧怡然自得。或许他们过人的胆量就是在此时培养出来的。在马达加斯加这片土地上，物种丰富却也残酷，气候极端，地形复杂，在此生活的动物们也必须适应大自然对他们发出的各式各样的挑战。狐猴在马达加斯加独立进化了几千万年。

不断分化，最终成为一个神奇的灵长类群体。他们在这座异乎寻常的孤岛上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且每个狐猴种类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征服了马达加斯加的每一处栖息地，变成了森林的主人，黑夜的王者。虽然面临无数挑战，但是狐猴因地制宜顽强地活了下来。

0: 它们是地球上最非凡的灵长类。它们是马达加斯加的狐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蒂亚·詹金斯身患重病，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她和男友杰森·布拉德利住在路易斯维尔。
2: 我患有假性脑瘤，这种病有点像婴儿摇晃综合症。
0: 蒂亚有癫痫，因为病痛的折磨而患有精神抑郁，还存在严重的视觉障碍。
2: 我完全没有周围视觉，我基本上只能看清楚视力检查表上最大的那个 E， 所以专业的讲，我其实是个盲人。
0: 即便生活没有善待他，但他仍然心存希望。他养了一只猫咪和一只乌龟。
2: 自从我养了萨曼塔之后，雪莉就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让雪莉在地板上随意爬，萨曼塔会转过身照顾他，就像是他的大姐姐一样。
0: 萨曼塔是迪亚从一位邻居那里收养的。
2: 我原本打算给他找个人家，没想到他渐渐虏获了我的心。
3: 猫的社交心理、社交行为跟狗的截然不同，他们对社会确认、对赞扬之类的举动也会做出反应，但是他们没有狗那样的群体导向性，他们倾向于跟某一个人建立更深厚的感情，而不是跟整个家庭单位。
0: 可爱的猫咪不仅可以缓解蒂亚的抑郁情绪，而且萨曼塔作为一只登记在册的服务性猫咪，还可以在蒂亚即将发病时提醒他。黛比·麦克拉是肯塔基癫痫基金会的执行理事。
2: 蒂亚有视觉障碍，所以他需要获得一切尽可能的帮助。许多病患在发病前没有先兆或者预警。对于那些有发病先兆的患者来说，他们可以事先找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对那些没有预兆的患者，比如蒂亚来说，就需要萨曼塔这样的动物。萨曼塔能事先提醒他，这点很重要，很关键。萨曼塔会爬到窗户上，那儿有一个报警器，他只要一按就会替我通知医疗急救机构。他们知道我这儿有服务性动物按下了警报器，如果我没有回应，他们就会派人过来。猫很少用作服务性动物，跟犬科动物相比，它们不容易训练，行为也很难预测。但是在这个故事中，蒂亚很明显依靠萨曼塔获得了帮助。萨曼塔给蒂亚做出发病预警，其实是他对蒂亚的生物化学和行为变化做出的反应。那是一个傍晚，天还没有

0: 所以我在给自己准备晚餐，不用烤架，随便烤了几块屁股猪肉，因为家里的炉子刚刚坏了，没法用，应该是短路了吧。我们通知了房东，请他尽快修理一下。
1: 损坏的电炉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蒂亚刚离开厨房，电炉就因为短路而起火了。蒂亚回到电脑面前查看文件时，厨房已经开始起火了，而蒂亚毫无察觉。此时的雪莉和萨曼塔还陪在蒂亚身边。
0: 我从厨房回来开始看电脑，突然我听到一声很刺耳的猫叫，那声音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我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萨曼塔正在厨房门口叫唤。我心里直纳闷，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因为蒂亚有视觉障碍，他只能看到火炉上橘色的火光。
0: 火炉明显开着，并且烧着了烤架，因为烤架就在火炉的上面。萨曼塔试图用他的叫声引起我的注意，提醒我出事儿了。
1: 厨房的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机智的萨曼塔帮助蒂亚找到灭火器。
0: 我拿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压下把手，开始灭火。火焰的浓烟不断地向我冲过来，我害怕极了，我以为我要被烤焦了，我以为我逃不出去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能摸索着往外走，一路上踢翻了很多东西。
1: 萨曼塔用叫声帮助主人找到逃离公寓的路线，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萨曼塔先引领着蒂亚来到了雪莉的水箱。
0: 他好像在说，要走的话必须带上雪莉，他感觉自己有责任保护所有人，让所有人都逃出去。

0: 这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公寓，他只能通过这扇门逃到外面。他们要沿着这个走廊到达这扇门，走廊很窄，再加上浓烟滚滚，蒂亚要从屋里出来，再走下这些台阶，真的很难。他必须找准方向。动物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会遵循自己的本能，逃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故事中的情况恰好就是这样。蒂亚跟着猫萨曼塔的叫声往外走，萨曼塔的本能反应将蒂亚带离了让人晕头转向的浓烟和大火。蒂亚因此做出了正确的举动，最终他不只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两只宠物。要不是萨曼塔，这很可能变成一出悲剧。
1: 萨曼塔是一只很特别的猫，比如说我抑郁的时候他总能帮我摆脱出来，我发病的时候他总是守在我身边，但是他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怎么说呢，没有他我不可能还活着。我想说他是我的保护神。像萨曼塔这样的动物不仅能够提醒他们的主人你就要发病了，快做准备，在遭遇危险，在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报警，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萨曼塔，蒂亚很可能今天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爱他，他居然能做那么多事情，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有时候都不敢相信。
2: 月亮出来上班了，一只海龟奋力地爬上了沙滩。四处静悄悄，正是干大事的好时机。扬起的沙尘在月光下，给黑夜渲染上了一丝悬疑色彩。他要干什么？难道是要毁尸灭迹？不不不，他只是单纯的想产个卵。他产下了100多枚像乒乓球一样的卵，等再过几十天之后，一群小海龟就成了海洋的新成员，

他为孩子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沙子将他们藏好。他仔细地用沙子把卵埋得严严实实，然后挥了挥衣袖，潇洒地向大海走去。他不会再为孩子们做任何事情了。比起其他母亲的尽职尽责，海龟显得很不负责，但这就是他们的天性。不过啊，在自然界中，更多的妈妈会选择好好地抚养自己的孩子。雀鹰在高高的树枝上观察着地面的一切，它要为它的孩子们寻找食物。一只燕八哥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雀鹰的囊中之物。雀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猎成功，它的孩子们在今天不会饿肚子了。在他的巢穴中，五只雏鹰正在大声催促父母快一点，仿佛再慢一秒，他们就要饿死了。

0: 却鹰会辛苦地喂养雏鹰好几个星期，直到它们学会飞行，会自己捕猎为止。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讲。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公司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这些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2: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2: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也。

0: 500要
1: 缺点什么的。
2: 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3: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0: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啊。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啊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弄起来，弄石土，就找这东西。
3: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0: 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那刷就刷一下。
0: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0: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
5: 在。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0: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那都是食草类。
0: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
5: 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3: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这个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密啊，刚才你们看，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右侧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3: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名谱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

0: 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1: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2: 哦，
1: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我们又发现了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2: 夏季，
1: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1: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2: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这个
2: 猎杀它们。
1: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2: 嗯，古人。
1: 嗯，对。
2: 猎杀马的人，
1: 对，叫猎马人。对，
0: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这边不能走。
4: 这边。
3: 慢点。
4: 这挺好，太
3: 紧。慢点。
5: 说这个洞之前还没经过。真的吗？

0: 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一般就是洞口直过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
2: 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那些外来的火种，就是比较好像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3: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4: 这灰现在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5: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4: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3: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

0: 奔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1: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的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登陆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吧，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3: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老乳鲜种出来。腊肉腊啥就是从我南方的，嗯，是家里的油，是家里灌的，都是啥的都有。

0: 贴的老路政策呢？你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回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2: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2: 你咱们找找，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咱们找找，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蜂王吃半嚼嚼，不急不嚼掉。
4: 蜂
1: 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

0: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1: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3: 二十，
2: 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家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1: 看上去很实在
2: 的，他60岁了，
1: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
2: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眼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宅。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像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1: 好大的学问。
2: 人跟蜜蜂一样嘛，眼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
1: 采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这个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
5: 蜂蜜它种子不是撒的死，撒的粑粑，
4: 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看，
1: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2: 你看它自动，你把它吃吃了，你看它吃吃了，自动的。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他妈展翅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1: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4: 我们还过来，你再过来，
2: 你呼呼呼来，
1: 这还是影响他哈，
2: 影响他的交通。
1: 对，
2: 像连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
1: 看，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他不串门。这一层，这一不是外板吗？东莞都在下面转，你看来，
1: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上面，
1: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才来？
1: 啊，才来，
2: 把这小蜜蜂。
1: 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眼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1: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
2: 啊？做眼蜜蜂，我们家眼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1: 哦。
2: 我连眼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1: 哇，好厉害啊！
2: 他连迪士尼都手机。
1: 动车哈，挺好的。
2: 怎么讲？说
4: 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
2: 就跟我们眼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6: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
4: 那现在这个是我的整个就是这里小，还有点很瘦，我们家就是这个，就是现在，
6: 对的，还
4: 是这
6: 个，人会造蜂的，
4: 它是机器的，把蜂箱塞溜了，
6: 就是现在那马了，
4: 现在那个水晶。
6: 那是什么话？
4: 那
6: 是什么话？说啥啊？这蜂王在里面，那蜂绝蜜蜂自然就现在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

0: 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惨了。

0: 白花粉都谢了，
1: 一谢一厘米。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那药下吧，慢慢干啊，你得拿着去。
4: 上山玩锻炼身体，后来认识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起保持下来，一到每年就是来帮助。
3: 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朋友，我们两个孩子也都给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1: 有多少米的哦？
3: 我们原来不知道，带了多少米袄、米裤，就冷啊，东北冷。我的那个米袄跟米裤啊，整个弄个那个鼻子来比，一直比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3: 辛苦的生活不好，辛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忙碌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的。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驻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一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

0: 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哎，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

0: 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
1: 最
0: 间？
1: 长我们现在是1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
0: 办理
1: 年
0: 备
1: 都
0: 案。
1: 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0: 还很人性化。
1: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
0: 还
1: 以
0: 要
1: 呢，
0: 这一回。
1: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0: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1: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
0: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
1: 这
0: 的
1: 个不
0: 吗？
1: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1: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0: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1: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伏线，慢病呢有起伏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0: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0: 这么快？
1: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0: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1: 对，
0: 全国统一的。
1: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0: 但可以回到锦
1: 就
0: 州
1: 可以
0: 来，
1: 回锦州来报。
0: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对，回
0: 是。
1: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
1: 对
0: 解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0: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部分
0: 太好了
1: 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1: 对
0: 是？
1: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

0: 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0: 嗯
1: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好
0: 啊，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

0: 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1: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0: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小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洪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加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京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

0: 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1: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鱼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2: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得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鱼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鱼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3: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走进群众家门口。
5: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信仰。
6: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呐、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啊，把我们那个退休了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7: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5: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力量。
1: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8: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9: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

0: 家乡、建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1: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隐匿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仔细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1: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10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0: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1: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2: 近年来，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立足自身数十年行业积淀，完成全生产线数字化升级改造，用智能中控系统替代传统人工炉前作业，实现生产管控、设备运维、人才培养全方位变革，成为本地化工企业智能化转型标杆。
3: 我现在在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控室，在过去呢，2000摄氏度的高温炉区，每个小时都需要工人们去现场抄表，用肉眼观火去调我们的配比。但是现在呢，整条生产线的所有数据全部统一汇总到我们的大屏上，工作人员在咱们的中控室呢，就可以远程管控整条生产线。
4: 企业搭建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打通控制、生产、质检、设备、能源及安全环保等系统间的数据孤岛，全工序温度、压力、流量等关键生产数据集中呈现在数字大屏，车间实现一张图管理。
3: 在咱们数字化改造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5: 一开始工作辛苦得很，每天都要跑到每小时都要跑到高温炉区现场抄表，近距离盯着2000度反应炉，观察火焰，车间粉尘大，噪音刺耳，一天跑下来浑身很疲惫。完成数字化改造后，不用频繁往返高危生产区域，一旦设备温度、烟尘、烟气指标超标，手机会第一时间推送报警，我们会按照系统给出的标准化流程处置故障，工作安全又省心。
4: 企业打通各个工业系统，把老师傅多年的炉火实操经验数字化留存，让原本只能口传心授的手艺变成了标准化可稳定复刻的智能生产工艺。数字化技术既留住了行业传承多年的工艺精髓，又解决了传统化工行业生产不稳定、运维成本高、作业环境差等诸多痛点，推动职工由体力劳动者向技术型人才转型。
3: 这次的数字化改造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提升呢？
6: 这次数字化改造后，我们打通了全流程数字链路，把老师傅的操作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模型，摆脱了对个人操作经验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设备传感、智能预警，实现了预测性维护，有效降低

0: 降低了安全风险与运维成本。这次改造后，报表人力、设备损耗、产品缺陷同步下降，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1: 从炉前凭经验观火焰，到中控室看数据管生产，朝阳黑猫通过数字化改造，完成了老牌制造企业制造基因的重塑。该企业的成功实践为我市其他工矿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完成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
2: 下一步，朝阳黑猫将持续完善数字工艺知识库，优化设备智能预警模型，深挖数据价值，持续推进绿色、智能、高端化转型，为全市传统制造企业质改数转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以数字技术激活产业新质生产力。
3: 今年以来，盘锦海关立足口岸职能，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持续深化通关改革，创新监管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盘锦外贸经济提质增效，稳中向好。
4: 盘锦海关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推行智能审单、预约通关、联动机械等高效监管模式，全面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业务备案网上办理、证书云签发等全流程线上服务，实现高频外贸业务零跑腿、秒办结，大幅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人力成本。同时积极推进跨关区协同监管，落实两关互认监管机制，打通内外贸联通堵点，畅通口岸物流通道。针对盘锦精细化工、特色农产品、船舶制造等重点产业，盘锦海关精准推送定制化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实行一企一策全程帮办前置辅导服务，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梳理解决进出口备案、保税仓储、产品出口认证等各类难题。近期，海关专项专班精准赋能锦城石化原油保税储罐项目落地，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破解项目审批难点，助力盘锦原油保税业务实现新突破。依托三送三稳服务体系，帮扶稻米油等本地特色农食产品完善出口资质，助力盘锦优品远销海外。
5: 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货运量36.82万吨，货值8.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6%和319%。壮大外贸特色产业，大闸蟹稳定出口越南，培育进出口新增长点，圣诞工艺品实现首次出口美国。
4: 此外，盘锦海关精准落地各类关税减免惠企政策，主动开展政策宣讲，指导企业匹配最优享惠方案，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提振企业进出口信心，高效的口岸服务为全市外贸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上半年，盘锦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稳步攀升，出口额实现大幅增长。
5: 下一步，盘锦海关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海关实效助力盘锦外贸提质和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团兴城市委开展青春小店一日店长体验实践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本地青春小店，沉浸式参与门店服务运营，拍摄宣传素材，在岗位实践中厚植家乡情怀，拓宽了葫芦岛新城市本土小店年轻化宣传路径。
6: 首山书局里，返乡大学生们投入书店日常服务，在浓厚的阅读氛围之中感受古城文化底蕴。
7: 我在首山书局体验店长工作，整理图书和文创产品，做好旅客的咨询接待，长期在校读书，本次在家乡书局沉浸式体验书香氛围。作为返乡大学生，我也很希望用青春力量宣传古城书香文化，助力家乡文旅发展。
6: 在充满本土创意的文创店铺，大家一边协助店主整理货品，向游客推介特色文创产品，一边构思短视频、图文宣传思路，为小店推广注入新鲜想法。
8: 这次来到文创小店担任一日店长，体验完全不一样。接待顾客、整理货品、熟悉门店运营、亲身实操之后，真切感受到本土小店经营的不易。跨领域的实践也让我看到家乡各行各业真实的面貌。
9: 大学生年轻有想法，看待文创产品有全新的视角，不仅能帮我们

0: 们接待顾客，还能用新媒体思路帮我们小店做宣传，给本土文创小店注入青春活力，也让年轻人更加了解咱们家乡的本土文化。
1: 除此之外，学子们还走进餐饮类青春小店，体验前厅接待、环境维护等岗位工作，近距离感受服务业的日常经营状态，积累一线服务经验。此次驻店实践既是一次岗位练兵，也搭建起返乡青年交流成长平台，进一步激发青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下一步，团兴城市委将持续拓展实践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的志愿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基层，为地方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近日，由辽宁省足球运动中心主办，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阜新市足球青训中心联合承办的全市足球青训中心训练营正式开营。一批热爱足球的少年小将齐聚绿茵赛场，开启一场专业化、系统化的集训与选拔之旅。
3: 青少年足球是普及足球运动、挖掘竞技人才的关键环节。本次训练营立足辽宁省青少年足球发展整体布局，聚焦阜新本土足球后备人才培育短板，以科学化训练、精准化选拔、系统化培训为原则，进一步规范青少年足球训练标准，搭建常态化、专业化球员培养平台，助力全市校园足球、青少年竞技足球梯队建设提质升级。本次训练营面向2013至2014年龄段青少年球员开放招募，覆盖全市优秀青少年足球爱好者。相较于常规趣味训练，本次训练营则侧重竞技能力提升与人才筛选，课程体系科学完善，环节设置全面细致，全方位检验青少年球员的综合竞技水平与运动潜力。
4: 通过练了五年足球，我在学习方面有了专注力，然后在踢球方面也有大大的提升。通过这次训练营，我想在体能和基本功提高。
5: 从刚开始的脚弓都不平到现在的传球很稳定。在这次训练营，我希望在控球和速度这方面有所提升。通过三天训练营，我希望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3: 为期三天的训练营内容紧凑充实，循序渐进，全程采用标准化青训考核模式。训练期间，专业教练团队依次开展身体素质测试、足球专项技术测评、精细化专项技能训练、实战分组对抗赛以及全方位综合考评工作，从耐力、速度、爆发力等基础体能指标，到传球、控球、射门、战术配合等专业足球技术，再到赛场应变、团队协作、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精细化考核记录，建立完整的球员个人训练数据档案。此次训练营的成功举办，打通了全市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培养、输送通道，增强了全市青少年足球运动氛围。
2: 日前，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2026盘锦大众田径公开赛第二站在红海滩体育场开赛。
6: 赛事面向体育培训机构、俱乐部、跑团、体校、学校及个人开放报名，运动员每人最多可参加两个个人项目，接力项目除外，吸引不同年龄段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跑道之上，速度与激情尽情绽放，发令枪声响起，选手们奋力摆臂，大步冲刺，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田赛场地同样看点十足，三级跳远等项目依次展开，运动员蓄力起跳，每个动作都全力以赴。本次赛事把专业田径赛场向普通群众敞开，既给青少年体育爱好者提供实战练兵、等级达标的平台，也让中老年运动爱好者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进一步夯实田径群众基础，挖掘本土后备体育人才。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带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与远景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许昆林会见张雷并见证签约。
1: 在几代制沙人的坚守下，如今的张武林带党风，沙地生金，瑞平大漠传奇不止于绿。
0: 辽宁工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各个场景，不断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1: 视线关注星城泳装踏浪求变，破解卖得多赚得少的困局。
0: 在现场看开海后的新钢船丰收归港。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4号，我省与远景科技集团在沈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会见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雷并共同见证签约。
2: 许昆林对张雷一行时隔9个月再次来聊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去年会商以来，双方议定事项顺利推进，一系列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谋划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希望远景科技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在辽全产业链布局，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携手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深度参与零碳园区建设，共同谋划推动绿色氢氨纯产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与我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深入对接，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雷对辽宁为远景

科技集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说，辽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坚实的基础，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拉长产业链，完善产业生态，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绿色动能。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新能源场站建设、绿色算力、绿色新工业体系构建、氢能等绿色燃料发展和新能源创新发展。省领导赵成、霍普刚、王立波、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娄一鸣参加。本台报道。
1: 在老一辈张武人的记忆里，过去的日子是一碗饭半碗沙，但如今风沙遮天的日子早已翻篇儿。70多年来，一代代治沙人硬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今天的张武，林带挡风，沙地生金，绿水青山正改变当地百姓的生活。
2: 在张武大德镇韩家村，成片的蒿柳像大手一样抓住了流沙，叶面上满是作残。眼前这片生机让蔡广宇很感慨，当初他琢磨着拿蒿柳叶养蚕时心里也打鼓，沙地上种树都费劲儿，靠叶子能挣到钱。
3: 做一个八个品种的一个示范，就这个中叶这个品种呢，非常适合我们沙地啊，也特别适合养蚕。每亩地像这个除这个蚕茧，能达到80斤。我们这一亩地的柳段，得那个能达到1万段左右，就是按照平均正常那个，就是一个段3毛钱，也能达到3000块钱左右。
2: 经过一次次的探索，这条路终于走通了。村民文志新是第一批跟着吃螃蟹的人，守着家门口的沙地，他不仅不用外出打工，还成了技术能手。
4: 整地，那个插条，然后到后期管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就参与2年了，跟着。要给家地也少，到这儿还挣钱，我还学技术，这双丰收，一年能挣个3万9块钱。
5: 这笔钱还是个不小的收入，是吗？
4: 那你不小收入，
6: 下一步啊，要带动农户啊参与进来。像这样的沙地啊，农户手里头都很多。那么我们经过示范之后，带动农户参与进来，既治沙又致富。
2: 好日子不是凭空得来的，沙地上能发展特色产业，离不开几代治沙人的坚守。在辽蒙交界线上，绵延的省界林像一道绿色长城，阻挡了科尔沁沙地向南蔓延的脚步。治沙人李东奎1987年退伍后，背着行囊来到护林点，过上了一人一马守护一片林的巡护生涯。
7: 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小户刚成型的时候，那是一瞅就那全是白沙滩，白沙滩的。现在的你现在这草根子都把都占绿都建绿了，你和过去那两个差别，守林40年根本没想到能变到现在这样啊。我们那个时代吧，我这以前吧就是防风固沙造林，你现在到我就我工业没有到他这边，人家是从既要固沙要防风，还要建效益，让百姓发家致富。
2: 青丝变白发，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林海。几十年来，这片林区没有发生森林火灾，也没有重大涉林案件。而62岁的李东奎在退休后依然主动留下，坚守在巡林路上。正是无数像李东奎这样的治沙人接续奋斗，才换来张武今天这份厚重的成绩单。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武率先打响，3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盖度提升至78%，沙化耕地治理覆盖率67%。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生态底色筑牢了，沙地发展开启新篇。蒿柳养蚕，林下种枣，林果栽培多点布局，预计到2027年，这片林海下还将长出10万亩中药材，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将黄沙变成绿洲。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新一代的治沙人不再只是满足于固住流沙，而是挖掘沙地背后的价值，让两林经济遍地开花，绿色带来的实惠落在百姓身上。张武的治沙精神也将在此代代延续。本台报道。
9: 近日，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山海的重逢，引发了全网共鸣，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向黄沙宣战的执着。 而在科尔沁沙地

0: 南园的辽宁张武，也有一群跟燕玉珍一样执着的治沙人。70多年来，几代人把青春种进沙里，硬是用百万亩樟子松林在风沙线上构筑一道坚固的生态屏障，在中国防沙治沙史上书写了一段大漠传奇。但故事远未结束，种树固沙，绿进沙退只是上半场，点绿成金，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才是治沙的根本目的。于是这片绿成了可以盘活的资产，固沙的东黑麦成了宠物市场的抢手货，每亩纯收入2000多元。推广林药建作模式，打造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发展高科技沙地循环农业，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昔日流沙地德利格尔变身国家4A级景区，旅游收入达10亿元。曾经的生态包袱正在变成实打实的绿色银行，林子绿了，口袋鼓了，日子有奔头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深耕没有终点，绿色自有回响。当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奔赴，当绿色成果由群众共享，沙地才算真正被治愈。而这也是对绿了张古台、白了少年头那代人最好的致敬。你们当年种下的不只是树，更是一条通向好日子的路。
1: 60多年前，雷锋在工商银行抚顺支行存下的100元存单，成为镌刻在金融系统里宝贵的精神印记。如今，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城市文旅、公益帮扶各个场景，用一件件实事续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2: 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的办公场所已有100年历史，这里不仅是东北近代银行的发源地，也是东北红色金融的见证地。凭借常态化的学雷锋服务，2025年沈河支行荣获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3: 在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我们发现这里除了传统的金融柜台之外，还有一处暖心驿站。这里四季开放，面向八方游客，从免费寄存行李到提供路线指引，这里早已成为最接地气的城市便民窗口。
4: 这是感谢到第一次是热情啊，沈阳人太热情了，帮我们拎行李啊。
5: 我们地处我们的中街商圈这个方城附近，我们发现呢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然后我们热情地邀请他们坐下，然后喝一口水，详细地给他们解答他们的热点关心的问题，让雷锋精神呢看得见摸得着。
2: 窗口服务温暖来客，长期助学点亮梦想。2022年夏天，工行志愿者团队结识了心怀美术梦想的女孩祝金平。自幼在福利院长大，由老人收养的她，求学之路坎坷。
6: 我们找了若干个美术学院，后来呢，神福有一个美术学院，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把学费全免了5万多，剩的生活费呢，由我们这些工行员工来一起捐助，结果真争气，分数也不错，考上大连艺术学院。
7: 我多亏这大官大忙啊！
8: 要是没有他们资助的话，孙女上学这问题
7: 就上不了，我根本上不了。没有这些支持的队伍，我供不起，对不对？真的，
8: 我现在好了，
7: 我这
8: 现在好是吧？
7: 要成功了。
2: 5年温暖托举，如今婷婷已是大四学生，她自己也成了一名志愿者，在温暖善意中烛光前行。
9: 如果没有他们，可能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吧。我想我也能去为一些人去做一些服务，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2: 辽宁工行还将雷锋精神融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在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民宿经营者韩东一直想扩大经营规模，但是资金来源成了他的难题。
10: 民宿建完以后啊，我们运营了一段时间，完后来这个客流量也变大了，完我们说扩建二期的时候，我们就缺了一些资金。
11: 我们行针对这类客户特别推出了民宿贷这样一个贷款品种，来解决客户的资金困难。
2: 在银行的资金支持下，韩东的民宿二期工程很快完工并投入运营，民宿小院也从原来的24间变成38间。从服务八方来

0: 来客，到接力守护少年梦想，从上门服务社区百姓，再到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一件件雷锋故事正在不断续写。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回顾夏日的海滩，多彩泳装缤纷亮眼。在全球每四件泳装中，就有一件产自葫芦岛新城市。这座人口不足50万的海滨小城，因泳衣每年创造着上百亿的产值。然而，庞大产能背后却藏着卖得多、赚得少的现实困境。当地如何寻求突破？我们一起走进新城。
4: 在新城，泳装生产企业有1300多家，每年生产泳装约2亿件套，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泳装面料和高端印染以往只能从外地采购，导致泳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新城永城印染主动破局，引进先进设备和工艺，补齐产业链短板。
5: 这台设备呢，就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数码印花设备。它呢有什么优点呢？就是非常稳定，而且呢就是颜色非常多，专色，色域更广，速度更快。
4: 企业很快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一大早，兴城仲永联商贸公司负责人就带着大订单找上门来。
6: 5天之内能给我们把这些花板呢都印到位？
5: 啊，5天之内没问题，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包括你需要客户的需要多少的色牢度啊？对吧，这个交期。
7: 你觉得在这个园区就找到了自己的上游供应商，这样对你来讲方便在哪儿了？
6: 方便主要是沟通成本降低了，然后时效性也快了。以前都在南方订，我这个一脚油就到了，总的成本下来的话能省10%左右。
4: 除了本地企业向上突围，兴城市还向全国发出邀请，吸引南方200多家优质面辅料供应商将仓库搬到兴城，让规模优势逐步转化成为成本优势。
3: 除了原材料在外，原创设计少，终端渠道弱，也是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现状。在兴城，曾有60%以上中小微企业走品牌来料加工路线，利润拱手于人。如今，很多企业认识到，想要拿到高附加值，原创设计、自主品牌这条路必须走下去。
4: 在恒逸制衣有限公司的车间内，150台设备高速运转，一批批泳装赶至下线，漂洋过海。然而，用总经理张成业的话来说，走品牌代加工的老路永远拿不到话语权。
8: 我们给这些国外大品牌做代加工，我们的利润呢也是微乎其微，就是挣了一个辛苦钱。
4: 于是，企业开始组建原创设计团队，并应用 AI 人工智能设计系统，精准快速捕捉客户的消费需求，也让新品开发周期从传统20天压缩至几分钟。
9: 有 AI 之后呢，省去了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再经过一步一步修改之后，就可以达到咱们想要的这种效果了。
10: 设计的2个品牌，分别是出口在俄罗斯和美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销售平平，慢慢的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直到今年，我们每个品牌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
4: 在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江苏苏豪云商正协助企业做好跨境业务相关准备。
11: 第一个方面是协助企业在海关进行合规的备案以及合规的申报，为企业日后的长足发展做准备。第二个方面是引进全国各地的服务商资源，为企业在法律合规、金融收付等方面做系统性的培训。
4: 作为本地泳装生产的龙头企业，四大威敏锐地嗅到了跨境电商将会为企业带来的广阔海外市场。在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之初就率先加入。
12: 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把独立站搭建起来了，并且已经新入驻了2个跨境电商平台，目前已经有几百个链接上架，并且每天都有订单在出售。
4: 目前当地泳装企业全面入驻国际品牌，构建起兴城产全球卖的物流配送体系，
13: 建立了海关、税务、市场等多部门联动配合的这种工作机制。我们将通过一站式的政务办理、企业孵化、人才培训等，为我们兴城泳装产业做好全方位、全链条的这种服务。
3: 今天，兴城泳装正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从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蜕变，从传统外贸向全域跨境突围。一件小小泳装折射出了兴城的从大到强的发展决心，也为县域依托特色产业实现转型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0: 这两天，随着出海捕捞作业渔民陆续回港，黄渤海开海后的海味也集中搬上餐桌，外地游客纷至沓来。
1: 这里是盘锦二结构中心渔港，大家看到我身后9月1号开海的首批作业渔船正在陆续靠岸，船主跟采购商呢也在码头已经等候多时了。扑面而来的都是开海丰收的热闹劲儿。今天返航的不少船只呢，都是完成木改钢改造后的新渔船。第一次出海作业也带来了全新的作业体验和实实在在的变化。
2: 渔获相当丰富，能翻一倍吧。
1: 嗯，
2: 因为这船是新造的，装的也多，网装的也是多，仪器也是都是最新配套齐全，相对来说都是最先进的了。
3: 活水舱提升了海鲜的鲜活度，许多渔民出海前就拿到了海鲜店的订单，渔获下船后直接取走。
4: 咱们包船直接从咱拿过来回家就卖，价格还便宜，质量绝对好，新鲜。这顾客都是早上起来一遍，中午又来了。
5: 这里从五月份一到九月份都能是品尝这第一口鲜，海货一下来就赶忙上这个海的鲜店来了。
3: 码头丰收直接带火了本地的渔家特色菜馆，大批市民游客寻着开海鲜味赶来。
1: 我看这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是吧？
6: 嗯，他说像这个就只有渤海湾有鬼头蟹，这小鬼头蟹别看它小，可肥可肥了。大连、李云上头两天有泰国的，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团啥的都来。
1: 现在每天都接待多少游客呀？
6: 每天也不一定，要多的话就一二百个。
7: 从北溪过来的，然后那个开海了嘛，飞过来尝尝海鲜，然后咱们也是，但是是第一次到这个二结构这块来吃海鲜，然后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3: 木船换钢船，捕鱼更安全，收成更丰厚。从海上丰收到餐桌鲜香，满满烟火气激活了乡村消费。今年开海的新变化就是实实在在的丰收，真真切切的幸福。本台报道。
8: 今晚6点，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开打，常规赛第一名的大连队客场挑战第四名的延边队，此刻比赛正在进行，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现在是下午的5点，两队球迷已经陆续的进场。今天延吉的天气非常好，23度的气温非常适合比赛，让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决。
10: 延边队3-0或者3-1拿下这场比赛，也希望大连的朋友球迷们啊继续加油。
11: 因为我跟了整个客队的就是东北超，我真的全勤的大连队客场。
12: 大连大连必胜。
13: 咱们大连球迷来了也非常感谢，从早上6点就开始坐大巴了，应该是12个小时的这个路程，非常感动。面临的这场比赛就是为家乡而战，然后拿出我们最好的状态。
14: 对大连队的比赛，在战术上肯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因为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比较熟悉。
15: 在赛场外，东北超摄影展在延边主场首次亮相，以影像视角记录常规赛的精彩瞬间，
6: 让我们各地的这个球迷，各个赛区的球迷都能够全面直观的体会到我们8个赛区东北超赛事的精彩瞬间。
9: 现在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着，您可以锁定辽宁体育休闲频道观看现场直播。
16: 没错，
9: 我现在拿着球票在看台上当起了观众。您凭借东北超的这张球票，可以在延边各大景区享受优惠。
17: 比赛进行到1分44秒，延边队球员任建雄率先打入一粒进球，延边队1-0暂时领先大连队。第26分钟，延边队球员王奇浩再入一球，比分扩大到2-0。本台报道。
0: 大连市新华书店是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牌书店，其前身是成立于1945年的大连大众书店。凭借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丰富的特色活动，大连新华书店跳出传统书店的刻板印象，让静态阅读变成可参与、可互动、可打卡的城市文化新风尚。
3: 走进大连市新华书店，小海星课堂正在热闹开讲。书香环绕的绘本管理，围绕纸张的由来、字迹色彩的构成等，工作人员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家长则陪伴在旁，在趣味共读中沉浸式享受亲子阅读时光。
18: 在这里有更多的孩子，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3: 亲子阅读活动之后，一场远离网游、走进书店、明德修身的青少年道德实践活动接力进行。从图书分类、识别正版图书到树立版权意识等，经过培训，小读者纷纷画

0: 化身成图书管理员。
1: 在这里读书的读者都是跟我一样有共同读书爱好的人，然后帮助他们，我觉得自己会有一些成就感。
0: 乘梯而上，书店里的挑空中庭、玻璃天幕令人心旷神怡。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书店增设北纬39度创意坊、69号生活馆等新型业态，常年举行主题研学、文化有约、特价书展、名家签售等上百场多彩活动，盘活书香资源，滋养城市书香气质，
2: 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为城市文化建设出一份力，也成为市民喜爱打卡、沉浸式感受文化生活的网红书店。
0: 本台报道。9月4号，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拉开帷幕。本次玛瑙节创新展览形式，以跨界融合丰富文旅业态，通过直播带货、区域文旅联动、特色市集多元形式，持续擦亮世界玛瑙之都城市品牌。
3: 推出文商旅惠民消费月、主题文化市集和玛瑙节的专属旅游路线，丰富文旅消费。还举办了蒙暨辽吉九城联动的这个文旅联盟年度会议，联合推出四条精品线路，推动区域文旅深度的融合发展。
0: 本台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5: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在刘帅还得是大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了。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

0: 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712.6 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

0: 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

0: 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

0: 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啊，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 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1.59 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 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 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

0: 节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4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4: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救房屋，在建工

0: 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
1: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凌河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雨疏浚、暗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2: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3: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4: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3: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1: 9月4号是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

0: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四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第四步，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1: 李 K，
2: 小刘，你出来。
1: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报修电话95007。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0: 执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被
4: 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贪。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里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当做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鬼子，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呀。
27: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

0: 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伯爵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用，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
2: 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2: 对，
1: 是不是？
2: 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种姓功利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0: 光彩市场。
1: 市场。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

0: 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嗯，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嗯，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突出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对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

0: 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2: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还男生没有哎。
2: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2: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色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

0: 那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啊、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了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有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
1: 是
0: 是一样
1: 啊，
0: 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然后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我从哎锦州啊，对，马场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揭秘狒狒的神秘生活。看似平凡的生活里，凡贝莱拉邦的狒狒首领都要面对哪些内忧外患？面对埃塞俄比亚狼的威胁，施为自己的天赋帮助自闭症患者。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底最华丽的伪装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班贝莱拉狒狒帮的幼崽样貌可爱，它们有着粉嫩的脸蛋和黑色的皮毛，它们六个月大时才会断奶。不过一些雌狒狒哪怕孩子断奶了，也没有放下身份。

母亲的责任。这个快一岁的小家伙目前仍在向妈妈讨要母乳，但未来残酷的生活会让他逐渐成熟。而首领也并非冷酷无情的统治机器，他也会在与孩子玩闹的过程中显露出难得的温情一面。而他的孩子自然也是拿自己的父亲作为榜样。在幼崽眼里，父亲便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有时候的确会感到父爱如山。幼崽们很清楚，有只熊狒狒绝对不能招惹。这只狒狒人高马大，连首领都对它敬而远之。他们暗地里剑拔弩张，

正因如此，作为狒狒帮的首领，绝对不可能高枕无忧，暴力事件一触即发。这只熊狒狒在训诫首领的幼崽时过于严厉，

但对于小朋友不宜用过于严厉的方法，口头警告即可。但目前首领要头痛的并不只有家族内部斗争。他们的敌对势力斯普林特邦已经闯入了他的地盘，他们知道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一种多次地被植物的根部。这比他们在山坡上找到的食物要好得多。由于食物充足，小狒狒可以学习摘取植物的根部进食。但他们竟敢盗窃班贝莱拉邦的粮仓。一棵枯树成了绝佳的瞭望台，首领正在为整个家族站岗放哨。不过在山谷里，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发现，而黑长尾猴看出了苗头。草丛中潜藏着一个冷血杀手。警报让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危险，

在埃塞俄比亚的施韦费族群中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新生宝宝目前还不到半公斤重。施韦费妈妈的哺乳期是18个月。哺乳期的施韦费宝宝十分脆弱。新生命的诞生对族群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年轻的雌性们对刚出生的宝宝尤为好奇，他们都甘愿去做小宝宝的保姆。

给他最为悉心的照料。刚开始，妈妈会时刻把宝宝带在身边。5个月后，小家伙就可以独立活动了。不过，群体成员还是会寸步不离地照看他。山地帮是团结的群体，他们会共同抚育幼崽。这种机制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山顶有时并不安全，

如他们有着非常不友善的邻居，同样生活在色米恩山脉的埃塞俄比亚狼。这两种动物经常碰面，但总是井水不犯河水，这要归功于这只高大威猛的雄性狮尾狒。但狼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眼前的任何捕食机会。年幼的狮尾狒可不是这些狡猾猎人的对手。保护幼崽的安全是成年狮尾狒的首要职责，在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成功。85%的狮尾狒幼崽能活到4岁，长到4岁时，他们也可以繁育下一代了。每个成员都分担警戒工作，整个族群因此受益。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高超的沟通技巧。

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能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此外，胸口的颜色也传递着重要信息。家族中权势最高的成员胸部最红，这意味着施韦费之间无需多余的动作，只要轻轻一瞥就能了解彼此的社会地位。这种交流方式变成了每一名山地帮成员的本能，远远地互相看上一眼，已经完成重要的等级识别。施韦费之间也会通过触觉交流，从两个成员互相触碰和打闹的方式，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好感或敌意。施韦费情侣还会用身上的气味来交流，他们能通过外激素察觉到潜在伴侣的交配意愿。雌性和雄性都很清楚群体中谁值得交往，什么时候适合展开追求，什么时候应该做其他事情。相对于上面两个人多势众的狒狒族群，生活在西湖附近的西湖狒狒帮只有24名成员，因此他们相对弱小。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长途跋涉很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补给。今天他们要就餐的大食堂是周边的平原地区，不过天公不作美，一场风暴似乎正在酝酿。

这里的天气仿佛小孩子一样，说变就变。这是由于天气十分容易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有着厚重的毛皮可以当防水衣，但狒狒们依旧很讨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的感觉。一些狒狒蹲下来抵御寒冷和潮湿。其他成员完全不予理会。大雨拖慢了觅食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雨停。

一个小时后，雨终于消退了。阳光穿过云层，用温暖的光线抚慰灵长类动物。对于这样的小幼崽，首领坐在一棵树上四处张望，他总是在观察，必须确保没有不速之客。小家伙们来凑热闹，在树上无忧无虑地嬉戏。这里是个极好的丛林健身房，有许多机会表演杂技。甚至还可以吃点零食，

0: 傍晚时分，所有成员都晒干了身体，但他们现在远离湖边的悬崖，需要找地方过夜。在开阔地，他们容易受猎豹等夜间猎手的攻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临时家园。地下洞穴为狒狒提供了避难所，但这里有一些不通人情的守门员。一群海角蜜蜂刚好住在洞口，如果受到干扰，他们会群起而攻之。狒狒必须快速悄悄地通过，才能安稳地过夜。为了躲避那些在月光下虎视眈眈的可怕猎手，狒狒们今晚只能选择将这里当作临时避难所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去看看狗狗作为人类做忠诚的朋友，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温柔和爱治愈了那些生活困难的人。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米拉基金会是加拿大魁北克唯一一家救助犬训练机构，像许多训练中心一样，这里也在训练狗辅助残疾人。不过这家机构有几点与众不同，这里正在培育一种特殊的狗，拉布拉多博尔尼犬。这种狗是拉布拉多犬和博尔尼山狗的杂交品种，这两种狗都有聪明又忠诚。这只混血狗正在接受训练，以便接受一项重任，那就是照顾孤独症患者。它的训练成果非常显著。
2: 在使用这些狗治疗自闭症以后，我们发现患儿的睡眠模式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也在变化。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自闭症患儿要通过走廊都非常困难，狗能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障碍，可以带着患儿从走廊走过去，还能到其他地方走动，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外出，让他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的家人。
0: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属发育疾病，会引发社交和沟通障碍，并对患者的兴趣喜好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很多自闭症患者觉得受排挤，不合群。要帮助患儿，选择哪一种狗至关重要。这家机构认为拉布拉多博尔尼集合了两种优良狗的特长，是理想的选择。
2: 这些狗必须要听话，必须要有耐心，它们的个性必须活泼，就算孩子们拉它们的耳朵或者毛发，他们也要安静容忍，这些都是重要的品质。只有具备这些品质的狗才能胜任这份工作。
0: 15岁的马克·安东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医生确诊患上了孤独症，像许多孤独症患者一样，他在感觉

0: 困惑或者不舒服时会打人或砸东西，因此很难交到朋友。不久前，他的父母觉得他到了能养狗的年纪，没过多久，小狗马丁就开始辅导马克安东尼接触周围的世界了。
1: 马克安东尼和马丁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们之间的纽带不是靠身体接触建立的。马克安东尼习惯用嘴呼喊，发出命令，但是狗一般都喜欢主人爱抚他们。
0: 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人如何能和狗建立友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安东尼坚信这只狗会永远对他忠诚不渝。
1: 狗的忠诚来自本能，也能通过训练来强化。本能源于适应性，你喂这只狗，狗住你家里，狗处处留心，自然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训练的基础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化的动物，能一起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你照顾我，我就照顾你。
0: 米拉基金会认为，狗和主人关系融洽能提升狗的耐性、镇定程度和忠诚度。
2: 很多人都曾试图让狗像人一样思考，一样做事，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像狗那样考虑问题才行。狗的思维并不比我们的思维低级，只不过与我们的思维完全不同而已。这种感觉是无法比拟的。你和狗一起工作，你教它，训练它，然后放任它去做事，和它默契配合，这时你会圆满地完成所有事情。
0: 救助犬的社交辅助效应对自闭症患者帮助很大，压力和焦虑会对儿童成长产生影响。7年前，专家对狗缓解压力和焦虑感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米纳基金会在一次研究中选择了54个有自闭症患者的家庭，研究人员对这些家庭养狗前后患者的皮质醇水平进行了检测，那是一种压力荷尔蒙。
2: 养狗之后，孩子的皮质醇水平要比之前低很多，结果还显示孩子的日常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家庭内部的气氛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0: 儿童和成年人在刚苏醒的那一刻，皮质醇水平会出现飙升，这一现象称为皮质醇觉醒反应。这项由基金会组织的试验表明，当家庭开始养狗以后，患儿的皮质醇水平从58%降低到了10%。马克安东尼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1: 我们刚刚养马丁10个星期，现在成效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儿子过去会梦游，后来有了马丁，马丁一直睡在他房间里，我儿子再也没有梦游过，整个晚上都睡得很安稳。效果不止这些，比如焦虑会让马克安东尼发病，一旦察觉他焦虑，我会让马丁躺下，马克安东尼也躺下，把头放在马丁肚子上，倾听马丁的心跳，这几乎能让他立刻冷静下来。我甚至开始设想，也许几个月后，他就能像正常孩子那样了。刚过了几个星期，就发生了这些显著的变化，我都等不及想知道1年后会好成什么样子。
0: 米拉基金会借助狗的忠诚，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很多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孩子来说，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华盛顿西雅图，一只浣熊和2只家猫成了朋友。也许这种见面方式并不怎么友好，因为浣熊正隔着玻璃嘲弄家猫。当浣熊继续享用家猫的水和食物时，家猫只能坐在一旁干瞪眼。友情既有付出也有索取，但是这只浣熊却只知道索取。在海底，一群身材苗条的奇怪生物聚集在一起，

作为剃刀鱼科成员之一。细吻剃刀鱼有着华丽的外表，它们有着精妙的伪装术，懂得利用海百合来隐藏身形。它们在身形和样貌上和海百合并没有差太多，这是躲避天敌、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
1: 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 1.5 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 3.5 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是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3: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万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 3.3 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 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炼补炼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 3.57 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0: 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

0: 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2: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3: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更安全更方便。
4: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2: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5: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2: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6: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40.5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3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7: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3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3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8: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

0: 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1: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十五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2: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先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
3: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一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一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来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2: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5: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6: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5: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7: 在花海中游客多，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5: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深入水下世界，观赏危险生物的别样生活。看似性情敦厚的鸭嘴兽会在何种情境下释放致命的毒气？人为引进的有毒物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对话萌宠环节，继续奉上克里斯汉夫莱与动物小伙伴之间的情感大戏，以及一只狗狗与一只雪鸸之间的友情赞歌。在奇趣头条将为您讲述绵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海洋里，动物们被迫做出选择，他们为自己的抉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如何影响了整个物种的进化？

这种长相奇特的生物叫做鸭嘴兽，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它长着鸭子的嘴，浣熊的尾巴，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澳洲大陆并非一直如此孤立。大约4500万年前，它从南极洲分离出去，并向北漂移，到达如今所在的位置。自此，澳洲大陆的气候从灼热转变成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极度干旱，遥远的路途阻断了其他大陆的生物迁徙到这里的可能，除非为它配备喷气式推进器。不过这也导致这片大陆上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进行事件。

与世隔绝几千万年后，澳洲成为一座展示独特动物种类进化史的博物馆，这里出产了许多有袋目哺乳动物。走路样子像熊的袋熊，还有生活在树上的树袋熊，都是有袋目哺乳动物。为充分发育的有袋目幼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成长。袋幼的毛皮似鹿，但是嘴巴像獾。豪猪长着尖尖的鼻子，背上布满棘刺。70万年前，冰川期和连续的干旱天气影响澳大利亚，这里的环境变得更适合爬行动物，而不是哺乳动物。食物匮乏时，鳄鱼比狮子生命力更顽强，因此它们能继续活跃在澳洲。澳洲遍布灼热干旱的沙漠，于是爬行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如此干旱严酷的气候下，捕猎极有挑战性，因此澳洲捕食者进化出了强效的毒液，让猎物瞬间毙命。这个极端环境有着大片平坦却又贫瘠的土地，逐渐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态系统。

在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十月属于春天，这是南半球动物们的繁殖季节。一只鸭嘴兽正贴着水面游动，它是最早的哺乳动物，1500万年前从爬行动物中分化出来。像鸭嘴兽这样的单孔目动物，只有一个腔用于排泄和生殖。这只鸭嘴兽正在捕食，它用喙在柔软的糖泥里挖掘，这样就能吃到昆虫和蚌类了。它的喙好比金属探测器，能发现食物。当嘴里塞满食物时，鸭嘴兽会浮出水面用餐。它没有胃，只有一根食管连着肠道，所以它必须细细咀嚼。当它潜到水中时，一块皮会盖住它的眼睛和耳朵，以免进水。它还会紧紧地封住鼻孔，以便在水下逗留更长的时间。澳洲西部已经不再有鸭嘴兽的踪迹，即使在塔斯马尼亚，这种动物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一旦清澈的湖泊和水塘消失，鸭嘴兽将濒临灭绝，因为它的蹼状脚不适合在澳洲的沙漠里生存。十月，雄性鸭。

嘴兽开始寻找雌性交配。大部分时候，鸭嘴兽是独居动物，现在它捕捉到了一只发情雌性的信息素。这只雄性已经找到了配偶，而且有了一个窝来抚养幼崽。在繁殖期间，鸭嘴兽对食物的需求更为旺盛。这是谁？他在寻找什么？这只外来的雄鸭嘴兽也嗅到了雌性的气息。原有的雄性面临竞争，他不能让外来者抢走他的配偶。入侵者过来了，这名竞争者进入了水塘，径直向雌性游去。雄鸭嘴兽会让竞争者抢走他的配偶吗？雄性如何参与繁殖竞争的？入侵者率先采取行动，用蹼状的后肢戳向对手。鸭嘴兽用爪子打架。雄性鸭嘴兽长着一根特殊的脚趾，脚趾连着分泌毒素的腺体。在繁殖期间，雄性的身体会生成更多的毒素，用来抵御危险。抢夺配偶时，毒素也会派上用场，先行发起攻击，或者更强壮的雄性将取得胜利，赢家得以传承基因。被毒刺命中后，对手逃跑了。小水塘重新归于宁静。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与动物对于领土的争夺也同样由来已久。昆士兰是澳大利亚降雨最多的地方，这里分布着热带雨林、草场、优美的海滩以及生机勃勃、拥有无数动植物的生态系统。面对如此宜居的地方，人类自然不会放过。在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后，人类开始刀耕火种，养殖牲畜。农耕已经工业化，并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像这样的工业化耕作正威胁着自然生态，

鳄鱼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出现，并存活至今。在澳大利亚这片孤立的大陆上，他们是顶级捕食者。但是现在，他们面临另一个物种的竞争，那会是谁呢？

在黑暗的夜晚，他们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就是这蟾蜍。但是蟾蜍如何能威胁到鳄鱼呢？他们为什么如此众多？这蟾蜍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们的数量一度超过1亿。

这蟾蜍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它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是最终反受其害。这蟾蜍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可以保护它们不被吃掉。这蟾蜍还能喷射毒液，被捕食者咬住时，它会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试图吃掉这蟾蜍的捕食者会中毒身亡。蟾蜍通常都有天敌，但是澳大利亚的这蟾蜍为什么没有呢？

澳大利亚 70% 的蔗糖产品都来自这个特殊的地区。但是庄稼害虫令大规模农业种植的管理部门头痛不已。甘蔗金龟子能毁了甘蔗地，农民自然想要消灭这些害虫。在杀虫剂出现之前，农民决定用甘蔗金龟子的天敌来对付它们。所谓的天敌就是这蟾蜍。1935年8月18日，103只这蟾蜍被引入澳大利亚，它们的确在消灭甲虫方面威力惊人。

毒蛇、鳄鱼、鸟以及试图捕食这蟾蜍的大型有袋目哺乳动物全部死亡，捕食它们无异于自寻死路。栖息在北澳大利亚的花边巨蜥数量锐减，亿万年来澳大利亚的本土动物已经适应了它们的环境。面对着蟾蜍这样的入侵物种，它们束手无策。花边巨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即使今天花边巨蜥也面临威胁。花边巨蜥能在这个不堪重负的生态系统中幸存下来吗？澳大利亚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甘蔗害虫防治方面所犯的错误，正采取措施消灭这蟾蜍。但是这蟾蜍仍然活跃在甘蔗地里。完全根除这蟾蜍的努力失败了，而这蟾蜍的新天敌还没有出现，阻止这蟾蜍的蔓延似乎不太可能。

0: 的生态系统也会变得致命吗？在这蟾蜍的原产地南美洲，生活着这蟾蜍的天敌，因此这里的生态从未受到威胁。人为引进有毒物种，给生态系统带来了混乱，幸存的鳄鱼和蜥蜴岌岌可危，人类同样深受其害。或许这便是自然之母对人类妄自尊大的愚蠢行为所降下的惩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澳洲野生动物的有趣生活，然后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和雪貂之间跨越物种的友谊。
2: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呢？你们越来越漂亮了。

0: 第一和 B 二是一对幸运儿，我买了这个，是网购的，因为袋子里的小老鼠是冰冻的，所以我叫它们老鼠棒棒糖。这些小家伙，你想吃东西了？太好了，这两个小家伙已经习惯了从我手里取食。我希望有一天在表演的时候，他们能飞到我的手上。过来，过来，醒醒，来，吃饭了。告诉你，午饭不可能跑到你嘴里，你得自个儿来取，明白吗？看，看，看，这儿，这儿，这儿呢？不对，看清楚，在这儿呢。老鼠棒棒糖，给你，喜欢吗？想吃吗？转个身。注意你的餐桌礼仪，快点，吃吧，吃吧。想吃吗？快点。好好吃，你也想吃，来，来一块。他们吃老鼠的时候喜欢闭着眼，在野外他们吃的是活老鼠，那只老鼠肯定会反抗挣扎，又抓又挠又咬的，所以闭上眼睛可以避免受到伤害。看这只，过来，再来点，闭上眼睛。蘸一点水，乌布克鹰鸮喝水不多，这样可以给它们补充水分。把老鼠浸湿，它们在浸湿的同时也吸收了水分。你要是来我家喝下午茶，可得好好检查玻璃杯或是咖啡杯。你要是来我家，千万不要站在吊扇下面，因为那是 B 一和 B 二最喜欢待的地方，它们蹲在那里休息。谁能想到这个小家伙就在30天之前还奄奄一息呢？小乖乖，你长大了很多呀，是不是？
1: 在俄勒冈城的郊外，卡赫拉和她的男朋友本住在一个小小的休闲农庄里。他们想把这里发展成小羊驼绒供应厂。
2: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他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1: 卡赫拉还是动物爱好者，因此对于所有送到他面前的动物，他几乎都难以拒绝。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只猫和一匹马。
3: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匹马、五只小羊驼、三只猫。
1: 这个动物家庭的最新成员是一只1岁大的狗，它精力充沛，名叫萨菲拉。
2: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3: 很好。
2: 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

0: 彭丽，好棒的狗狗。
1: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乐。
2: 萨菲拉很友好，总是扑到人身上，趴到人腿上。他身边的其他狗有时会显得有点胆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们就像两个孩子，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玩得太投入了。
3: 我觉得萨菲拉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院子里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1: 大部分小动物在萨菲拉面前都不安全，但是农场里新来的一个小家伙竟然得到了萨菲拉的友谊和保护，那是一只名叫木娜的雪貂。
3: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木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木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1: 但是木娜刚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萨菲拉会有什么反应。
3: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木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4: 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3: 他竖起了尾巴，表示他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
4: 木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木娜要大很多。很明显，萨菲拉和木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他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3: 邻居家的狗喜欢冲着萨菲拉叫，这让萨菲拉很恼火。他们沿着栅栏来回地跑，想攻击对方。
4: 萨菲拉喜欢抓松鼠，捕食本能很强。
1: 好在他对木娜的态度截然不同。
3: 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
1: 雪貂是鼬鼠家族的一员，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
3: 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它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1: 这让它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3: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1: 这两只动物看似完全不同，却有一些共同点。
3: 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他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莫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我想萨菲拉是在寻找鼹鼠，但是我不知道莫娜是在找鼹鼠，还是想建个小堤坝。这两只动物都是天生的挖土机，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他们喜欢在一起挖土。
4: 萨菲拉和莫娜之间的友谊非常有趣。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木娜出现以后，木娜显然是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他的母性和关爱之心，他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
3: 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1: 瞧，这是工人在给绵羊理发，或者说剪毛。羊毛不仅厚实、耐磨、防水，还是绵羊天生的防护衣。但百密总

有一书。一旦危险真的来临，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小东西其实没有任何能够防御的方式。好在他们的集群行为能够有效降低他们遇到危险时所遭受的伤害。绵羊倾向于一直守在一起，大群大群的集结在一起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这些动物会本能的在同一时间内同进同退，这是他们天生的反应。他们总是共同躲避捕食者。这是一只边境牧羊犬，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只完美的家庭宠物。但在胆小的绵羊眼中，它是危险性不亚于大坏狼的捕食者。在主人的命令下，它慢慢靠近了羊群，跟羊群保持着良好的目光接触。感觉到危险后，羊群朝反方向跑去。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对不对？不过对边境牧羊犬而言，这只是又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日而已。至于绵羊，它们似乎并不介意被人驱使。只要地上有草，就是绵羊眼中不愁吃喝的美好世界。

0: 迹在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4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半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引力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1: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实时放心不下。

0: 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介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凌河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雨疏浚、暗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2: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3: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4: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3: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1: 9月4号是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

0: 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临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1: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2: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3: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1: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0: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写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无为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4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2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

0: 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量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 1.5 亿元，截止六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决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 3.5 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

0: 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1: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2: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8.97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1000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0000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铸气试验站，累计铸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炼补炼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3.57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1: 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4: 双塔区辽河街朝宅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5: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更安全更方便。
6: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4: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1000000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7: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

0: 适，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1: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2: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40.5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公里，同时为居民西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3: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5: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6: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4: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7: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1等奖1项、2等奖2项、3等奖3项。
8: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9: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一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一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0: 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1: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2: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3: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4: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块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3: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5: 在花海中游客多，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又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3: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你是大勇，锦州大勇，对对对对，是吗？
1: 对对 对,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帮助。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对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共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哈哈哈，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

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2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

0: 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架子管的镜头。
1: 听听那声，
0: 我还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对，
1: 光彩市场，
0: 光彩市场，
1: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0: 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1: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啊、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2: 对，
1: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0: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嗯，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
2: 啊，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嗯，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白

0: 拔，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是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吗？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嗯嗯，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嗯，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啊，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哇，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这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姆从哎锦州啊，对，马卡姆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

0: 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对呀，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揭秘狒狒的神秘生活。看似平凡的生活里，凡被莱拉帮的狒狒首领都要面对哪些内忧外患？面对埃塞俄比亚狼的威胁，狮尾狒又会采取哪些警戒措施？在对话萌宠环节，那些聪慧忠诚的狗狗们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天赋帮助自闭症患者？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底最华丽的伪装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班贝莱拉狒狒帮的幼崽样貌可爱，它们有着粉嫩的脸蛋和黑色的皮毛，它们六个月大时才会断奶。不过一些雌狒狒哪怕孩子断奶了，也没有放下身为母亲的责任。这个快一岁的小家伙目前仍在向妈妈讨要母乳，但未来残酷的生活会让他逐渐成熟。而首领也并非冷酷无情的统治机器，他也会在与孩子玩闹的过程中显露出难得的温情一面。而他的孩子自然也是拿自己的父亲作为榜样。在幼崽眼里，父亲便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有时候的确会感到父爱如山。幼崽们很清楚，有只雄狒狒绝对不能招惹。这只狒狒人高马大，连首领都对它敬而远之。他们暗地里剑拔弩张，

正因如此，作为狒狒帮的首领，绝对不可能高枕无忧，暴力事件一触即发。这只熊狒狒在训诫首领的幼崽时过于严厉，

但对于小朋友不宜用过于严厉的方法，口头警告即可。但目前首领要头痛的并不只有家族内部斗争。他们的敌对势力斯普林特邦已经闯入了他的地盘，他们知道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一种多次地被植物的根部。这比他们在山坡上找到的食物要好得多。由于食物充足，小狒狒可以学

起摘取植物的根部浸湿。但他们竟敢盗窃班贝莱拉邦的粮仓。一棵枯树成了绝佳的瞭望台，首领正在为整个家族站岗放哨。不过在山谷里，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发现，而黑长尾猴看出了苗头。草丛中潜藏着一个冷血杀手，警报让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危险，

在埃塞俄比亚的施韦费族群中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新生宝宝目前还不到半公斤重。施韦费妈妈的哺乳期是18个月。哺乳期的施韦费宝宝十分脆弱。新生命的诞生对族群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年轻的雌性们对刚出生的宝宝尤为好奇，他们都甘愿去做小宝宝的保姆，给他最为悉心的照料。刚开始，妈妈会时刻把宝宝带在身边。5个月后，小家伙就可以独立活动了。不过，群体成员还是会寸步不离地照看他。山地帮是团结的群体，他们会共同抚育幼崽。这种机制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山顶有时并不安全。

比如他们有着非常不友善的邻居，同样生活在色米恩山脉的埃塞俄比亚狼。这两种动物经常碰面，但总是井水不犯河水，这要归功于这只高大威猛的雄性狮尾狒。但狼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眼前的任何捕食机会。年幼的狮尾狒可不是这些狡猾猎人的对手。保护幼崽的安全是成年狮尾狒的首要职责，在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成功。85%的狮尾狒幼崽能活到4岁。长到4岁时，他们也可以繁育下一代了。每个成员都分担警戒工作，整个族群因此受益。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高超的沟通技巧。狮尾狒长

掌握着一套复杂的沟通方法。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能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此外，胸口的颜色也传递着重要信息。家族中权势最高的成员胸部最红，这意味着施韦费之间无需多余的动作，只要轻轻一瞥就能了解彼此的社会地位。这种交流方式变成了每一名山地帮成员的本能，远远地互相看上一眼，已经完成重要的等级识别。施韦费之间也会通过触觉交流，从两个成员互相触碰和打闹的方式，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好感或敌意。施韦费情侣还会用身上的气味来交流，他们能通过外激素察觉到潜在伴侣的交配意愿。雌性和雄性都很清楚群体中谁值得交往，什么时候适合展开追求，什么时候应该做其他事情。相对于上面两个人多势众的狒狒族群，生活在西湖附近的西湖狒狒帮只有24名成员，因此他们相对弱小。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长途跋涉很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补给。今天他们要就餐的大食堂是周边的平原地区，不过天公不作美，一场风暴似乎正在酝酿。

这里的天气仿佛小孩子一样，说变就变。这是由于天气十分容易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有着厚重的毛皮可以当防水衣，但狒狒们依旧很讨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的感觉。一些狒狒蹲下来抵御寒冷和潮湿。其他成员完全不予理会。大雨拖慢了觅食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雨停。

一个小时后，雨终于消退了。阳光穿过云层，用温暖的光线抚慰灵长类动物。对于这样的小幼崽，首领坐在一棵树上四处张望，他总是在观察，必须确保没有不速之客。小家伙们来凑热闹，在树上无忧无虑地嬉戏。

这里是个极好的丛林健身房，有许多机会表演杂技。甚至还可以吃点零食，

0: 但必须遵守一条规则，别撞上家长。傍晚时分，所有成员都晒干了身体，但他们现在远离湖边的悬崖，需要找地方过夜。在开阔地，他们容易受猎豹等夜间猎手的攻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临时家园。地下洞穴为狒狒提供了避难所，但这里有一些不通人情的守门员。一群海角蜜蜂刚好住在洞口，如果受到干扰，他们会群起而攻之。狒狒必须快速悄悄地通过，才能安稳地过夜。为了躲避那些在月光下虎视眈眈的可怕猎手，狒狒们今晚只能选择将这里当作临时避难所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去看看狗狗作为人类做忠诚的朋友，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温柔和爱治愈了那些生活困难的人。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米拉基金会是加拿大魁北克唯一一家救助犬训练机构，像许多训练中心一样，这里也在训练狗辅助残疾人。不过这家机构有几点与众不同，这里正在培育一种特殊的狗，拉布拉多博尔尼犬。这种狗是拉布拉多犬和博尔尼山狗的杂交品种，这两种狗都有聪明又忠诚。这只混血狗正在接受训练，以便接受一项重任，那就是照顾孤独症患者。它的训练成果非常显著。
2: 在使用这些狗治疗自闭症以后，我们发现患儿的睡眠模式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也在变化。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自闭症患儿要通过走廊都非常困难，狗能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障碍，可以带着患儿从走廊走过去，还能到其他地方走动，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外出，让他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的家人。
0: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属发育疾病，会引发社交和沟通障碍，并对患者的兴趣喜好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很多自闭症患者觉得受排挤，不合群。要帮助患儿，选择哪一种狗至关重要。这家机构认为拉布拉多博尔尼集合了两种优良狗的特长，是理想的选择。
2: 这些狗必须要听话，必须要有耐心，他们的个性必须活泼，就算孩子们拉他们的耳朵或者毛发，他们也要安静容忍，这些都是重要的品质，只有具备这些品质的

0: 才能胜任这份工作。15岁的马克安东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医生确诊患上了孤独症，像许多孤独症患者一样，他在感觉困惑或者不舒服时会打人或砸东西，因此很难交到朋友。不久前，他的父母觉得他到了能养狗的年纪，没过多久。
1: 小狗马丁就开始辅导马克安东尼接触周围的世界了。马克安东尼和马丁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们之间的纽带不是靠身体接触建立的。马克安东尼习惯用嘴呼喊，发出命令，但是狗一般都喜欢主人爱抚他们。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人，如何能和狗建立友谊，仍是个未解之谜。
0: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安东尼坚信这只狗会永远对他忠诚不渝。狗的忠诚来自本能，也能通过训练来强化。本能源于适应性。以为这只狗住你家里，狗处处留心，自然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训练的基础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化的动物，能一起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你照顾我，我就照顾你。
2: 米拉基金会认为，狗和主人关系融洽能提升狗的耐性、镇定程度和忠诚度。很多人都曾试图让狗像人一样思考、一样做事，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像狗那样考虑问题才行。狗的思维并不比我们的思维低级，只不过与我们的思维完全不同而已。这种感觉是无法比拟的。你和狗一起工作，你教它。
0: 训练它，然后放任它去做事，和它默契配合。这时，你会圆满地完成所有事情。救助犬的社交辅助效应对自闭症患者帮助很大，压力和焦虑会对儿童成长产生影响。7年前，专家对狗缓解压力和焦虑感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2: 米拉基金会在一次研究中选择了54个有自闭症患者的家庭，研究人员对这些家庭养狗前后患者的皮质醇水平进行了检测，那是一种压力荷尔蒙。
3: 养狗之后，孩子的皮质醇水平要比之前低很多，
2: 结果还显示，孩子的日常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家庭内部的气氛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0: 儿童和成年人在刚苏醒的那一刻，皮质醇水平会出现飙升，这一现象称为皮质醇觉醒反应。这项由基金会组织的试验表明，当家庭开始养狗以后，患儿的皮质醇水平从 18% 降低到了10%。马克安东尼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刚刚养马丁10个星期。
4: 现在成效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儿子过去会梦游，后来有了马丁，马丁一直睡在他房间里，我儿子再也没有梦游过，整个晚上都睡得很安稳。效果不止这些，比如焦虑会让马克安东尼发病，一旦察觉他焦虑，我会让马丁躺下，马克安东尼也躺下，把头放在马丁肚子上，倾听马丁的心跳。 这几乎能让他立刻冷静下来。我甚至开始设想，也许几个月后，他就能像正常孩子那样了。刚过了几个星期，就发生了这些显著的变化，我都等不及想知道一年后会好成什么样子。米拉基金会借助狗的忠诚，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0: 对很多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孩子来说，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华盛顿西雅图，一只浣熊和两只家猫成了朋友。也许这种见面方式并不怎么友好，因为浣熊正隔着玻璃嘲弄家猫。当浣熊继续享用家猫的水和食物时，家猫只能坐在一旁干瞪眼。 友情既有付出也有索取，但是这只浣熊却只知道索取。在海底，一群身材苗条的奇怪生物。

作为剃刀鱼科成员之一。细吻剃刀鱼有着华丽的外表，它们有着精妙的伪装术，懂得利用海百合来隐藏身形。它们在身形和样貌上和海百合并没有差太多，这是躲避天敌、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

作为细纹剃刀鱼的邻居，条纹虾鱼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费力。它们是海龙的近亲，在礁石上寻找同样种类的食物。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6: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2: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那是流行的那种寄金寄件。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巾重量不一样啊。
16: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1: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派出所已经线下拦过一次，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我哭的是我的未来。
3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1: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3: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3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3: 不知道，
35: 他是玉衣伯爵的。
3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6: 没法，
39: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于我， 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自然界中那些危险生物的生存绝技。危险来临时，喷雾甲虫又会使出怎样的本领？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奇特生物之间的亲密互动，以及一只威猛猎犬与一只长鼻浣熊之间的动人情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澳大利亚的国鸟儿苗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中美洲国家。这个弹丸小国拥有一片历史悠久的热带雨林。别看哥斯达黎加的面积只有韩国的一半，它的热带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却比非洲多得多。

居高不下的降雨量是这片沃土生机盎然的关键。得益于频繁的降雨，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郁郁葱葱。没有什么比温热潮湿的环境更适合两栖动物生活了，比如这种奇特的蛙。这种蛙没有脚蹼，湿度如此之大，蛙离了水也能存活。这种蛙主要生活在树上，作为树栖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腿，适合攀爬。红眼树蛙在哥斯达黎加很常见，它长着超大的红眼睛。这种玻璃蛙有着透明的皮肤，它绿色

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斑驳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洒到地面，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绿色的植被，

这只蛙似乎穿了一件红色连帽衫和蓝色牛仔裤，它红色的身体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在哥斯达黎加，它叫牛仔裤蛙，它为何能拥有如此炫目的色彩呢？雨林中到处潜伏着捕食者，他们永远在寻找一得手的目标。最好的生存策略是通过伪装消失无踪。

草莓箭毒蛙虽然体型娇小，但是极为显眼。大部分蛙都用伪装色来隐藏自己，以免被捕食者发现。

尽管身着耀眼的红衣，草莓见毒蛙仍然毫不畏惧地在雨林里爬行，他甚至摆出各种姿态吸引其他动物的注意。这种蛙为什么要选择如此艳丽的红色呢？

一条蛇出现了，它是致命的猎手。草莓见毒蛙对危险一无所知，追逐开始了。蛙并不知道蛇在后面紧追不舍，无论猎物有多么容易得手，捕食者都会全力以赴来捕食，

面对猎物，蛇退缩了，并逃之夭夭。这只小小的蛙到底做了什么？被咬中时，草莓见毒蛙发起了反击，捕食者将它吐出来。在这场大战中，谁是胜利者？是草莓见毒蛙吗？并不尽然。当蛇狠狠咬中他时，他受了重伤。几分钟后，草莓见毒蛙一命呜呼。那么，草莓见毒蛙分泌的毒素起到什么作用呢？一只草莓见毒蛙的死亡，保住了雨林中其他同胞的生命。现在，蛇和其他捕食者已经知道草莓见毒蛙有毒，见到了最好避开。在体验过草莓见毒蛙的毒性后，蛇不会再对这个物种下手。如此一来，其他草莓见毒蛙比以往更安全了。

想要在残酷而又未知的丛林中生存下去，在弱小的生命都有着自己所奉行的一套生存法则。花朵露出花粉，吸引蜜蜂享用它的花香和花蜜。这种共生关系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但是花朵还会用更有效的方法来吸引蜜蜂。蝉一旦褪掉表皮，变为成虫的形态，只能再活十天。这段时间里，它会忙着寻找配偶。

夜幕笼罩这片森林，一只夜行昆虫变得活跃起来。它是亚洲射炮部下，它被当地人称为喷雾甲虫，因为它的腹部末端能喷出烟雾。不同的喷雾甲虫有着不同的习性，有的吃小型昆虫，有的吃腐肉。但是亚洲射炮部甲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名字呢？他随身带着炸弹。

武器喷往任意方向。这是进化了几百万年的大炮。白天，亚洲射炮步甲躲在石头和树叶底下，晚上他出来捕猎了。昆虫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地位超然，它们给植物授粉，为大一些的动物提供主食。亚洲射炮步甲在地面上寻找死去的昆虫或动物，保持森林的清洁。这个夏夜，这只甲虫吃掉它发现的一切食物，尸体最后消失无踪。夏天可吃的昆虫很多，这是蟾蜍的盛宴。蟾蜍和青蛙不吃尸体，它们不是通过颜色、形状或者气味之类的线索来捕食，而是吃移动的动物。

他通过突袭击退青蛙。这种甲虫释放出的毒气让青蛙难受的满地打滚，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一只小昆虫居然能让青蛙痛不欲生，尽管它体型小，但是不容小觑。它的体长仅有2厘米，但是它体内的腺体能制造化学反应，喷出毒气。它还利用腹部的肌肉把毒

蟾蜍胃口贪婪，所幸在夏天的这片森林里，它能找到足够的食物。甲虫避开了蟾蜍，

0: 亚洲射炮布甲的腹部内有两个腺体，一个腺体内装着过氧化氢，另一个储存着氢鲲。甲虫感知到危险时，会打开阀门，将两种化学物质输送到潜艇，在那里，过氧化物酶引发化学反应，产生炽热的毒气。这种毒气温度能够高达100摄氏度，并且气味极其难闻。加上这种生化武器可以重复使用，有这样强大的防身技巧，捕食者往往会对它退避三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来呀，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让我们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今天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可爱的神奇动物。
2: 好样的，哈哈哈哈。饲养儿苗幼鸟需要耗费很多精力，它们总在跑来跑去，还喜欢钻研各种东西。儿苗必须多进行户外活动，习惯风的吹拂，习惯野外的环境，以及学会怎么自己觅食。过来，伙计，来呀，学我做，就是这样。过来，吃啊，很好。他们简直太可爱了，是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加油，加油，就是这样，做得很好。他们喜欢阳光，是不是啊？多像两只袖珍恐龙。来喝呀。前几天我才开始教伊迪和伊莱怎么自己吃饭喝水，瞧他们现在已经样样在行了。

0: 刚出壳的儿苗幼鸟还没有长出标志性的隐形斗篷，因此很容易成为澳洲野犬、澳洲巨蜥和蝎尾鹰的猎物。这些小可爱属于平胸类鸟，与鸵鸟和食火鸡是近亲。当儿苗遇到来自空中的袭击时，它们会撒开长腿，以之自行奔跑，以防被抓。伊迪和伊莱似乎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练习了。来呀，来呀！我为这些儿苗宝宝取得的进步而骄傲，他们在那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边走边吃喝，现在他们跑来跑去，到处探险。过来，来呀！小时候大人告诉我，澳大利亚国徽上的动物之所以是儿苗和袋鼠，是因为他们绝不后退，而澳大利亚自诩为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国家，所以选择他们作为标志。但是我觉得应该揭穿这个谎言了。过来见爸爸妈妈，真是太棒了。阿尔维斯终于不在孵蛋了，他四处闲逛，身体也在恢复。注意看那些鸵鸟，这些小家伙也刺激了他们的繁殖欲望。看这些大家伙，他们也想下蛋组建家庭了。十三已经变成了亮粉色，亮粉色的腿，亮粉色的喙，这说明它进入了繁殖期。伙计们，我仿佛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你真棒，嘿，多生几个宝宝。
1: 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管西社区，雷尼罕一家简直就像一个现代马戏团家庭。他们养了大约30种动物，包括22个外来物种，而负责看护这些动物的是他们的家犬红度，一只混血德国牧羊犬。这些宠物乘车出门是每日的冒险之旅，由于家族生意的需要，雷尼海一家经常要带宠物外出。
2: 快乐尾巴娱乐公司利用外来动物开展教育扩展计划，它让人与动物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3: 举办生日派对的时候，孩子们都说真不敢想象我能摸到豪猪。
1: 动物们有四条腿的，毛茸茸的，有顽固的，脾气暴躁的，有长羽毛的，有带刺的，有慢吞吞的，还有活蹦乱跳的。他们每天要消耗大量的食物，
3: 他们需要全天24小时的照顾，不是朝九晚五，而是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的照顾。
1: 正如你想象，动物们之间也建立了有趣的关系。虽然雷尼海一家整天忙得团团转，但红都却精力旺盛。他们当初从动物保护协会收养了红都，是想给凯蒂的黑色拉布拉多犬雷达找个新玩伴。
3: 当时凯蒂看着小红都的眼睛说，爸爸，我们能养一只小狗吗？哇，
4: 它很可爱，太讨人喜欢了。它不停地用爪子挠门，想进来玩。我就说，爸爸，我们领养它吧。
1: 德国牧羊犬是一种凶猛的护卫犬，喜欢追逐小型动物。红度这只擅长交际的猎犬不乏毛茸茸的玩伴，但是它居然和一只平时行为孤僻、独来独往的长鼻浣熊成了莫逆之交，一段永恒的友谊就此诞生。
3: 真有意思，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2: 我们并没有特意促成这段友谊，全是他们自发的。
4: 这让人很困惑，你会纳闷，咦，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长鼻浣熊近9公斤重，身长60厘米，雌性喜欢成群生活，群体成员在10到30名之间，但成年雄性喜欢独来独往。更为特别的是，在遇到红度之前，长鼻浣熊蒙特欧一直很难交到朋友。
4: 蒙特欧努力地想跟其他动物交朋友，但是好像其他的动物都不是很喜欢它。
3: 这地方很热闹，这地方有很多动物。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孩子，长鼻浣熊蒙特欧确实会觉得这一切很可怕。
1: 红都可以选择其他近30只动物做朋友，但他却偏偏喜欢和这个新孩子玩耍。德国牧羊犬习惯于结交很多朋友。
2: 加油，各位，我们一起跑，

0: 快点，蒙头！
1: 其他动物对长臂浣熊并不感兴趣，但是红都具有照顾弱小的本能，他吸引蒙特欧走出自己的世界，并和蒙特欧成了很好的朋友，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动物和人一样需要朋友，需要社会支持，这有助于他们找到生存之道。
2: 雷尼海一家终日忙碌，每个月要在不同的地点进行60多项动物治疗及相关活动。除了照顾红都和蒙特欧，他们还要照顾20多只动物。
0: 我们的生活全是动物，动物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2: 但红都和蒙特欧的友情让他们所有的辛苦得到了报偿。
3: 他们的友谊让我们认识到，不管你和别人有多不同，通过某种方式，你们都有可能走到一起的。
2: 红都和蒙特欧的寿命预期都是15年，他们可以相伴到老，但是长臂浣熊与生俱来的独来独往的本性是否会让这段友谊无疾而终呢？
0: 我希望他们俩将来还能像现在这样亲近，我觉得他们永远都是好朋友，真的。
1: 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的友谊会消失，会减退，也不担心他们将来有一天会厌倦彼此。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要说谁是澳大利亚最特别的大鸟，那一定菲儿苗莫属。和鸵鸟一样，儿苗并不会飞，原因很简单，儿苗的身体很重，而翅膀又太小。但其实这无关紧要，它们凭借着自己强壮的双腿，可以去往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要知道，澳大利亚的国徽上只有两种动物，儿苗有幸在其中占有一个席位。为何儿苗能享受如此殊荣？有传言称，这和儿苗的腿部结构有关，儿苗只能往前行走而不能后退，所以儿苗象征着国家永远向前行进。让我们来澳洲大堡礁看看这里又有什么奇特生物吧。在这里生活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海龟。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超过1亿年左右的时间。科幻电影里张牙舞爪的大恐龙便是它们曾经的邻居。它们在深海中自在漫游，就像鱼一样。不过海龟并不像鱼那样用鳃呼吸，海龟其实是一种爬行动物，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生动物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最后的准备。他们忙着寻找食物，或者寻找新的栖息地，以确保自己能在严寒的冬季中生存下来。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在秘鲁的丛林中寻找着巨蝠蛇的踪迹，他们希望找到这种稀有的蛇类，并为其提供新的家园。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卡拉哈里沙漠活像一座地狱，但动物们以惊人的生存能力在此建立了家园。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每年的这个时候，两鸟们都会成群结队一同作息，一旦飞起，遮天蔽日。对狐狸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但现在小狐狸们已经离开了洞穴，领地的界限暂时变得模糊起来，需要重新界定。

狐狸通常都在自己的领地里活动，所以很少会遇到其他狐狸。但在这个短暂的晚秋时节里，不管是雄狐还是雌狐，都会刻意包容自己遇到的狐狸。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蛮横的狐狸会将尾巴垂到另一只狐狸的头上，用这种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强者地位。死亡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冬季临近，狐狸们需要吃大量的肉食来增加脂肪储备。乌鸦、狐狸和食腐甲虫等在生命循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月之后，这里将只剩下一堆白骨，大自然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站在浅滩中的大白鹭如洁白的天使一般，他们捕鱼的姿态也非常优雅。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荷兰几乎看不到大白鹭的身影，但是现在大约有200对大白鹭在这里繁衍生息。在雾天里，他们冒险来到沼泽边缘的这片开阔水域，争强不

争吵过后，他们就会排成一行，一动不动地等待鱼儿们被驱赶过来。但谁会有这么好心为他们驱赶鱼呢？是这些大鸬鹚，他们一般会去较远的艾瑟尔湖捕鱼，但今天大雾弥漫，所以他们在离自己巢穴比较近的地方捕鱼。鸬鹚们整齐划一潜入水中，就像是一张大渔网。大鸬鹚将鱼赶到浅滩里，以便更容易地捕捉到它们。而大白鹭们只是坐等鱼群自己送上门来。

白颊黑雁的回归预示着冬季的来临。它们从位于斯匹茨贝尔根岛、新地岛以及俄罗斯东部的繁殖地飞行3000多公里来到这里，已经疲惫不堪。30000多只白颊黑雁成群结队而来，它们要在这里过冬。在冬天到来之前，它们需要恢复体力并增加脂肪储备。它们与食草动物们共享这片草地，但现在草已经变得很矮，而且不

气温已降至零度以下，水面开始结冰。年幼的小马驹们生平第一次看到雪，

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结冰的水面，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冰面，在这样低的气温下陷入冰窟会冻伤他们的腿。

这条结冰的小溪在小马群中引起骚动，他们必须从这里通过。问题是谁先过？刺骨的东北风格外寒冷，这些科尼卡野马挤靠在一起，并把臀部对着寒风吹来的方向。

年幼体弱的马被允许站在马群中最暖和的位置。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他们的身体开始动用在夏季里积累起来的脂肪。这匹黑色的小马驹试图脱离马群的庇佑，它饿坏了，想要寻找食物，这可不是好兆头。食物已经变得非常稀缺，吃这些芦苇杆无济于事，它们几乎没有任何营养。这匹马驹必须回到马群中去，它根本无法抵御外边的严寒。现在它回到了马群中，成群的凤头麦鸡降落在白颊黑雁栖息的这片草地上。严寒的到来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他们已经很难在这里找到食物了。白颊黑雁也在搜寻着积雪下面仅剩的草叶。当气温进一步下降，这些黑雁将会随着冰冻线的南移而下。

在雪地里，这只狐狸已经无法自我伪装，这让他很难捕捉到黑雁，而马路们的搅局更是让他错失了一次良机。这只狐狸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出现。我们一直认为狐狸是夜行动物，可能我们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它们大白天一样捕食小动物，这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真实的一面。

食物越来越少，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鹰和狐狸对此都深有体会，这只狐狸不得不选择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猎物。老鼠通常都会藏在积雪下面的洞穴里，但不是轻易就能捉到。饮水也变得困难了，科尼卡野马要离开这片开阔的草地，前往树丛和灌木丛避难。

如今的旷野一片荒凉，海克牛排着长长的队伍也在向林地进发，最有经验的母牛走在队伍前面，而年幼的小牛紧跟其后。科尼卡野马分成了若干个较小的群体，每个群体由十几个家庭构成。一些公马还在追逐打闹，但大多数马儿明智地选择了安静下来以保存能量。刺骨的寒风让小马驹们不堪忍受。

掉进了冰窟，他的腿被冻伤了，但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大队马群又继续前进了，要回到马群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离开了马群，他生存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冬季是残酷无情的，这些动物将受到接近身体极限的考验。

0: 我们是去找肖恩吗？是的，我们正在往那儿走。他有一片占地27公顷的森林，就在我们这儿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区里面，就在那边，在那儿。
1: 还有多远？
0: 从这儿过去还要15分钟。
1: 不会一直坐这个吧？
0: 不会，就坐这个。
1: 这东西适合秘鲁人，对我来说有点小。是的。
0: 格雷格和麦克即将前往肖恩生活了15年的新家。
2: 我们到秘鲁了，
1: 欢迎你们。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0: 是的，很顺利。
1: 哦，我猜你们坐那辆车肯定不舒服，所以又开了辆车来。
0: 太好了，我还以为现在我们要走到你家呢，接下来坐车会舒服点了吧？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因为这是条新路，我还没见过呢。哦天哪，这条路可真够颠的，
1: 抓紧裤子，可别颠下来。
0: 他们正前往亚马逊深处寻找毒蛇和凯蒙鳄，同时还要迎接最大的挑战——寻找绿水蚺。不过首先，他们要去看看肖恩的丛林家园。
3: 你真不该走这条路。
0: 哦天哪！
3: 你说是条公路，可我怎么看着像条小路呢？
1: 你是开到山腰吧？接下来我们得步行了，伙计们。
0: 说实话，我宁愿走路。
1: 没错，我也愿意走路。
3: 怎么，屁股疼了？
0: 啊，
3: 屁股疼了？
0: 不止屁股，还有后背、脖子和头顶，被撞了好多次。
1: 我想说，最难受的就是碰撞那个车顶。
3: 哦，
1: 是吗？等我们上船到湖上后。 你们就知道真正的屁股疼是什么感觉了。有你们好受的，这些人没出过国，更没来过亚马逊这种丛林，所以看他们的反应很有趣。我们要去很偏远、很原始的地方。你来了，罗兰。
0: 来了。
1: 嘿，伙计们，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我们大概要走4.8公里，穿过丛林，就到了海弗利克宫殿。
0: 肖恩的土地紧挨着秘鲁一个最原始的栖息地。肖恩，这就是你在秘鲁的后院？
2: 还不赖吧？我以为我的后院就不错了呢。
1: 如果我告诉你，买这块地花了多少钱，你肯定恨不得要了我的命。<笑>
2: 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找什么？
1: 你们留意我们刚才开车过来的地形了吗？这是一片桥林，所以会有很多巨蝮蛇，这也是我买这块地的一个原因。另外，这儿还有很多哺乳动物和鸟类。当你进入那边的低洼地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儿有一条小溪，有箭毒蛙，所以一定要注意脚下的枯树叶。如果你感觉看到了什么，很可能是真的有东西。

0: 你确定这是回去的路吗？我还没有在丛林里迷过路。
1: 我不是说你迷路，不过你似乎找了条最难走的路。我走这边，伙计们。小心点儿，这里是爬行动物天堂，所以要当心，他们可不是闹着玩的。天有点黑了，他们很快就要出来活动了。你要是找到蛇，就告诉我。
0: 好的，知道了。
2: 巨蝮是一种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
0: 对，巨蝮蛇比较喜欢地势高一点的地方。我在沼泽和污泥里很少看到它们，它们会穿过那些地方，找一些地势高的干燥地带。哦，快看，是巨蝮！
3: 你看到了？
0: 就在这儿，快看！是个大块头，这家伙个头真大，咬起人来要命，毒液毒性很强。他已经摆好了架势。我的天哪！他摆好了架势，他在移动。我向他走过去时，他后退了很快。巨蝮不止攻击速度很快，移动速度也相当快。
3: 那么大一条蛇，它的攻击范围有多大呢？
0: 像这么大的蛇，当它准备攻击时，只要它愿意，它的攻击范围能达到 1.5米。这种蛇很擅长攻击。最糟的是，它们在地面上简直迅如闪电，它们稍一后缩就能快速展开攻击。你一旦被咬，必须接受紧急医疗救助。
3: 是巨蝮，
0: 世界上最大的蝮蛇。现在还是白天，等到夜幕降临后，它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3: 太神奇了！当这条2.25米长的蝮蛇藏起来伏击啮齿动物时，它对毫无防范的人会构成威胁。
0: 我用这个钳子轻轻抓住它，小心手，你在它的攻击范围内。它身上有伤疤，肯定是跟这儿的动物发生过打斗。
3: 别给它太大压力，否则它会绕到你后面去。
1: 我从没抓过这么大的毒蛇。
3: 嘿，格雷格，感觉怎么样？
1: 太不可思议了！这次来亚马逊，能在自然环境里看到这些动物，真让人难忘。我是说，快看，肖恩的后院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蝮蛇，
3: 感觉还不坏吧？啊，
1: 在我家后院走25到30分钟就找到了。肖恩，我觉得应该给你来块体温表。
3: 十之八九，你又有点发烧了，对吗？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你们走到哪儿都拿我在亚马逊的事儿开涮，出我洋相。啊，现在那些还没看过你们照片的人，能见到你们的丑态了。
1: 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拿着这个是出现在电视上，
3: 这个常见吗？我是说找到它的几率有多大？
0: 我们没用胶带把它捆住。
3: 他可能是在我这个地方发现的最大的巨蝮了，所以知道吗？你们真的是非常走运哦，
1: 我们创纪录了，就像得到了圣杯。我
3: 看着他们，心里跟自己说：“麦克，不要犹豫了，要不然以后永远没有机会碰这条蛇了。它很安静，我想抓着它的尾巴拍张照片。”
0: 好的，我按住它的上半身，
3: 你抓着它的尾巴。
1: 你到这边来，我到左边去，拿住钩子了吗？不要用钩子按着它，就用前头轻轻控制它，让它的上半身别乱跑就行。准备好了吗？我要放手交给你了。我站你这边。
0: 他想走，他想离开你，你越放松，他也就越放松。好，没问题。如果麦克惨遭蛇吻而又得不到及时治疗。
3: 他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组织损伤，甚至丧命。
0: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麦克。哦，再来一次，拖住他的头。很好，麦克。好了，我们该让小怪兽走了。再见。快看，他消失在丛林里了。 这真是一条不可思议的蛇，
3: 没错，
0: 这工作很适合我，真的。
1: 太棒了，
3: 我出了一身汗。<笑>

0: 你很棒，
1: 谢谢。
0: 你做得很好，这是在亚马逊流域，那是毒蛇。
2: 肖恩的地盘果真不负众望，可是他们看到住房时却发现，
0: 这是我的棚屋宫殿。
3: 我的天哪！
4: 哦，快看！这张吊床我先定了。
3: 你说棚屋，结果是这么一所大房子，我还以为只有三分之一大小呢。
0: 这小地方还行吧？
3: 简直就是宫殿呢！
4: 哦，太棒了！看这张吊床。
0: 我想，格雷格这一路肯定累坏了。
4: 如果有人大喊蛇，我就在门口随时拿上包就能出发，我就像秘鲁的捕蛇人，随时都可以出门。啊，这个地方真不错，
0: 你觉得呢？
3: 环境很美。
0: 哦，还有更美的，到楼上去。
3: 我正准备上楼。
0: 十年前，我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了这所房子，用的都是当地在暴风雨中倒下的树木，对此我很骄傲。
3: 真棒，你有不错的房子，有自己的花园，有一个小厕所，周围到处都是爬行动物，简直可以说得房如此，夫复何求。我非常喜欢。

卡拉哈里沙漠，南接奥兰治河，北临恩加米湖。它的总面积达到6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2倍。这片辽阔而又荒凉的大地总会让探险家肃然起敬，这里处处充满艰险和神秘。正是这种矛盾的美吸引了无数生灵。卡拉哈里以为荒凉干燥，这片沙漠白天炎热，夜晚寒冷，生命在此艰难求生。这是一片干旱、荒芜、对水充满渴望的土地。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
1: 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2: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2: 一个公司
0: OPC。
2: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2: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2: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2: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
2: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2: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2: 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2: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2: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2: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2: 可以，
0: 来。
2: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2: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吧。
0: 嗯。
2: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2: 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2: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2: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2: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2: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2: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

0: 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就可能，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2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会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市场。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

0: 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我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
1: 轻
0: 或者
1: 摇滚，
0: 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不
1: 疲惫、
0: 疲
1: 心
0: 惫、
1: 酸。
0: 压力、不努力，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
1: 容
0: 容
1: 易
0: 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突出之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感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

0: 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1: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0: 共鸣
1: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1: 20首左右了吧。
0: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1: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2: 那个锦州男孩。
1: 我哎，对，男生没有哎。
2: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1: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2: 好。
1: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海。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都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的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然后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和锦，哎，锦州，啊，对，马场和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个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挺欢快的、嗯、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揭秘狒狒的神秘生活。看似平凡的生活里，凡被莱拉帮的狒狒首领都要面对哪些内忧外患？面对埃塞俄比亚狼的威胁，狮尾狒又会采取哪些警戒措施？在对话萌宠环节，那些聪慧忠诚的狗狗们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天赋帮助自闭症患者？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底最华丽的伪装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班贝莱拉狒狒帮的幼崽样貌可爱，它们有着粉嫩的脸蛋和黑色的皮毛，它们六个月大时才会断奶。不过一些雌狒狒哪怕孩子断奶了，也没有放下身为母亲的责任。这个快一岁的小家伙目前仍在向妈妈讨要母乳，但未来残酷的生活会让他逐渐成熟。而首领也并非冷酷无情的统治机器，他也会在与孩子玩闹的过程中显露出难得的温情一面。而他的孩子自然也是拿自己的父亲作为榜样。在幼崽眼里，父亲便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有时候的确会感到父爱如山，

宰那很清楚，有只熊狒狒绝对不能招惹。这只狒狒人高马大，连首领都对他敬而远之。他们暗地里剑拔弩张，

正因如此，作为狒狒帮的首领，绝对不可能高枕无忧，暴力事件一触即发。这只熊狒狒在训诫首领的幼崽时过于严厉，

但对于小朋友不宜用过于严厉的方法，口头警告即可。但目前首领要头痛的并不只有家族内部斗争。他们的敌对势力斯普林特邦已经闯入了他的地盘，他们知道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一种多次地被植物的根部。这比他们在山坡上找到的食物要好得多。由于食物充足，小狒狒可以学习摘取植物的根部进食。但他们竟敢盗窃班贝莱拉邦的粮仓。一棵枯树成了绝佳的瞭望台，首领正在为整个家族站岗放哨。不过在山谷里，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发现，而黑长尾猴看出了苗头。草丛中潜藏着一个冷血杀手。警报让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危险，

在埃塞俄比亚的狮尾吠族群中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新生宝宝目前还不到半公斤重。狮尾吠妈妈的哺乳期是18个月。哺乳期的狮尾吠宝宝十分脆弱。新生命的诞生对族群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年轻的雌性们对刚出生的宝宝尤为好奇，他们都甘愿去做小宝宝的保姆，给他最为细心的照料。刚开始，妈妈会时刻把宝宝带在身边。5个月后，小家伙就可以独立活动了。不过，群体成员还是会寸步不离地照看他。山地帮是团结的群体，他们会共同抚育幼崽。这种机制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山顶有时并不安全，

比如他们有着非常不友善的邻居，同样生活在色米恩山脉的埃塞俄比亚狼。这两种动物经常碰面，但总是井水不犯河水，这要归功于这只高大威猛的雄性狮尾狒。但狼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眼前的任何捕食机会。年幼的狮尾狒可不是这些狡猾猎人的对手。保护幼崽的安全是成年狮尾狒的首要职责，在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成功。85%的狮尾狒幼崽能活到4岁，长到4岁时，他们也可以繁育下一代了。每个成员都分担警戒工作，整个族群因此受益。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高超的沟通技巧。狮尾狒掌握着一套复杂的沟通方法，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能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此外，胸口的颜色也传递着重要信息。家族中权势最高的成员胸部最红，这意味着狮尾狒之间无需多余的动作，只要轻轻一瞥就能了解彼此的社会地位。这种交流方式变成了每一名山地帮成员的本能，远远地互相看上一眼，已经完成重要的等级识别。狮尾狒之间也会通过触觉交流，从两个成员互相触碰和打闹的方式，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好感或敌意。狮尾狒情侣还会用身上的气味来交流，他们能通过外激素察觉到潜在伴侣的交配意愿。雌性和雄性都很清楚群体中谁值得交往，什么时候适合展开追求，什么时候应该做其他事情。相对于上面两个人多势众的狒狒族群，生活在西湖附近的西湖狒狒帮只有24名成员，因此他们相对弱小。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长途跋涉很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补给。今天他们要就餐的大食堂是周边的平原地区，不过天公不作美，一场风暴似乎正在酝酿。

这里的天气仿佛小孩子一样，说变就变。这是由于天气十分容易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有着厚重的毛皮可以当防水衣，但狒狒们依旧很讨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的感觉。一些狒狒蹲下来抵御寒冷和潮湿。其他成员完全不予理会。大雨拖慢了觅食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雨停。

一个小时后，雨终于消退了。阳光穿过云层，用温暖的光线抚慰灵长类动物。对于这样的小幼崽，首领坐在一棵树上四处张望，他总是在观察，必须确保没有不速之客。小家伙们来凑热闹，在树上无忧无虑地嬉戏。这里是个极好的丛林健身房，有许多机会表演杂技。甚至还可以吃点零食，

0: 但必须遵守一条规则，别撞上家长。傍晚时分，所有成员都晒干了身体，但他们现在远离湖边的悬崖，需要找地方过夜。在开阔地，他们容易受猎豹等夜间猎手的攻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临时家园。地下洞穴为狒狒提供了避难所，但这里有一些不通人情的守门员。一群海角蜜蜂刚好住在洞口，如果受到干扰，他们会群起而攻之。狒狒必须快速悄悄地通过，才能安稳地过夜。为了躲避那些在月光下虎视眈眈的可怕猎手，狒狒们今晚只能选择将这里当作临时避难所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去看看狗狗作为人类做忠诚的朋友，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温柔和爱治愈了那些生活困难的人。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米拉基金会是加拿大魁北克唯一一家救助犬训练机构，像许多训练中心一样，这里也在训练狗辅助残疾人。不过，这家机构有几

一点与众不同。这里正在培育一种特殊的狗，拉布拉多博尔尼犬。这种狗是拉布拉多犬和博尔尼山狗的杂交品种，这两种狗都有聪明又忠诚。这只混血狗正在接受训练，以便接受一项重任，那就是照顾孤独症患者。它的训练成果非常显著，

0: 的变化。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自闭症患儿要通过走廊都非常困难，狗能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障碍，可以带着患儿从走廊走过去，还能到其他地方走动，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外出，让他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的家人。
1: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属发育疾病，会引发社交和沟通障碍，并对患者的兴趣喜好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很多自闭症患者觉得受排挤，不合群。要帮助患儿，选择哪一种狗至关重要。这家机构认为，拉布拉多伯尔尼集合了两种优良狗的特长，是理想的选择。
0: 这些狗必须要听话，必须要有耐心，它们的个性必须活泼，就算孩子们拉它们的耳朵或者毛发，它们也要安静容忍，这些都是重要的品质，只有具备这些品质的狗才能胜任这份工作。
1: 15岁的马克安东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医生确诊患上了孤独症，像许多孤独症患者一样，他在感觉困惑或者不舒服时会打人或砸东西，因此很难交到朋友。不久前，他的父母觉得他到了能养狗的年纪，没过多久，小狗马丁就开始辅导马克安东尼接触周围的世界了。
2: 马克安东尼和马丁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们之间的纽带不是靠身体接触建立的。马克安东尼习惯用嘴呼喊，发出命令，但是狗一般都喜欢主人爱抚他们。
1: 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人如何能和狗建立友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安东尼坚信这只狗会永远对他忠诚不渝。
2: 狗的忠诚来自本能，也能通过训练来强化，本能源于适应性。你喂这只狗，狗住你家里，狗处处留心，自然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训练的基础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化的动物，能一起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你照顾我，我就照顾你。
1: 米拉基金会认为，狗和主人关系融洽能提升狗的耐性、镇定程度和忠诚度。
0: 很多人都曾试图让狗像人一样思考，一样做事，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像狗那样考虑问题才行。狗的思维并不比我们的思维低级，只不过与我们的思维完全不同而已。这种感觉是无法比拟的。你和狗一起工作，你教它，训练它，然后放任它去做事，和它默契配合，这时你会圆满地完成所有事情。
1: 救助犬的社交辅助效应对自闭症患者帮助很大，压力和焦虑会对儿童成长产生影响。7年前，专家对狗缓解压力和焦虑感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米纳基金会在一次研究中选择了54个有自闭症患者的家庭，研究人员对这些家庭养狗前后患者的皮质醇水平进行了检测，那是一种压力荷尔蒙。
0: 养狗之后，孩子的皮质醇水平要比之前低很多，结果还显示孩子的日常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家庭内部的气氛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1: 儿童和成年人在刚苏醒的那一刻，皮质醇水平会出现飙升，这一现象称为皮质醇觉醒反应。这项由基金会组织的试验表明，当家庭开始养狗以后，患儿的皮质醇水平从58%降低到了10%。马克安东尼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2: 我们刚刚养马丁10个星期，现在成效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儿子过去会梦游，后来有了马丁，马丁一直睡在他房间里，我儿子再也没有梦游过，整个晚上都睡得很安稳。效果不止这些，比如焦虑会让马克安东尼发病，一旦察觉他焦虑，我会让马丁躺下，马克安东尼也躺下，把头放在马丁肚子上，倾听马丁的心跳，这几乎能让他立刻冷静下来。 我甚至

0: 开始设想，也许几个月后，他就能像正常孩子那样了。刚过了几个星期，就发生了这些显著的变化，我都等不及想知道一年后会好成什么样子。
1: 米拉基金会借助狗的忠诚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很多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孩子来说，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华盛顿西雅图，一只浣熊和两只家猫成了朋友。也许这种见面方式并不怎么友好，因为浣熊正隔着玻璃嘲弄家猫。当浣熊继续享用家猫的水和食物时，家猫只能坐在一旁干瞪眼。友情既有付出也有索取，但是这只浣熊却只知道索取。在海底，一群身材苗条的奇怪生物聚集在一起，

作为剃刀鱼科成员之一。细吻剃刀鱼有着华丽的外表，它们有着精妙的伪装术，懂得利用海百合来隐藏身形。它们在身形和样貌上和海百合并没有差太多，这是躲避天敌、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

作为细稳剃刀鱼的邻居，条纹虾鱼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费力。它们是海龙的近亲，在礁石上寻找同样种类的食物。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3: 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
13: 了。那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属于一国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
36: 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爪子，
3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电信万通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

0: 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1: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苑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苑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4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4: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林河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视察组来到大林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

0: 勤于疏浚、按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1: 九月三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2: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3: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2: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0: 九月四号是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凌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0: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0: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1: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2: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3: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写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无为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4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2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 1.5 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的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 3.5 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是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3: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

0: 创造约十五万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四十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链补链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3.57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1: 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3: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4: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更安全更方便。
5: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3: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6: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3: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7: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40.5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万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2: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0: 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1: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 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 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
2: 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0: 日前。 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 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
2: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天呢，作为这个。 辽宁易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易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 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1: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
0: 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 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4: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

0: 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1: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在这花海中游客多，我们这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1: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怎么意思您？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0: 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

0: 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你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2: 行，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啊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啊，
1: 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啊？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啊。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啊。然后这是
0: 共享区，
1: 对
0: 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们听个高潮吧。
0: 好。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2: 对，
0: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他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工业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